0: 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抱抱团，我是阔姐。礼拜四了，今儿个呢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也是农历的7月初8。按照咱抱抱团的惯例呢，今儿开板还是要祝愿我们所有过生日的团子们啊，此刻呢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各位无论是阳历生日还是阴历生日，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所处地区的习惯不一样啊。现在好多年轻人好像就是过不明白自己的阴历生日，说还得献祭，记着怪麻烦的，直接看身份证了啊，这样的话呢一目了然。可是对于我们可能是70、80后的这一代人吧，还是有这样的情节的，就始终的觉得说生日还得是过农历的生日。哎，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又长大了一岁呗。哦，我们又成熟了。我们希望越成熟越健康。今儿个祝愿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能够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每天啊就是这样的四个字儿，四个字儿的，看似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却始终的坚持。有的时候你看啊，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贵在坚持，对不对？就是像很多的一些就是人的这个情感哈，就这个情绪呢，就是来得特别的快。你要喜欢一种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喜欢谁的时候，哎呦，那个瞬间就上头了啊，就想说，哎，我要把什么所有的这个我的所有的一切的好东西，我的爱呀，我的钱呐，什么的，一股脑的都想给他。可是你想，这个过程，你的持续的这份热情，这种热烈的心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都不用说别的，咱都不用说你做一个事儿能坚持多久啊，除了每天正常打卡上下班，这个是坚持的久的，但这是你发自内心特别乐意的吗？哦，没听说谁说的，哎妈，特别开心的说，哎呀，快点的，我今天又开心的去打卡了。有这样的吗？可能一开始刚上班的那两三年啊，始终是有这样的非常的雀跃的心哈，每天就觉得哎，准时上下班，准时上班，下班都不一定，而觉得可开心了呢。就这种坚持，你做过多久？就不用说，你看现在好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不是坚持续火花吗？跟你时间最长的续火花的那个人，你们两个坚持了多久？大数据都知道你这个人不一定有这样的长性，就怕你天天坚持不住，想一天24小时，就算你错过了前面的一两个小时，或者是你早八的这会儿时间你有点忙，你忘了去续火花，那你一会儿完事儿，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能不能想起来呢？就知道你怕你忘性大，怕你坚持不住，他给了你48小时之内还能把火花接续上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呀，要坚持做一件事太难了。但是我们始终呢保持着抱抱团的这样的一份真诚的最质朴的祝福送给大家。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末一天你要听不着，你会觉得闪得慌呢。譬如说每周六周日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人想着你了，没有人磨磨叨叨的祝你生日快乐了吧？哎，到那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就会珍惜我们了。今儿个呢，想要加入到咱抱团的团子们哈，享受我们这种大家庭的温馨的话呢，可以随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抱抱团。目前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盛夏时节哈，相对来说也是我们水果生鲜

0: 就是特别是对于水果领域来说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淡季吧，因为大家也是赶上暑期，比如说这个不经常在家的，还有呢就是天一热呀，没有什么胃口的，再有孩子放假了，觉得不用上学带什么水果了，就是忽略了这一块，就随吃随买了，哎呀，在街边啊，在这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想吃就随时买一些了，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太多的说每一天给大家在群里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做更多的一些推荐，无外乎到了夏天在咱东北吃的最多的就是瓜果梨桃呗，除非是有一些朋友嘴刁的，哎，隔三差五的寻思说，哎，这个鲜榴莲啥的你们整没整，哎，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就可以问啊，你们可以什么都整，尽量的满足大家伙的需求。想要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品质服务，就可以在微信平台此刻回复抱抱团联系一下咱的客服小妹就 OK 了。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我们每天呢，是我们习惯性的是养成了早八打卡的相互守候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但是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此刻呢都是在路上，虽然可能每天都是跟我们一起相守如约的来收听，但是呢不能够每一天说，哎，我就什么时段我都可以跟你互动一下，回应一下，或者是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情想要分享一下的。知道你们在就好了。你像我丰泽小朋友，丰泽老弟说，阔姐，我真的，我强烈推荐你看一个电视剧。哎，这个名儿我前两天是不是讨论过，这电视剧叫什么《凡人修仙传》，他是杨洋演的，你别看名字有点 low， 你还知道啊。他说但是真的挺好看的，非常好看，你看看呗。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向来都是咋的呢，你要说你说我滞后吧，我对于时尚就是这种滞后的，我不去就是特别的随波逐流的去追求这个热潮。然后呢还有呢，就我心里边呢，就我挺固动的，就我自己的偏爱。就你说的这个人吧，我就是帅是很帅，但是我确实我从来也没就是特别看过他的什么作品啊，就是我没看过，就我看电影啊或者是追电视剧什么的，我真是分人儿。不是说人家怎么地哈，就是自己，就是我有自己的喜好。然后你就像当年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说当年看那个电竞的时候，就是那个电视剧，那谁来着，就韩商言啊，那时候大家伙不都吵得都不行了吗，又是什么 BGM 啊，又是什么 CP 组合呀，就是说这个那个当时火的都不要不要的了。但是同一时期还有另外一部电竞作品呢，我看的是王一博的《吉祥空》。所以我就总也是就是，但是你要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吧，我还知道，就是你说的这个，我刚才简单的看。

看了一下故事的梗概哈，哎妈呀，关系太错综复杂了，那人物网太乱了，我怕我自己看不明白，就得看点简单的，别让我太动脑的。你说看看电视剧，看看啥的话，不就是为了能够轻松一点吗？太烧脑的我整不了，还得捋顺关系。嗯，就这人最怕的是复杂，因为年纪毕竟在这儿呢，干点什么都特别的难。特别是零基础想要做点什么事儿呢，就是更是害怕哦，怕第一呢时间长自己过不去，第二怕别人笑话。譬如说想考个无人机执照，但是呢蓝航天际说了，说这个是零基础都可以轻松拿证的，要不然咱就可以试试。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哈，在这儿学就可以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就踏实，通过就更有把握。总部呢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全能考啊，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而且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在我刚才说，就是再多说一嘴啊，就说你说这女人的心思哈，有的时候就是她那小心眼儿，就是人家本来你比如说作为一个演员或者做什么，人家的作品啊都是既然能推到大众的面前，那肯定有人家的过人之处。但是就是像怎么说呢，就像这个人和人之间相处，他有一个非常微妙的，比如说演员也好或者是感觉也好，明明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一个爱屋及乌，然后呢就产生了对别人都排斥，只看自己喜欢看的。然后那一年就是因为什么，就是阔姐这点爱好大家不都知道吗，东北人也特别的护犊子。哦，这话这个话糙理不糙啊，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那一年因为我非常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嘛，就是翁楚钦，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那个饮料的活动，然后正好是跟就是他的全球代言人也正好是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主演，然后就是因为在现场，就是因为那个老总把翁楚钦从 C 位给推走了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吧，导致于我现在我都不喝那个饮料，而且我也严明的告诉我们家那个就是大哥喜欢喝饮料，喝碳酸饮料，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牌子的以后不用喝，其他碳酸口味的你可以选择一个替代。就这样，可怎么整吧？你说，哎，行了，上了年纪的女人不要跟他较真了。哎，现在对啊，今天呢就是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牌小轻奢品的一个团购，现在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平台上回复这个关键词了，没错，回复手表，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天梭老牌瑞士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小美人系列，而且是刘亦菲的同款爆款。今天的价格哈，大家非常的喜欢，不光是款式是三个经典款，然后价格呢我们来说一下，天梭官网或者是线下的专柜您可以随意的去看，小美人系列大概都得在3500加左右，而今天呢我们的限时福利的一个活动团购呢只要是1299，这个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四个字，秒杀全网，而且是海外的直采，海外仓直采，全套的品牌礼盒和礼袋都是配齐的。想要送人啊，或者是送给自己呀，有一份这样的一种仪式感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此刻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手表，会有这样一个二维码，这个链接您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说到这个天梭表啊，瑞士手表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老牌大品牌，而且呢，一想到说这样的款式，这样的一个品牌，那都是平时得是特别的烧钱包的，但是今天一打头的一开头1299的价格，是不是有朋友会问说，凭什么专柜3000多，你们就要一开头啊？因为这一款天梭小美人海外直采嘛，省去了品牌代理、线下专柜、代购多层在中间的一个加价的环节，所以说这个差价全部都补贴给我们直接这个消费者了。

0: 而且全套的报关资质也都齐全，品质保障是这个有保的，大家可以放心入手。那么再说选腕表的时候，其实好多喜欢手表，不光是作为配饰也好，还是作为平时日常的一个，比如说关注有时间观念的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心理辅助的，比如说哎，经常戴着手表走字儿啊，是不是啊？你不能光只看品牌，有细节和硬件才是决定价值的关键。这一款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进口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戴着特别的省心。而且呢，表镜呢是用蓝宝石的玻璃，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这样的一种工艺啊，那么日常的刮擦呀、碰撞啊，还有跟这个钥匙口红混放在一块呢，都不用怕。哎呦天哪，太了解女孩子的包里的这个包里面的常态了。几年戴下来，这个镜面依旧是透亮如新的，而且呢，罗马刻度的经典审美，表盘的大小刚刚好，整块表往手腕上一戴，既不张扬，但是懂的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天梭的品味。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三款啊，有皮带的，有钢带的，这种的不同的材质的这样的一个表带，无论是你觉得自己的手腕小骨架是小的，还是说觉得自己平时骨架就大的，你都不用担心，都可以轻松驾驭的，这个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贴心的。如果你想要这个1299的价格购入到天梭小美人系列的话，现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此刻就行动吧，输入手表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5: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俗话都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入秋以后呢，很多人就开始张罗着进补了，像炖羊肉啊，熬阿胶啊，吃鹿茸。但是也有人担心说，过度的进补会这个养大结节，那这是真的吗？那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治疗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的内科病症。下面就让他给我们讲解一下秋季进补到底和结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有请张医生。
2: 秋天盲目进补，当心补大结节。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对于秋冬进补，我的回答是要补，但要看怎么补。结节人群不是

0: 不能补，而是不能乱补。大补、猛补、盲目的补。如果在不清楚自己体质的情况下，跟风食用羊肉、鹿茸、阿胶等温补滋腻之品，不仅达不到进补效果，反而可能把结节喂大了。所以说，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在中医看来，结节是痰气瘀呼结的产物，痰湿和瘀血是它的建筑材料，气机不畅是它的启动因素。羊肉性温，鹿茸大热，阿胶滋腻，大量食用会使体内热象加重，痰湿内生，气机壅滞，等于给结节送去了更多的建筑材料。尤其是体内本身就有痰湿或湿热的人，越补痰湿越重，结节越容易长大。所以结节人群秋季进补有一条黄金法则，宜清不宜腻，宜润不宜燥。所谓清补，就是用性质平和滋润而不滋腻的食材，既顺应秋季养阴的需要，又不会助湿生痰。哪些食材适合结节人群秋天清补呢？常见的食材有这些：百合润肺清心安神，山药健脾益气养阴，莲藕清热生津散瘀，银耳滋阴润燥养胃，这些都是性质平和的药食同源之品，既能养阴润燥，又不会助湿生痰。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易行的秋季清补粥：百合15克，山药30克，莲藕30克切丁，银耳半朵泡发撕碎，加粳米50克，同煮成粥，每周吃3-4次。这个粥平补平润，不温不燥，很适合结节人群秋季食用。另外，结节人群秋季进补还要注意三点：一是先辨体质，痰湿重的人先化痰祛湿再进补；二是循序渐进，先从平和的食材开始，不要一上来就猛用药；三是注意身体反应，如果进补后出现口干便秘、结节胀痛加重，说明补的不对路，需要及时调整。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子枫医生的专业科普。这下呢，我们大伙也知道了，结节人群秋天不是不能补，是不能够乱补。温补滋腻之品反而可能成为结节提供营养，以清补为主，选择这样的一些温润而不滋润的滋腻的，才是结节人群秋季进补的正确打开方式。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此刻微信公众平台哈，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歌曲所需，如果想要团购的比如说天梭小美人系列哈，一定要回复关键词是手表，回复手表才可以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天梭小美人的专属链接。如果你要是回复其他的关键词，比如说天梭之前我们也进行过团购，那就不是这一个系列的啊，千万不要弄错了，就是回复手表这个关键词，那个链接二维码是最正确的。然后呢，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抱抱团的话呢，就直接回复的是抱抱团。哎，更多的呢，我们也欢迎随时随地的在我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当中，大家呢也是可以及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像我刚才一说完，一下把阳光给刺激到了。一米阳光说，阔姐啊，我其实不是像你说的是越打卡，

我时刻都在的，只不过吧就是很少互动，因为点啥呢，就是没有四哥有才。我就知道嘛，要么你就不吱声，你吱声必须是因为找四哥，这次不直接找了，觉得那样太直白，都知道会掩藏心事了。虽然没有直接找四哥，但是句句离不开四哥。嗯，四哥有才，四哥作诗又来了。四哥说，你看他俩总是交相呼应，前差后差都不带差过两分钟的。四哥马上就跟上，说阔姐上午好，星空老四照例打卡，阴历阳历皆庆生，快乐度过重过程，挚爱广播心永恒，陪伴干活好支撑，爱听阔姐说话声，闻声快乐心驰骋，押韵留言天天整，忠诚相守心无争，平淡生活每提升，锁定交广天天等。哎呀，还别说哈，我四哥真是就是有才，而且呢这就是来自于民间的这种即兴诗人，人家就时不时的就给你整出点小嗑来。四哥虽然你这活你自己这个买卖呢，你是天天的守着自个儿的铺子哈，想做就做，想站就站，想溜达就溜达，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呵呵，特别不乐意听说这话，是不是？但是吧，别管到了什么岁数，自己的身体的小信号呢要时刻注意了。比如说最近呢，春夏季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小提示你就要注意了，是不是下肢静脉曲张给你发来了一种信号提示呢？因为呢这个季节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不光是说他的这个腿部有蚯蚓状啊，还有血管凸起啊那种，另外呢他皮肤也会发生一些变色，这样的话呢，特别是一些爱美的女生就觉得炎热的夏天不能穿裙子穿短裤就特别的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脉管炎，那么最近呢你就可以关注这样一条好消息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过程呢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而且高振奇主任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了。另外呢，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要196元，这个活动会持续到本月底，那么每一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说想珍惜这一次的机会的话，就可以现在来拨打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茶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团子家族的话呢，就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抱抱团这三个字就行了啊，客服小妹会一对一的给大家进行服务的。刚才不说吗，说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因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因为你喜欢的一本书，你喜欢的看的追的剧，反正等等的一些因素吧，突然间想去一个地方。我最近就是看了一个小文艺片儿啊，特别想去云南。因为之前有机会去云南的话呢，也是不是说像这个就是随机的哈，跟着朋友一块儿就去了，到他的家乡去。但是呢，没有那种系统的去了解云南，像是去参加一个旅行一样去了解这样一个在大家嘴里面都非常神驰向往的地方。最近因为这个小文艺片呢，我又特别想去了。恰好有这样的机会，9月8号到13号，如果你也有一场赴云南之旅的话，那就记住了这个时间，把你的行程呢计划呢，把这个时间空出来，跟着吉林交通广播，跟着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一起去感受一下双飞六日的这样一种高奢团的品质，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在9月8号到13号呢，我们一起去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而且呢是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可以说是人少景美，性价比比较高。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云南，回复这两个字会有一个海报，有一个简单的行程计划安排，你也可以先了解一下。那么这一次我们说哈，为什么要这个推荐说9月初的时候去？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呢，可以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了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而且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而且为了让大家玩得更舒心，我们也坚持品质先行，全程

甄选携程四钻以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在美食方面呢，也会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到了云南怎么可能不吃菌类火锅呢？而且还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也会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的细节更是无法挑剔了，比如说落地就会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去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也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心动就不如行动。现在我们来说价格，这样的一套行程，双飞6日高奢团原价是6980一人，现在呢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品质先行早鸟票价只需要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哈，现在可以拨打13843100340详询。4999每人的话呢，6天，咱算算哈，如果自己去飞一趟的话，都不够我们的这几天的住宿的钱，是不是？一般出去之后，不就是想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吗？你只有休息好了，才能够保证你的心情是美好的，你的精力是充足的，才能够去享受你身边的美景。可千万不要说，哎呦，长途跋涉的，我这花了钱，到了一个地方，我天天就窝在酒店里，那可真就是白瞎了。来吧，现在让我们一起就跟着吉林交通广播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然后呢和主持人雨山和大家相约不见不散。年轻人呢就能够走得远，像我们一些呢到了年纪的就守家在地儿的，和大家一起在9月份还有一场盛会相约，就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号到13号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行。交通广播全频率呢会在展前一个月来持续的我们给大家呢进行一些宣传，你像有这些什么样的一些了解呢，大家可以提前预知一下，有10大展区，这个呢会覆盖适老化的改造、智慧养老和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还有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以及汽车出行装备等等。另外呢，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银龄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同期开展。这一次我们的展位也是先到先得，有参展或者是合作意向的企业，请您拨打18043810016。重说啊，电话、手机同微信，18043810016，18043810016。像那天大勇哥问我说：“你眼睛不花吗？能不花吗？字儿一多都窜行。”那也请我们大家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银发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9月11号到13号，欢迎您到场参观。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0度到30度；吉林多云，19度到30度；延吉晴，18度到31度；四平多云，18度到31度；通化小雨，19度到29度；白城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松原晴转多云，20度到29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志。
7: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

0: 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这两天呢，温度略有提升哈，又将近30多度的天气哈，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开车的朋友一定要谨记，不要疲劳驾驶。本来秋天就容易疲乏，容易困倦，所以建议大家啊，提前都休息好，安安全全的在路上开车。
0: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为大家开放。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简单问题直接在屏幕上互动就行，如果是复杂的问题，还是建议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互动啊。在抖音的平台上进入的新朋友，您别忘了把关注点一下就行了。
1: 依然提示朋友们，如果不小心遇到的交通事故，还有你这些图片啊、视频啊，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新平台 FM1038，1038，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分析。只要你在交通生活当中有问题，节目一开始热线全都空出当中，大家容易比较拨打，而且呢，可以第一时间接进直播间来去解决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0: 今天早晨接到了同事打来的电话，替朋友咨询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地点呢，发生在山东青岛。刚刚呢，在走廊里边，在这办公室里边碰见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呢，说在崂山区。然后说这个朋友啊，对这个事故的处理的结果，可能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啊，认为自己这个做一个外地的车辆，是不是在当地，甚至他用了一个词说，是不是做扣了？我说的什么情况？你说一说。他说，他朋友的车辆左转弯，对方的车辆直行。撞击完毕之后，又有了第三台车跟他的车发生了刮蹭。他说随即啊，叔叔到现场的速度特别快。他这个朋友就在想，是不是这几个车架叔叔一起给做扣了？我当时我就搁脑瓜想，本来这个同事吧，就属于比较轴的那个，
1: 想得多。
0: 你知道他谁哈？
1: 想得太多，
0: 他就比较轴，给我气的，我刚心里想，我说得打这么一个大配合呀。干啥呀？拍大电影啊？是吧？还得用一个叔叔配合，还得用两台车配合，还得有第一下，还得有第二下，还得有连贯性，还得算一起事故。我说这不简直开玩笑，哪有就真的做扣碰瓷儿有这么干的吗？这太复杂了，这人家不需要这么复杂啊。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吧，你们不用多想，是人在外地自信不足。不得不说，每个人在外地处理问题的时候，大家心里边都会有那么一点点。尤其是啥呢？是人当地在用了方言交流，
1: 啊，听不懂啊，
0: 对吧？你是人当地人，不管是叔叔在现场，还是两个当事人在现场，人家仨人在那呱唠唠唠唠唠唠半天，然后一转头瞅你，先生，完了，你的一脑瓜懵，说过去这10分钟他们都唠点啥呀？为什么？哎呀，这眉飞色舞的，为什么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是因为一种工作的习惯，所以呢，大家不用考虑那么多。然后最后说呢，给的是这个全部的责任。我说你一个转弯的车，你能不给全责吗？认定书已经下来了。我说对方的直行车有超速吗？他说这个我朋友怀疑是超速，但是呢没有做测速。我说你看你这吧，就是担心了半天，该干的不干。测速的事儿你不要求，现在认定书下来了，你要再不打电话说这事儿的话，那你这事儿更没个谱了。我说你赶紧的吧，告诉你朋友3个工作日之内，如果需要的话直接提出复核就行了。然后如果不需要的话，那就这么着。哎呀，人在外地不容易，但是我们也提醒给各位司机朋友，不管在哪里，你既然知道不容易，你就应该把这个车速再降一降，把抢行的事儿再往后放一放，把安全的事儿再往前提一提，你避免事故不就完了吗？
1: 平常就是没有好的驾车习惯啊，能抢一下绝对不忍一下，就是坚决能过去的事儿，我就不能让一线点。有的时候往往事故就是这么发生的。你但凡有句话说好，有本事你发生事故别承担责任，那是真行，对吧？说发生事故了，谁也避免不了的事儿，对吧？但你别承担责任，你别承担主要责任，别承担全部责任啊！你但凡承担了主要及以上责任，证明啥？自己开车毛病太大了。
0: 所以啊，各位啊，如果此时此刻您也在外地，有可能在自驾游啊，或者是在工作呀，包括我们有一些大型的货运车辆，可能咱们正在跑全国的这样的线路啊，大家在开车的时候要谨记啊，要悠着点啊，把速度降一降，不要互相去争去抢。每一个地方他开车都有每一个地方的习惯啊，确实有所不同，就是紧挨着的两个城市他的开车习惯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个不得不说。反正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年呢

0: 卧室三室呢，客厅台阶是9米3。
1: 嗯，九米三，
0: 就下不下去。9米3啊，167平。啊，你要是把它隔成四室的呢，你可以留一个6米3的客厅，
1: 嗯，
0: 再留一个台阶3米的南向的这种卧室。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样三室和四室，这因为是毛坯交付嘛，所以呢，业主家里的人口构成能自由的分割。
1: 对。
0: 啊，这是整个户型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啊。
1: 嗯，
0: 同时可以说一下这些户型的基本的一些特征。首先，综合得房率肯定都超过100%。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复工产楼盘。第二呢，就是户户都是全民卫生间。
1: 啊，全民是什么？就是2个3个卫生间都是全民呢？
0: 对，你不管这个户型有几个卫生间。他都带窗户，
1: 哎呦，我这个这设计也挺巧妙的，
0: 这
1: 很难做到的，啊。
0: 这个首先呢，就是所有的卫生间都带窗户，就我们大基本上我们所有人都有这个切身的感知啊，就是卫生间有一个窗户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无论是对于空气的湿度还是卫生间气味，
1: 嗯，
0: 这窗户都很重要，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所有的卫生间。任何户型，
1: 嗯，
0: 都带窗户，
1: 嗯，
0: 同时这样还带来一个啥好处呢？就是所谓的都叫南北通透，
1: 嗯，
0: 所有的户型南北通透。咱正常来讲，你说90多平到160多平，南北通透不很正常吗？很正常吗？
1: 嗯，
0: 但是因为有了那个全民卫生间设计，所以呢，让所有的户型，因为它所有户型主卧室都是带卫生间套房嘛，这样所有的户型的主卧室套房。都是有那种南北有窗的，
1: 嗯，
0: 它可能是哎，这个卫生间，这个主卧室的套房，比如说110啊、167啊，它是从南到北，你这房子进深多少，这个主卧套房的它的进深就是多少，这是我们特别熟知的这种南北通透的主卧室套房。当然了，如果是95和135的，因为它也是南北带窗的。啊，因为他们主卧的套房进深虽然没有贯通南北，但是因为北向卫生间呢也有窗户，所以呢，也是让这个整个楼盘的所有的主卧套房都属于有这种南北带窗的，这种设计啊，所以呢，这也是在市面上极其少见的。
1: 嗯，
0: 那么为啥他能够做到这么多的赠送呢？啊，我也看了。我包括我发群里那图里啊，有一些颜色色块的标注
1: 啊。对，我刚想问啊，有蓝色、红色、橘色、绿色啊。
0: 啊，对，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赠送的面积啊。你比如说电梯前室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呢，这用蓝色标注的，这是入户门之外你可以使用的地方啊。理论上它是共享的空间，但是呢，因为有了这种。一个单元两部电梯分别服务一列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呢基本上这个电梯显示呢是业主可它的使用功能性就非常强，剩下的所有色块那就都是室内将来交付给你的室内面积了，所以因为它这些呢色块标注的都不算产权面积，所以大家
1: 哎呦啊，
0: 如果看图的话会感觉到这屋里咋这么多带色儿的地方的，这些带色儿的地方
1: 都是赠送。
0: 哎，你的房产证上都没有这些面积，
1: 哎，
0: 所以呢，它的赠送的比例相当之高。然后不同的颜色，你比如说这土黄色和那个粉色呢，它就是飘窗和装饰阳台。
1: 嗯，
0: 我们现在说谁家交房带房了，大家去买房去看的话，一般南向或者是北向一些空间给你做这种飘窗。然后呢，在你交付时候赠送给你，这个比较常见。但是很让人大觉得震惊的是，它在飘窗南边又推出一块去，是装饰阳台的面积。
1: 嗯，
0: 将来呢也能给业主变成室内的面积。所以呢，通过第四的方式，让它呢赠送的这个面积和比例，达到了一个可以说遥遥领先的一个地步。
1: 确实，
0: 这是这个。这种设计呢，其实在一年前我在参加另外一个楼盘的研讨会的时候，
1: 嗯，
0: 设计师也提出来这样的设计思路，
1: 嗯，
0: 而且也画出了相应的回形图。
1: 嗯，
0: 但是很遗憾的是，至今没能实现。
1: 啊，
0: 也就是说。

0: 即便是有楼盘做出来了，也不一定成为市场上就是常见的或者市场上主流的。
1: 嗯，
0: 至少到目前为止，从我了解到消息，第一，已经实现了凤毛麟角，典型的代表就是新区发展玉桂文华和宝玉悦来湾。你要说还有没有其他的，现在没有。然后未来呢，会不会说如雨后春笋一般，各地纷纷冒出来，各个区纷纷都有？目前看也不太可能，因为类似的设计不一定能通过啊。所以呢，这属于一种特殊阶段能够产生的非常炸裂赠送面积的这样一个户型。前面在这之前没有，在这以后肯定是也不多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新区发展玉桂文华的这几个面积段和大致的户型设计思路。包括
1: 我们先到这儿，记得宣传。
2: 新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呢，我们节目的嘉宾长春汇买房的主编王阳老师呢，正在新区发展九郡玉冠文华交流会的现场，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关于玉冠文华楼盘这个很特殊的赠送面积100%户型也设计很别致的介绍。而且王阳老师，你刚刚我感觉你也特别精确，几乎是掐着点儿来跟我介绍，正好把这句话说完，我们就进宣传了。
0: 啊，
1: 王阳老师也很精准。
0: 我估计就快了吧。啊，虽然刚才有点没说完啊。
1: 嗯，
0: 其实整个这个户型目前是代表着长春市，就是普通住宅你能够得房率做到最高的一个什么典型的代表吧。
1: 嗯，
0: 刚才提到的是有一些飘窗啊、装饰阳台呀、啊、等等啊，这些赠送。同时因为刚才说了屋里还有一些绿色的地方，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整个的卫生间，就是咱这客用卫生间也好，公共卫生间也好，整个卫生间这个淋浴区和坐便区呢，基本上都是赠送的。
1: 嗯，
0: 如果看图的话就能看得出来，
1: 看得出来绿色标注。嗯，
0: 对。然后呢，那跟市面上我们说现在常见的户型还有啥区别呢？因为有了这些赠送，所以呢北向设备平台消失了
1: 啊。对，
0: 说白了就是把设备平台变成了你室内可用的面积。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又是电梯显示，又是飘窗，又是装饰阳台，又是设备平台等等，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超高的综合得房率。当然了，在未来的就是官方统计当中，它的得房率肯定不是100%，因为刚才所说的赠送面积中都不计入到正常的产权面积里边去。
1: 嗯
0: 啊，所以呢在那个数据统计中它可能是80%啊、90%啊等等，那肯定不是100%。但是如果把室内实得的你这些面积算上的话，它就是一个副公开的楼盘。
1: 嗯，
0: 洋房和小高层。这意味着呢，就是在北湖如果选房的话，那么在今年会有一个在全市户型设计上都非常领先的这么一个楼盘出现。
1: 嗯，
0: 就是新区发展玉冠文华。当然目前呢还在交流会还在进行当中，当然这个楼盘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征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
0: 比如说在隔音这方面也都用了同城排水啊，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咱节目中也提到过。
1: 对，
0: 同城排水就是家里的排水管道不会走楼下的顶棚。
1: 嗯，
0: 这样的在自己这层来解决，一呢是减少楼上楼下噪音的，尤其是排水的时候噪音的这个干扰。二呢就是业主在装修的时候卫生间的布局可以自己随意更改，不像以前说上下楼那种排水的时候你的坐便放哪全都是固定的，开口都留好的，你自己想给它挪个位置那得费老大的劲了啊。那好，现在玉冠文华这个属于是同城排水。另外呢就是在客厅啊、主次卧呀等等啊这些地方楼板上呢还加有5毫米的隔震片。
1: 嗯，
0: 这样也会让 可能室内的楼上楼下之间有一些声音会有如果产生噪音的话会有效的减弱或者消除。当然了，那个除了楼板以外，户间墙之间包括室内墙也是做了一些相应的工艺风化的处理，所以呢未来它这个楼盘的隔音的情况应该还可以。
1: 嗯，
0: 这是隔音。另外呢还有园区的有一些无感通行。无感通行是啥呢？就是你从外边回来一直到你家的入户门你不用伸手。就是
1: 这个之前咱们的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细节太重要了。
0: 全程不动手，干啥不求人。
1: 对，要不然说你有的时候大包小卷回家，你要开个门，你还得把这个手里拎的东西放下，再打开门，再拿起来，这很麻烦。
0: 是啊，尤其是如果是碰到什么下雨了，或者带着东西了，打着伞了，类似的情况。如果你还得频繁的刷卡开门，哪怕是刷脸然后开门，其实也都是挺不方便的。那么这个真正的无感通行大概啥样呢？就比如说新区发展预报文华，无感通行呢，就是如果你回到园区，那么园区的闸机是自动人脸识别就直接给你开了，在第一道门不用动手，第二道门回到单元门会有相应的识别，然后也是直接给你开了，不用动手。同时因为你到了单元门门口，识别到这位业主之后，电梯会自动到一楼来接你。对啊，然后你上了电梯之后呢，因为你也不用摁楼层啊，电梯就来了，来接你。然后上电梯之后你同样也不用摁楼层，就把你送到你家的楼层，打开门完事儿。也就是说从到园区一直到回家，你需要开的一道门就是你家里的入户门，没了。所以这是极大的方便了业主的一些生活，包括这些有一些细节。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大家基本上可以说让未来呢信息发展预报文华，因为现在交流会还没完事啊，按照原来的计划等到九月份它应该会有售楼处就能够开放了。这个售楼处呢其实也是很有特征或者很有标志性的。
1: 嗯，
0: 是那种我们说现在一些高门大户或者比较现代的这种归家大行或者是大门，这个袁老师也深有体会，
1: 对，
0: 看了今年也看了不少城市一些比较好的楼盘的大门了。
1: 是，
0: 预报文华呢，就是这个大门总面宽大概是108米。
1: 哦，
0: 你袁老师记不记得力旺山了山那个？
1: 啊，对，
0: 跟那个差不多啊。力旺山
1: 那也很壮观的。
0: 啊，力旺山了山那个大门是也是超过100米。
1: 嗯，
0: 预报文华。这个大门的总面宽啊，是不是说这个门庭，而是这个整体这个界面大概是108米，然后它的高度呢大约是9米。
1: 嗯，
0: 也九米啥概念？按照建筑新规，就是住宅层高不低于3米的情况下，那也是3层楼那么高。
1: 确实，
0: 啊，这是进入大门，然后进去之后呢，也配备了业主的会所。
1: 嗯
0: 啊，大概是1700平、
1: 哦、
0: 啊。当然了，会所这个详细的介绍还没，我还没听到呢，我就出来了。
1: 嗯
0: 但是基本了解了一些，就是有一些活动啊、阅读啊、健身啊，
1: 嗯，
0: 四点半学堂啊，包括我看那个在这之前看那个图，还有那个运动场，包括有篮球场和羽毛球场。
1: 嗯，
0: 应该未来还有一些室内攀岩墙。等等，所以说呢，就可以这个会所呢可以照顾到不同年龄段的，然后不同兴趣爱好的，甚至包括健身有这个单人的，也有一些集体项目啊，球类项目，甚至包括这种攀岩这种户外或者是室内攀岩的这种拓展项目。这个呢还是相对比较少见的，1700平的业主会所，你要说大吧，它不算多大，
1: 嗯，
0: 但是呢，目前看。这个规划的功能分期还比较全，而且呢也适合这个项目的定位。这项目定位是啥呢？就是预冠文华，项目的就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些标识，我也看了啊，有一些灵感来自于文冠树。 啊，不知道大家
1: 玉冠文化、
0: 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数？但是在这之前我一点不了解啊。
1: 嗯，
0: 后来从玉冠文化才能接触的，因为这个呢，就是和国子监啊，或者是和学龄家庭啊，
1: 嗯，
0: 的关联度比较高，
1: 对，
0: 也有
1: 文化嘛，嗯，
0: 哎，也有比较好的寓意，
1: 嗯，
0: 包括原籍警官那个主轴都是那啥，都是按照国子监的那种形式来做的，一郡、二郡、三郡
1: 啊，很讲究的，嗯，
0: 哎，所以呢，其实主打的更多的应该是，我觉得在北湖追求一些更舒适的居住体验啊，尤其包括未来有学龄家庭，因为周边呢。整个教育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啊，其他的呢，你像一些园区的一些，怎么说，示范区也好呀，或者是将来这个实景的园林也好，未来还有6000多平啊，也是在我估计啊，今年也都能开放，这规模加起来就不小了。你像1700平的会所，6000多平的示范区，这也是一共是，7000大多，将近8000平。
1: 嗯，
0: 然后这个整个小区呢，占地是94000多平，那你看就是10%呗，在今年基本上就都能呈现出来，而且呢，它是分两期开发，一期呢就是正常这个地块相对偏南的这一片，那么一期开发之后呢，它的大门呀、会所呀、主景观区呀啥这些都会出现，所以呢就避免说有的说我。到了一期是不是这个小区的功能还不完善呀、啊、
1: 嗯
0: 没有啊，因为主要的相应的大家使用的东西或者展示的东西都会在一期基本上把这些功能全都给配足，那二期将来就是盖房子然后拓展它的整个园区的规模就可以了。另外整体的这个地块的密度也比较低，是容积率是1.5。
1: 嗯
0: 啊，咱经常听节目的可能都知道1.5的容积率在长春是密度比较低的，你要干全洋房呢，也有做类似1.5容积率做全都是洋房的，常见的呢，一般是在1.8到2.0的容积率，就是小高层或者小高层加洋房组合，那玉冠文化呢，也是用了这种，1.5容积率，它做了一些园区中间部分是洋房，然后四周的围绕的是一些小高层，按照这个来配比的，同时整个园区呢也有一条跑道。我严重怀疑这跑道的长度是刻意去设计的，666米，跑道正好，整个这一环的跑道正好是666米，
1: 666行挺好。
0: 哎呀，处处的都显示是对这个，一些美好愿景的这个畅想和憧憬啊，包括那个大门也有很多啊类似的细节，但是在节目里就不细说了。
1: 嗯
0: 啊，当然有一些这种。形制的介绍或者是大门或甚至包括会员图，更多的还是大家得看到图会更清晰的了解到，我呢只能用原意跟大家来说这个整个户型的设计目前在赠送这一块它处于长春最高的水准的那一档，赠送面积或者赠送的比例另外呢这也是北湖隔了好几年迭代的创新的这么一个产品，而且呢一拿出来就是在整个长春市场上处于这么高的一个水准，其实也不多见，而且日后呢如果想其他楼盘再想做这样其实也不太容易。
1: 嗯
0: 啊，所以呢在最近呢我们也看了一些长春的房地产行业的数据统计，无论是周的月度的还是1到7月份的，也会发现北湖有没有购买力呢，绝对有购买力和购买的人群。
1: 确实，
0: 那你说成交前10名，你可能有一两个都是来自北湖的，还是在北湖好几年这个楼盘也不咋更新的情况下，
1: 嗯，
0: 所以类似的需求还是有的。那么只不过北湖呢这几年很多人不了解，可能是对于其他城区来讲它相对更封闭一点，但是从成交真实的成交数据来看，大家也希望北湖有它的房源供应，有新数量的房源。
1: 嗯
0: 啊，所以这一次呢是新区发展的地由中铁来在线啊设计这产品，还是我觉得对于北湖的居住啊，它是有一个非常大跨度的一个提升。
1: 嗯， 所以说这次发展酒精应该说在北湖的推出也确实让北湖重新又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0: 哎、对对对，因为我估计

0: 对啊，可能又有，如果开放了那个这个样本间，我估计又有好多人得去感受感受。95平的三室两厅两卫，能做到多大尺度？
1: 好吧，我们重新看到了北湖的崛起啊，也希望借这次的我们这个玉冠文华，北湖再次的重新回到长春房地产热门的板块当中。王阳老师，明天节目见，再见。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8月20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多云，20度到30度，吉林市多云，19度到30度，延吉晴，18度到31度，四平多云，18度到31度，通化小雨，19度到29度，白城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松原晴转多云，20度到29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20度到30度。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的中午好，张龙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
1: 在节目的一开始，先回答公众号上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听友叫麦克斯，他想买手表啊。这个因为我们最近这个团购秒杀这个天梭手表，因为它是瑞士的，然后价格比较的划算啊。
0: 嗯，
1: 他就问可不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走退货是要看你的商品的外包装以及商品是否影响到二次销售啊。如果不影响的话呢，是这个有这个退货政策的，您可以在线商城当中联系客服啊，联系客服问更加具体的售后政策。但是之前像我们商城当中出售过的那种像什么烧鸡啊、烤鸭、烤鹅什么的，这个是不能退货的，因为那个保质期特别短，好像就10天，
0: 是
1: 就10天，然后那个没有添加防腐剂，像这种就是不支持退货的啊。那手表呢，大家更加具体的售后政策都可以来到公众号回复手表，进入到商城当中，在在线客服那个功能和在线客服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0: 没错啊。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点什么事呢？
1: 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理发
0: 啊，因为我就刚刚理完发。
1: 我是前天刚剪的头。
0: 是啊，因为最近也是有点脱发啊，然后这个头发一长呢，抹药不好抹。然后这个我用的这个生发的产品呢，
1: 你现在都用上生发产品了？
0: 不是，因为我这个不属于，应该有什么？不能属于秃顶啊，就不属于脱发。
1: 你属于局部区域不长。
0: 我属于斑秃
1: 啊，
0: 就它和这个脱发还是两个性质。脱发呢是这个刘老爷呀，还有小红那种
1: 是大面积的，
0: 就是他是往后一种身体上的退行性病变。他们
1: 就是说后移，
0: 对，就那个东西吧，就咱也不知道可不可逆啊。就那个东西是比较严重的。我这个是因为作息不规律啊，然后这个心理压力啊，或者熬夜啊，造成的局部的斑秃啊，就
1: 熬
0: 夜
1: 太能熬了啊。
0: 就我是斑秃，你能看出这块有地方明显就是头发少。然后
1: 我以为是什么呢？我以为是这个你们
0: 设计，
1: 对，是上小学初中的时候你们玩游戏时候玩的，
0: 什么意思？
1: 因为呢，
0: 拔头发玩，
1: 对，拔头发玩，
0: 没那么无聊。
1: 我们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个游戏，
0: 我
1: 把口香糖粘到前桌的头发上，然后又洗不下来，
0: 但那个头发会长出来的？
1: 不会，
0: 会的，
1: 不会，他到初三都没长出来，我们初一拔的。
0: 没找你赔钱不错了啊。
1: 我们初一，当然不是我拔的，我能那么坏吗？是计时拔的啊。
0: 你也像啊，
1: 我同学叫计时
0: 啊啊，
1: 他就是没事，不就粘上了吗？我有一招啊，然后他恶狠狠的拽住这一绺头发，啪一拔。
0: 其实拔下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啪一拔，
0: 除非说他直接给他毛囊破坏了啊。
1: 反正到初三也没长。
0: 一般留疤的
1: 空了一块，
0: 留疤的地方一般不会长头发，因为留疤磕坏了嘛，那会毛囊没有了嘛。但拔应该问题也不太大啊，就像拔白头发一样嘛。
1: 欢迎来朋友，欢迎有朋友听我打卡报道，欢迎大家
0: 啊。然后这个我就这个就斑秃嘛。我也总打球，打球大家都知道，男生肯定是占据大多数的比例，还都是我这个年纪，或多或少啊，大家
1: 有一些肢体冲突、肘击呀、咬头发呀，
0: 没这么夸张，就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啊，
0: 有个脱发就斑秃的困扰吧，然后也交流，我说我这最近掉头发掉挺大，他说我给你推荐一款药，正在
1: 含有9+9止脱生发散，
0: 正在使用，
1: 还是说霸王端？
0: 你看我这块，就我左边不有块比较大的吗？
1: 你这左边我之前没有观察到。
0: 这块是不是中间一开始有头发了？就是不是全秃？
1: 啊，对，有
0: 啊，那证明这个药好用
1: 啊。
0: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推荐一下啊！
0: 我看一眼啊。但这个吧，没
1: 有生姜抹头，
0: 不，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硬广啊，
1: 不硬广，
0: 只是我单纯的是在我们那个篮球圈子里互相推荐
1: 啊，
0: 然后有3-4个人用完之后都说非常好用，然后推荐给我。现在就刚才
1: 说现在同意是在自己的这个淘宝订单里找到的，
0: 对。然后现在大家那个小刘刚才说我这个完全秃的那个区域已经有绒毛了，证明这个药确实是可能有些这个合理的情况啊，它叫做北宫润森凝胶。
1: 北宫润森凝胶，如果
0: 清爽不油腻，
1: 如果你也被这个困扰的话，可以尝试啊，试一试。
0: 但是它的这个
1: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你用着，
0: 没有
1: 那个地方会、
0: 它这个不含激素，儿童都可以适用的。而且它不是为了生发准备的，它是清理头皮的。滋养毛囊的，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1: 那我可以打清理头皮。 那我把它当成洗发水用不就行了吗？
0: 不是，它不清理头皮，它是你比如说你头皮屑特别多
1: 啊、
0: 嗯、啊，它会这个滋养你的毛囊，完了促进你的循环。
1: 嗯、
0: 反正这玩意咱也没用过啊，
1: 嗯，
0: 也不太懂。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养护产品，
1: 嗯，
0: 但是呢，它对于斑秃来讲，经过我们几个男生的实践呢，确实是有一些可行性的
1: 啊,
0: 啊，
1: 它是一个就是个凝胶状，像芦荟胶似的，抹的那块。
0: 哎、对，它就是比如说你拿手或者拿那棉签啊，完一涂抹，然后坚持着。一般他们说两管，啊，就基本上就开始长出来了。我这个也就抹了半管，而且我还没坚持抹，我一天有抹一回。他们说正常一天可以抹三回，但头发这玩意你自己看不见呢，我就有时候就看那个窗户。
1: 你要记不住就带着，然后每天咱俩上节目之前，咱俩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先抹
0: 一下，然后下节目就长出来了。啊，给大家对这个进行推荐啊！如果你有受斑秃的困扰啊，可以，如果你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可以尝试一下北宫润森凝胶啊。
1: 嗯。
0: 也不便宜，我看这151啊。
1: 嗯，还行了，还行了。你咋不？那看你刚才交接班的时候，你让姚亮老师别走啊。
0: 他那个肯定是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1: 啊。
0: 他这个
1: 没办法啊。
0: 他这个肯定是没有办法啊。3盒396啊，给大家简单推荐啊。我平常现在正在使用。
1: 嗯。
0: 然后就把头发剪了嘛，因为好生药好抹药嘛，因为我还有脂溢性皮炎，这点病却让我赶上了，就头发就经常红，有块红的，然后非常痒，完头皮屑是那种成大块的脱落，就不是因为我不洗头，
1: 关于脂溢性皮炎啊，朋友们，这个也给大家推荐一款药啊，这个
0: 我听，
1: 哎，叫啥来？
0: 塔克莫斯，你看看，你看你也是冰油啊，
1: 哎，对，塔克莫斯，
0: 因为我这个已经从我的这个
1: 塔克莫斯是激素类的药物，好像
0: 没有。
1: 嗯，不是激素类药物吗？嗯，
0: 但是它有，
1: 我记得塔克莫斯是要抹一个月，然后就得停一段时间。
0: 他没有，他不是说他，因为我查过啊，哎，我俩这个不负责任
1: 啊，
0: 大家
1: 不负责任。
0: 如果用塔克莫斯，找医生问一下、啊。
1: 找医生问，我记得是医生跟我说了，是隔一天抹一天，还是说连抹一个月的情况下，要隔一段时间再继续抹？
0: 我们现在就搜一下吧，但我们也是在网上搜啊，不一定准确。就是它这个东西吧，它有依赖性。
1: 对，
0: 就比如说你抹完了，一开始比如它是，0.5公分。
1: 嗯、
0: 啊，有一块特别非常痒的地方，你抹上，抹完之后它不是好了吗？抹，比如说抹三天，它可能就会好。结果你一周不抹，它还会复发，然后它可能会变得更大。
1: 啊，对。
0: 啊，然后你就得继续抹。理论上来讲呢，它这个东西呢，是我个人的使用的亲身经历啊，就是你比如说并发的时候，非常痒的时候，或者开始爆皮的时候，你一天抹两回，抹三天它可能就好了。然后其实你每周尽管它没有犯，没有并发。啊，或者没有复发，你也应该是每周找两天抹两次，它就会持续的这个起效。但是你如果说我觉得好了不用抹，我两周不抹，它会开始犯。
1: 你看看说的阶段性用药，这属于是多维阶段性用药，症状缓解后可逐步减轻。
0: 对，但这玩意儿好像应该没有激素。因为我这也是在网上看那个 UP 主啊，就是一些 UP 主推荐说脂溢性皮炎啊，因为我不光是头发，我三角区也很严重。我就是我的这个眉心的这个部位，还有鼻侧这个两翼的部位都会红肿爆皮，然后你抹保那个什么。
1: 保湿产品，
0: 保湿啊，都没有用，
1: 没有用
0: 啊，而且很痒，但我也没去医院看啊，这也是我的问题。
1: 作为塔克莫斯二人组啊，这个、
0: 我也去那个这个网上搜索，然后也有一个网上所谓的专业的医生说建议说抹这个偶尔抹一抹会好。
1: 哎，这个就要再给大家推荐另一个东西了，就是如果你年年都办理京东 Plus 会员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把你每年的那个积分去领取使用
0: 啊，
1: 因为它是可以直接和三甲医院的正规三甲医院的医生直接进行对话的，
0: 啊、
1: 而且是半个小时，
0: 是
1: 半小时，而你看啊。你在线下啊，你在线下去找医院的话，你去找医院的医生的话，基本上人家给你个5分8分已经算挺长的了。就因为他后每天他要上午一上午要看那么多号的。
0: 是。
1: 但是你在京东 Plus 会员在线医生问诊的话，你跟他对话是可以对话半小时的。
0: 没错啊，然后这里就是再次听大家，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塔克莫斯，它属于什么特应皮炎类啊，咱也不太懂。尽管说它好像没有激素的副作用，但是它会产生很强的依赖性，就
1: 不能一直用。
0: 你们一抹，你们一不抹它就犯，一抹它就不犯，就像我经常喷的这个鼻炎药一样。啊，
1: 鼻炎药
0: 就是我喷的那个叫什么羟雅唑林滴滴液啊， 这个东西大家千万啊，尤其如果家里有孩子，
1: 你是什么类型的鼻炎？
0: 我现在是药物性鼻炎。
1: 药物性鼻炎，
0: 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发烧感冒，时间很长，完了晚上鼻子不通气儿，难受啊，就喷那玩意儿，一喷就好用。
1: 嗯，
0: 但你喷完之后，它可能好像只能用三天还是五天，我忘了啊。但是我这个人，
1: 我
0: 你们看说明书吗？我不得劲儿，我就得喷呐，
1: 爽我就喷。
0: 我上大学就喷啊，就早上喷，中午喷，晚上喷，完不得劲儿喷，大概喷了一个月，
1: 当小腹水这么用。
0: 对，大概喷了一个月，完了。就感冒好了，发烧好了，但是鼻子依然不通气啊，就是起依赖了，然后就总喷总喷总喷。我现在呢，经过我自己的这个顽强的意志力啊，一天只喷两到三回，只喷一个鼻子啊，晚上睡觉可能会喷俩，就没有那么依赖了。但我在医院看到，就有些病例是他总喷总喷，他鼻子就不喷，现在就不能就不行就废了。啊，就提醒大家一定不要盲目的使用药物啊。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

0: 京，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6: 来啊，这个一开始说今天说剪头，就
7: 说剪头啊，
6: 说明天是明天什么？
7: 明天说剪头啊。
6: 今天跟大家分享病吧。
7: 分享这个，我们都是这个自身的这个病，我们俩是病魔缠身，
6: 我们都是慢性病。
7: 病魔缠身啊，那接着说鼻炎吧。
6: 先说鼻炎啊，
7: 说鼻炎、啊，
6: 先等会儿说鼻炎，先把这个致性鼻炎说完啊。
7: 啊，
6: 致性鼻炎你头上有吗？
7: 我没有，我媳妇有
6: 啊。你看我这个头上这块是不是就红？
7: 啊，对呀、啊，
6: 对，就是我这个致性皮炎呢，是从头发开始的，
7: 嗯，
6: 啊，就是非常典型的症状啊。大家如果有这种困扰啊，你可以这个对症这个对比一下，
7: 嗯，
6: 如果你也有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呢还是去这个三甲医院找个皮肤科医生给你开个药。
7: 对，
6: 我这个呢都是属于这个病友交流啊，用药有效，但是我觉得少了一些规范。
7: 对，你这根本就不对你用的，你都是自己估计。
6: 我这个
7: 感觉
6: 从初中开始，
7: 嗯
6: 啊，这个致性鼻炎是什么？致性这个鼻炎啊，它不叫鼻炎，致性鼻炎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在青少年时期啊，油脂这个分泌这个异常有关，
7: 嗯
6: 啊，当然这也是我在网上查的啊。
7: 嗯
6: 我从初中开始，
7: 但是你要不说后半句，我觉得你说的特别道理。
6: 因为我就查过很多，那个时候就有百度了嘛，
7: 嗯、
6: 啊，那而且那时候百度还不像中期的百度非常的这个
7: 就癌症起步，
6: 什么都有啊、
7: 嗯，
6: 还是有一些医生在上面进行一些这个正常的交流和解答病情的啊、
7: 嗯。
6: 然后我从初中开始吧，我这人尽管不是非常爱干净，但也不埋汰啊，也是天天洗头、
7: 嗯，
6: 但是就是会出现大块头皮屑的脱落，
7: 嗯，
6: 一挠就跟这个下雪了似的，
7: 就是成片儿的那种，
6: 对，成大片儿。然后，
7: 嗯，对，
6: 经常下雪似的。但是这个东西你很困扰啊，因为我也不是说它不是肉眼可见的，你知道吗？
7: 嗯，
6: 这是最可怕的。有的人说他头皮屑非常严重，你能肉眼可见，他头发又油啊，或者又埋的咋的？我没有，非常清爽，
7: 嗯，
6: 非常清爽的一个少年，
7: 清爽的雪花。
6: 但是这一挠也是全是，但不知道怎么办啊，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有的时候就有大片，那个时候没有觉得很困扰，
7: 嗯，
6: 就是不挠呗，
7: 嗯。
6: 后来就很痒。啊，就上网搜索怎么问题啊，就分析可能是这个问题，
7: 嗯，
6: 怎么办呢、
7: 嗯、
6: 这个后来上班之后啊，跟刘老爷交流，给我推荐了二硫化硒的洗头发的，
7: 嗯嗯嗯，
6: 这个东西
7: 用过，
6: 嗯，非常好用啊，楼下药店一般医保就可以进行购买，
7: 对
6: 啊，
7: 那这个洗发水的味道啊特别难闻，
6: 是的，嗯，而且
7: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飘柔啊，这个就什么各种品牌的洗发水之后，你再用这种专门去屑的洗发水，你会非常的不习惯。
6: 对，然后我用的那个好像都不是洗发水，
7: 嗯、
6: 就是二硫化硒，叫什么清洗剂啊、
7: 嗯？
6: 它不是说那种康王啊，有那种二硫化硒的洗发的。
7: 嗯，
6: 我用的这叫啥名啊？就叫洗剂。
7: 嗯啊，洗剂、
6: 啊、就有洗剂，希尔生的，也叫洗发液吧。但是它这个使用呢，得先洗一遍头，然后再拿它洗一遍，洗完头非常干。
7: 嗯，
6: 好用。啊，洗完就好，但它跟我用的这个塔克莫斯有一样的问题，
7: 嗯，
6: 就是不能停时间太长，
7: 哦哦，
6: 会复发啊，
7: 嗯、
6: 就这致性皮炎呢，为什么非常烦呢？就它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治疗的方法，
7: 嗯嗯，
6: 你比如说你真菌感染，
7: 嗯
6: 啊，比如说你有什么问题，你说你这个有一个明确的病症之后，它有个明确的药物可以治疗它，
7: 嗯，
6: 你是可以根治的，
7: 嗯，
6: 我这个呢根治不了，
7: 嗯
6: 啊，就是也现在也没有一个说就是药物说我药到病除，
7: 嗯，
6: 就给它。

0: 啊，全部杀死，
1: 嗯，
0: 没有啊，就得就是得使用这个药物去维持它，然后逐渐呢，我这个致性皮炎呢，就从头发开始往我的这个眉心区这个散布，
1: 哎对，
0: 啊眉心开始爆皮，
1: 嗯，
0: 那你说一个老爷们儿，你说爆爆皮能咋的？
1: 对，
0: 啊一开始爆皮也不严重，就皮嘛，
1: 嗯、
0: 你就给抠掉呗，啊逐渐到鼻翼。鼻翼就很烦躁了，
1: 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
0: 这个画皮是什么意思啊？就到
1: 了晚上你媳妇就看你整张脸整张脸的换
0: 啊，就到鼻翼这块两侧开始爆皮，它这个爆皮是从天从白天到晚上的爆皮啊，就尤其是 T 字区啊，就你脸上你画个 T 在哪儿就这个位置它就会爆皮泛红而且发痒，这就是致性皮炎啊，非常多，嗯，非常多，可能有点武断了。大部、也不能说大部分，有不少的男生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日常的交流中，你就看这个男生，他头发也红，然后鼻翼也红，也爆皮，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
1: 哎，
0: 这个病呢，男生多一点啊，因为他是跟那个油脂分泌
1: 有
0: 关系嘛。就这两种药呢，用完药到病除，但是一定要使用规范啊。我俩这个都属于使用的非常不规范啊。我昨天抹完，你看现在今天就好很多了吧？
1: 你看。那就说这个头皮屑啊，如果你是一个日常的，就像我似的啊，日常的不是病，但是你日常你的头皮屑就很多，包括你就肩膀啊，那肩膀上看就是有些这个白点点的这种，这种听友呢，我强烈向你推荐的就是刚才弘毅提到的，添加了二硫化硒呀、啊，添加二硫化硒成分的洗发水，
0: 没错，
1: 效果是非常明显。那
0: 它其实我感觉就是让头变得非常干，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嗯。但是这个啊，我有个心得，没有问医生，就是自己品的啊。
0: 我们都民间医生，
1: 不要连续使用。
0: 嗯，
1: 这个二硫化硒洗发水，你基本上是用上就好使。
0: 对，
1: 你像我使用的是京东京皂啊，京东京皂就是京是北京的京。皂呢是、这个、
0: 制造的皂
1: 啊、制造的皂啊，京东京皂是京东旗下自营的一个好物品牌啊，
0: 是
1: 京东京皂二硫化硒洗发水，极其好的去屑效果啊，有比较浓重的这个中药的味道，
0: 是、
1: 你隔一天一用，你今天用你
0: 正常
1: 这个二硫化硒。你明天切换成你正常的，你爱用海飞丝还是爱用飘柔都行。因为男生洗头基本上就是一天一洗，
0: 我觉得这个隔天一用都频繁了。
1: 对，
0: 你一周用两回，我觉得够用。
1: 也可以，反正、
0: 一周两回够用。
1: 反正你是用上，第二天肯定就没有头皮屑。
0: 没错，
1: 强烈推荐给大家、
0: 因为很多人头皮屑多，不是因为头发发油嘛，爱出油嘛、这个你使完头发老干了，跟枯草一样。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你就得搭着你媳妇儿的护发素用着点。
0: 啊，还有这么复杂的一个使用过程吗？
1: 对对，得用点护发素。护发素是。你用没用过护发素、
0: 没用过、
1: 你这不懂哈，护发素是你把头上的所有的泡沫洗完之后打点护发素搓于掌心，然后就抹在头发上，
0: 嗯，太麻烦了、
1: 抹在头发上之后最后再用水洗一遍，
0: 没事，
1: 没
0: 事，没事啊，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跟这个头皮有关的、因为
1: 接下来我们来说鼻炎
0: 啊，鼻炎
1: 啊，鼻炎啊，
0: 你有鼻炎吗？
1: 我没有，但是我给泡泡治了好几年了，就颇有经验。
0: 你泡泡鼻炎纯属是免疫力的问题，
1: 对，免疫力的问题啊，
0: 你让他给多吃点牛肉，让等
1: 过敏性鼻炎啊，
0: 等他再大点就好了。
1: 不要听弘毅说的，你都不养娃，你都不知道啊。
0: 怎么？
1: 不要给两三岁的孩子吃那么多的牛肉，
0: 就适当呗。
1: 对脾胃非常不好，尤其是晚上。
0: 那他吃啥呀？
1: 中午你可以给他吃
0: 啊，
1: 但是晚上不要给两三岁的小孩吃过于复杂的食物，尤其是肉类食物。
0: 牛肉还复杂吗？
1: 复杂了。消化道的压力非常大，
0: 那啥压力不大？
1: 孩子在晚上非常适合吃好消化的东西，
0: 比如说
1: 面条，
0: 不吃肉啊？
1: 中午给他吃，
0: 晚上不吃肉？
1: 晚上不吃，
0: 我不同意。
1: 晚上不要给孩子吃这个消化道压力过于大的东西，消化道压力一大，孩子睡不好觉，孩子睡不好觉，钙吸收也有问题，第二天脾气又大。
0: 那补钙呗？
1: 嗯。你睡不好，补钙也补不进去。好了，再说回这个免疫力的问题啊，这个过敏性鼻炎那是没有办法的，它会随着孩子的长大，可能大概率的会自愈。
0: 对啊，因为他免疫力上来了嘛。
1: 一开始我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苦恼啊，非常的苦恼而焦虑啊，焦虑到需要用药物去对抗这种焦虑。
0: 也有可能是你俩是不是谁免疫力不太好啊？
1: 我跟我媳妇免疫力都不好，
0: 那有可能孩子说出生的时候就是确实免疫力有点小问题，这玩意儿带沾点遗传，
1: 沾点遗传，沾点遗传。所以呢，我在他出生之后给他上的奶粉啊，都是那个营养啊，
0: 比较大
1: 巨高无比的啊，巨高无比的，然后这个平时的这个

0: 营养元素也给他一个的补上。
1: 嗯，
0: 所以现在看他整体的身体状态还不错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因为他一直频繁的犯过敏性鼻炎，
1: 嗯，
0: 而焦虑到不行，无法睡觉。我说是不是要带孩子去搬走啊？搬到海边去啊，或者搬到这个潮湿的城市去啊？
1: 没啥用，我跟你讲。
0: 哎，大夫一句话就宽慰我了。
1: 嗯，
0: 只不过这一句话我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
1: 怎么的？
0: 就是你搬到其他城市，也会有新的过敏源出现。
1: 没错，
0: 让孩子得上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其实这一句话就能在白天宽慰我，只不过我是经常在晚上犯病啊。
1: 嗯，
0: 好了，说回到过敏性鼻炎啊，这么小的孩子得过敏性鼻炎，尽量的不要给他吃西药。
1: 没错。
0: 我不是说中药一定好使啊，但是呢，你可以给他用鼻海水这个东西，
1: 嗯，
0: 用鼻海水给他透鼻腔，经常性的对他的鼻腔进行清洁，过敏性鼻炎自愈的这个几率会提高很多啊。
1: 嗯，
0: 泡泡就是我给他用鼻海水，坚持用鼻海水去给他清洁鼻腔。
1: 你可以整了那个洗鼻器，
0: 哎，
1: 给他冲一冲啊。
0: 哎，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这玩意儿不用买进口的啊。
0: 嗯，
1: 我买过，因为我也鼻炎嘛。我去买，我说买那个冲鼻子，他问我，他说你要进口的国产的。
0: 嗯，
1: 我说有什么区别？他说这是德国的。
0: 嗯，
1: 我说这是从德国的海水里提炼出来的吗？他就愣了，他说我也不到
0: 啊。
1: 嗯，我说那我试一试吧。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又试试国产的，没有什么明显区别啊。
0: 嗯，
1: 啊，就是看根据你经济能力而来。你要说我就是实力，
0: 这我们这个进口，我们这都是地中海的事。
1: 对，你说我，你要说我这个实力确实是过硬，
0: 嗯，
1: 我不差那个50-60的，我就得整德国来的，你就买这个进口的。
0: 嗯，
1: 你要不行整国产的，就也就20块钱，20多一瓶。
0: 嗯，
1: 啊，进口的好像60多70多，
0: 嗯，
1: 忘了。
0: 嗯，
1: 就用啊，这个没啥区别啊，没啥区别啊。
0: 然后最近也坚持给他做小儿推拿以及这个灸，艾灸。嗯，
1: 你这孩子，你是不是给他上的东西太多了？
0: 我没给他上西药。
1: 不是，那你这个按摩是不是也太多？
0: 嗯，
1: 艾灸啥的？
0: 按摩没事
1: 啊。
0: 嗯，
1: 因为我没养娃，我也不太理解或者不太了解这个正常养娃的这个过程。
0: 我不会给他天天推的。
1: 我因为我就记得我小时候长大吧，我生病家里也不给我吃药。
0: 嗯，
1: 就感冒啥的基本都不吃药。
0: 嗯，
1: 发烧也就也是这个以这个物理降温为主。
0: 嗯，
1: 然后我家，所以你看我现在也不吃药嘛，我从小到大没打过吊瓶。
0: 嗯，
1: 我这辈子到现在，
0: 所以你才有这个皮炎和斑秃。
1: 但我从小到大，我到现在为止啊，我没有经过因为任何事情打过吊瓶。
0: 嗯，
1: 啊，就因为生病啊，你比如说你说我做肠炎胃镜打吊瓶退药那是正常的，就我生病感冒发烧或者什么这种炎症那种炎症，从来没有打过任何吊瓶，我也不吃消炎药。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就是我身体的自愈能力比较强，就感冒或者发烧好的会特别快。
0: 我也很少给泡泡上药。
1: 嗯，对
0: 啊，这个泡泡基本上很少去吃药。
1: 你西药不用，你不是偶尔也给他调理调理吗？
0: 调理调理也不喝中药，中药有没有给他上过。
1: 我小时候就是
0: 我就基本就是手法，推拿手法，
1: 可以，
0: 啊，推拿手法。嗯，
1: 我小时候我记得这个我爸说最多的就是小孩没事扛2天就好了。
0: 哎，对，因为这个因为我老丈人也是那个老医生嘛，
1: 嗯
0: 啊，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孩子感冒，发现他精神状态挺好，又不是持续的高热，
1: 是
0: 就不要上药
1: 啊，
0: 让他有一个固定的这个病程，走完7天的这个病程，他自然会好。
1: 然后就是说激发孩子的免疫力系统嘛。
0: 嗯，
1: 啊，当然我俩这个呢也是这个一家之言，
0: 一家之言。
1: 如果你孩子，
0: 哦，我俩都不是大夫啊，
1: 你俩你家孩子说生病发烧，我说。所有人说不要孩子
0: 说的，别跟孩子
1: 有事啊，
0: 不是我俩说的啊。
1: 你孩子生病了，先去
0: 先问大夫，
1: 先问大夫。大夫说这个东西先观察，
0: 嗯，
1: 你就观察，说该吃药你就吃药啊。
0: 我基本上先问我老丈人，他就是大夫。
1: 因为我这个现在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不吃药，
0: 嗯，
1: 所以我就现在就是习惯了，生啥病都不吃药，就很苦恼。
0: 哎，咱俩现在就有个问题
1: 啊，
0: 现在说出来的，咱俩说出来的话就是可信度不高。
1: 确实不，
0: 咱俩在第一个石头就说了，咱俩病魔缠身。
1: 对。啊但你我俩说了，我俩都是慢性病。
0: 哎，对，
1: 啊，人吧总得点慢性病，啊，身体一直激发免疫力，不得大病啊！这
0: 我们这不是一个严肃的医疗类的节目，啊。
1: 对，因为老人常说嘛，说这个人啊，小命不断，得不了大病啊。也
0: 赖赖巴巴，咱俩赖赖巴巴，
1: 啊，
0: 能活个180呀？
1: 啊，我活不上，活100就行啊。
0: 哎，
1: 那这样有个问题啊，我妈经常说我爸和我一样。就生病发烧不吃药，40度高照样硬挺，
0: 嗯，
1: 也不合理，
0: 也，
1: 啊，
0: 不合理。
1: 但我在这个
0: 不是发烧必须得吃药，不能持续的高热。
1: 我没事儿，
0: 嗯，
1: 我那阵儿就是
0: 你扛烧，
1: 我真扛烧。
0: 嗯，
1: 我那阵儿那个咱们那个疫情的那段时间，
0: 嗯，
1: 不都发烧吗？我那时候烧了39.8，
0: 嗯，
1: 哎我那给我烧那个得劲儿啊！
0: 我当时烧，因为我当时呢是。啊，咱们是一起阳的，
1: 咱前后脚，啊，
0: 咱们一起阳的。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要靠我

0: 顽强的意志力以及这个铁一般钢铁一般的身体去挺过去。
1: 你不是没挺过来吗？
0: 我们没挺过去吗？我刚烧着我就不行了，我说哎呀快点买药啊，因为当时已经买不到药了，买不到药，我没买到药，是雨山买到药了。我们亲爱的雨山啊，他当时已经完事了，他结束了，他的病程已经结束了，他把他的药快递给我的吃上就好了。
1: 但我挺
0: 高热不行，我高热不行，
1: 我挺过去的。我那家给我烧那个得劲儿，我说哎呦，这不是这是蒸桑拿的吗？就是这个热度啊，从我的骨缝里啊，就传遍我的全身，就是暖洋洋的。
0: 那暖洋洋，
1: 暖洋的，就反正挺过来了。完，我妈就说你和你爸
0: 暖暖的，很贴心，
1: 都有病，就不吃。
0: 嗯，
1: 我还行，我这个
0: 哼哼吗？
1: 我不哼啊，
0: 你不哼、
1: 啊，我得劲儿，我哼哼啥呀？我俩我和我爸的问题就是。我爸是啥呢？我不会这记忆啊，就我真要是不得劲，像你说，我说我烧米我肯定吃，我爸烧米我也不吃，就硬挺。因为我爷爷是医生，然后我就有点矫枉过正的，你知道吗？就出现这个问题。但依然提醒大家，无论你有任何的病症啊，
0: 先问医生，
1: 先去医院。你别看我俩现在说我不吃药怎么地，我俩非常惜命，只要有不得劲先去医院，
0: 马上去医院。
1: 一点就看东西有点模糊，马上去医院。医院说
0: 有一点不得劲，马上我去。
1: 我说我这是不是白内障啊？医生说你这是干眼啊，就先确诊，然后再看怎么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来来啊！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文宏毅。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我发现这个今天挺有意思。
0: 怎么的呢？
1: 就是咱俩平时在聊点啥话题的时候，互动的人还比较的多。
0: 是，
1: 今天说慢性病，大家一个来互动的都没有啊，就是大家都非常健康，
0: 啊、非常好，
1: 非常健康哈、啊啊。就让病痛都来找我们，
0: 有备无患嘛，有备无患嘛。
1: 嗯，然后我就是我查了一下我的京东互联网医院的订单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再次跟大家分享，就是有病找医生，如果说你。就是工作真的特别的忙，来不及去线下去挂号，因为呢，这个去在线挂号啊，抢号啊，很多这个好的医生啊，他的号还是挺不好抢的。
0: 嗯，
1: 你就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办理过京东 Plus 会员，你或者你的媳妇儿有没有办理过？他每年都会给固定的那些积分，可以去兑换三甲医院医生的问诊资格。你看这个，你看我前一段就找内分泌科这个唐医生，他是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
0: 是
1: 这个你要去，比如说你要去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你挂一个副主任医师，我估计这挂号费怎么着不得个30-40的，
0: 50块钱左右吧。
1: 对，所以但是在这个拿这个京东 Plus 的积分兑换，它是免费的。
0: 嗯，
1: 包括哎，这怎么也是个唐医生？这个医生是资阳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
0: 你没少挂呀。
1: 这耳鼻喉科
0: 啊，
1: 耳鼻喉科这个大夫，武汉市汉阳区这个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小病的话，找社区医院的大夫也能看明白。
0: 你的病比我多呀。
1: 哎
0: 啊，我病说完了。
1: 嗯，
0: 没了，
1: 我也没了。
0: 真假的？
1: 真的。
0: 我咋不信？
1: 我也没了。嗯，我也没了。
0: 嗯嗯，真没了。
1: 真没了。看我慢性病，
0: 高血压。
1: 没有高血压，
0: 我有点高血压，
1: 嗯，
0: 但我是胖的，
1: 没有，我没有高血压，
0: 因为血脂高，
1: 嗯
0: 啊，因为血脂啊，对我有点三高，
1: 三高吗？
0: 我除了血糖，别的都高，
1: 嗯嗯，
0: 你看我身体非常健硕，但是内心那里头啊，确实现在有点这个各个零件都不太好用啊，
1: 哎，你这样一说啊，我还有一个慢性病，
0: 什么病？
1: 就是我的骨质增生啊。我的骨质增生，
0: 你这个年纪为什么会有骨质增生？
1: 我是30岁得的骨质增生，没有来咱们台里，
0: 我得还得夸夸你呗。
1: 我没来，对你夸夸我吧，
0: 你真厉害呀！
1: 我没来咱们台里就已经获得了骨质增生这个疾病，
0: 哎，好嘛，
1: 哎，很早啊，很早，20来岁，
0: 哪个位置呢？
1: 我的颈椎骨质增生，压迫到神经，我的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28还是29啊？在互联网公司纯累的。啊，
0: 久坐
1: 啊，在互联网公司纯的累的啊，
0: 嗯，
1: 就是你如果干过电商，朋友们你就知道，电商的这个作息非常的离谱，
0: 是，
1: 尤其是临近618，
0: 嗯，
1: 临近512，临近双十一，临近双十二的时候，
0: 是，
1: 我们的作息黑白颠倒，
0: 没错，
1: 然后长时间的这个久坐在那块儿，
0: 嗯，
1: 你要不就看数据，要不就写方案，大概这个东西啊，
0: 是，
1: 然后它这个骨质增生在片子里边会表现得非常明显，
0: 嗯，
1: 你的骨骼那块突出来一根刺儿，
0: 哎，
1: 直接扎到了我的神经里边，
0: 是，
1: 这个会导致什么呢？我的这个胳膊一旦抬到平的状态，就说是这个，哎，抬平90度了，
0: 是，
1: 想再往上抬到脑子那块，其实抬不上去，抬到90度，我当时我的这个胳膊就已经使不上劲了。
0: 你因为没有脑子嘛？
1: 哎，对，这个路易十四啊，这个就是这么夸张，
0: 是
1: 啊，就是这么夸张。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片子，我就发到我们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里了。
0: 嗯，我先发给你们领导了呢，发在你们公司大群里，你们看看你们一天都做了什么。
1: 我不能发，因为我是公司领导，我不能发。你还别小看我。
0: 嗯，
1: 我二十来岁是在咱们单位很难做上领导啦。
0: 嗯，
1: 20来岁在互联网公司很容易做到领导啊。
0: 你们单位一共有多少个领导？
1: 我们单位，
0: 你们上面还有几个人？把你
1: 上，我上边就一个人
0: 呀，副总。
1: 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你这不属于副总级别吗？
1: 我运营总监，运营总监上面直接总经理，总经理下边没有副总，因为我
0: 们
1: 公司很小，我们公司就40个人。
0: 那你不是应该有一些评级吗？
1: 评级是
0: 财务总监、法务总监。
1: 评级那咱们40多人要什么法务啊？有人事
0: 啊，
1: 有人力资源总监
0: 啊，
1: 跟我评级。
0: 你是运营
1: 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技术总监是负责前端和后端，他都归他管的。
0: 那不还得有销售吗？
1: 没有销售，没，
0: 你就是销售。
1: 不是我啊，你是那个销售啊？
0: 对啊，
1: 销售的话呢，其实我们运营就是销售。
0: 嗯，对啊，所以
1: 我们运营负责线上的数据嘛，数据销售，然后就是客服团队是外包
0: 啊，
1: 客服团队外包，
0: 人力
1: 200人外包，
0: 技术运营，
1: 人力技术运营，
0: 三个，
1: 三个，三个
0: 三王啊，
1: 三王鼎立， 拱卫总经理一个人，
0: 嗯，
1: 所以我不能在群里边说我生病，我累到生病了。
0: 那
1: 怎么
0: 你那怎么不能说呢？你说你给他们看看，就应该要像我这样的精神。我胳膊抬不起来
1: 啊，这么说，
0: 我
1: 依然坚持上班
0: 啊，
1: 这么说啊，这么说是可以的，
0: 真该死 啊，
1: 这么说是可以、
0: 啊，
1: 这么说是可以的，
0: 没有啊，没有，
1: 所以互联网行业这个毕业年纪都很早嘛，
0: 是，
1: 所以35岁毕业、基本上就这样，
0: 因为35岁不当领导，
1: 我29岁我就已经不行了，
0: 是，
1: 29岁胳膊都抬不起来，已经严重影响上班了，
0: 那俩呢？
1: 那俩身体还挺好，
0: 那俩
1: 是人力资源总监，是32岁走了，自己回家干民宿去了
0: 啊，
1: 自己回家，他在山里有地，
0: 是
1: 啊、在山里创业，
0: 云南
1: 搞民宿去了，
0: 真好
1: 啊、嗯，真好
0: 啊。那技术总监呢？
1: 技术总监入股了，
0: 秃了。那你为啥没入股啊？嗯、没挺到，
1: 我没挺到、
0: 啊，
1: 我其实没挺到，我在公司干2年，我就已经这那样了。
0: 那你也太快了吧？
1: 嗯，就是很快啊，两年就已经
0: 公司还在吗？
1: 公司当然在了，
0: 上市了吗？
1: 老大了，现在。只不过我们运营部门被砍了，我走了之后，运营部门就被砍了，
0: 变成
1: 外包运营了
0: 啊。那你们公司人好像听起来并没有变多呀？
1: 嗯，直播团队变多了
0: 啊
1: 啊，因为19年之后大家就开始干直播了，19年之前干直播还是少，
0: 太可惜了，
1: 嗯，
0: 太可惜了，你每次都能踩着这个时代的这个翅膀、啊，
1: 在风口之前离开时代，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你马上就上风口了嘛，
1: 那对，马上上。19年开始直播，然后这个公司马上就起飞了。
0: 嗯，你啥时候离职告我一声啊？你要离职之前，我再听听。
1: 我绝对不会离开，我绝对不会离开
0: 你。那我先走，
1: 我就缠着你，缠着你。咱俩是这个二人组啊，这个病哈、啊，朋友们啊，骨质增生这个病
0: 是，
1: 据我所知啊，就我当时是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绝对正规的医院啊，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看的，大夫说这个病。没有什么，他原话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了、啊、
0: 先观察
1: 对，就是说这个病没有什么治的必要，
0: 是
1: 这个话不是这么难听啊，是我忘了他那个话其实说的
0: 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先观察，
1: 就是观察，
0: 然后现在没
1: 就是静养，
0: 对，没出问题前呢就不用治，出问题了再处理，
1: 对、
0: 嗯、
1: 就是静养啊，
0: 了解，
1: 我以为这个骨质增生是需要介入治疗，当时我这个知识比较匮乏，我以为是需要介入治疗，比如说开刀啊怎么的，大夫说是其实是静养的，

0: 但这个你这个属于骨质增生不严重，
1: 我不严重，我不严重，我躺了仨月差不多就好了。
0: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也是骨质增生，他是啥呢？他是那个上班非常辛苦，啊，辛苦之后他就得喝酒，啊，喝酒。我毕业的时候他是140，然后过了段时间呢，在这个一些岗位上班，其实应酬非常多嘛，就变成180了。180之后，现在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就是因为久坐嘛，喝酒你得坐着嘛，久坐体重增加，他就跟你们跟你类似的位置，他应该是腰椎的那个位置就骨刺了
1: 啊，那可以，这个位置可以手术的。
0: 对，他是骨质增生，就可能到骨刺这个程度，一开始也是像你是保守治疗啊，但他没法保守，他还得继续工作。就是在有一次和我同学喝酒的过程中啊，就完了，就坐不下去了，就老疼了，就好像是碎了吧，就那个就是那个骨刺啊，我也不太了解具体的病症啊，就反正说就必须得手术，
1: 介入治疗了。
0: 对，就是他中间也找过什么中医啊，就什么方法都试过，因为不想开刀嘛，都没有用啊，做后来就不行了，就做也做不了，就手术了，啊，给那个骨刺取出来了啊，就好了。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时候得注意身体嘛，减重嘛，我就这个跟我说能不能给他带个麦当劳，太馋了。
1: 这是骨刺能不能吃麦当劳啊？
0: 可以啊
1: 啊那
0: 啊！但是这个他家里人不让啊。
1: 嗯，
0: 他那个他妈妈就说，就是他得减肥。他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除了就是久坐，还有就是太胖了。
1: 哦，
0: 你想原来毕业的时候140，完了后来180，后来190，现在200出
1: 了。哦，
0: 减肥嘛，因为
1: 很多疾病都由肥胖带来。
0: 对，因为你一胖吧，你对他你的腰椎压力不就大了？减肥就说一定要注意，而且尤其是他刚手术完嘛，就还是要清淡饮食为好。但我这能顾那老血吧，他说我想吃，我说行吧，我就买去了。买了之后你得躲着他妈呀，
1: 你可真该死啊，你可
0: 这玩意儿，而且那个这得躲着点啊，人家家里说不让吃，他说我妈不在你来吧，然后我和方舟就去了。我们仨在他那个病床上啊，这个
1: 大快朵颐，
0: 他是个单间啊，他是个
1: 单
0: 间，大朵颐咋吃，正尽兴的时候他妈
1: 推门而入，
0: 我就傻了，我们仨就面面相觑。
1: 你说阿姨都是我跟方舟吃的，他一口都没
0: 动。我没有，我阿姨我说不在我方舟买的。我说我不到，我不到，其实我买的，我说方舟买的，我说陈美龙没啊，没把名说了。我说他非要吃，然后他非要吃，我说方舟买的，我说跟我没关系，我说我就来看看他，完就吃了啊，他妈也反正也乐，也没说啥，说你就知道就肯定是你，完你俩也真是，你就让你俩买，
1: 你俩就买，
0: 真是好兄弟，说想吃啥就吃啥。我说没人啊，你这吃完这不是
1: 吃完就好了。
0: 我说不差这一顿，心境好比较重要。
1: 对，
0: 心境比较重要。
1: 这个好像腰椎这个骨质增生，好像是要什么？那好像是要这个手术治疗啊。
0: 对，所以说这个很多病吧，我觉得就我俩这个分析呢，一个就是免疫力，免疫力要好啊，就是少熬夜。
1: 少熬夜，朋友们啊！我最近就是基本不怎么熬夜，我感觉我身体特别好
0: 啊！我最近也是，我原来
1: 白天的精神状态特别棒。
0: 我原来都2:30左右睡嘛，最近调整成1:30了。就别看就差一小时啊，差很多。现在
1: 你要是改成12点之前，真的你白天就会更加
0: 睡不着啊。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这个人吧，你别看我起得晚，但我总体睡眠时间真的不长。我往前提一个小时睡觉，我就早一个小时醒。其实我一天睡7个小时就到头了。
1: 你原来不是能睡一圈吗？
0: 那不是年轻吗？现在就是
1: 你原来能从12点睡到12点。
0: 那一阵我分析是啥呢？就我那一阵作息非常混乱。就我有的时候1:30睡，有的时候2:30睡，有的时候3:30睡，有的时候5点睡。所以就是迷迷糊糊。但最近又比较稳定，就都是2:30睡，就都是9:30醒。完1:30睡呢，就8:30醒。就一天就睡7个小时。完一天现在你看我也不困，还有时间剪头了。然后就是大家一定要不熬夜，免疫力增强。第二就不要太胖。一定要注意的自己的体重。
1: 对。
0: 不有个BMI 吗？咱们不说就是最健康的那个体重，咱就到偏胖，可以了啊，偏胖就可以了。
1: 你就这个家里买个体脂秤就行
0: 了啊，有个好身体，
1: 30-40块钱买个体脂秤，
0: 有个好身体非常重要啊。明天我们说理发，
1: 明天说剪头吧，
0: 明天说剪头吧。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 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哎，平时我俩上节目这留言量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今天没有，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因为今天我俩唠的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慢性病，大家都没有来留言，说明大家呢，就非常健康。我希望大家，希望每一位听友多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然后呢，听一听，笑一笑，啊，快快乐乐的，能够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工作、学习、生活。一旦每天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就感觉这个病就不会来找到自己。明天还是我俩啊，明天周五还是我俩来上节目，明天中午的11:30到12:30来听节目。明天我们来说脚头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现在想一想啊，这个最近上一次折腾自己的头发是什么时候啊，我剪发呀，这个烫头啊，染发呀是什么时候啊。明天的11:30我们来共同聊聊头上的事儿。这会儿呢，我们来了说说手表吧。我来看，我看到公众号啊，关注手表的朋友呢确实非常的多啊。虽然这个单价在我看来不低，1000多块钱买块表，在我的这个消费能力来讲，我觉得不便宜，但是我依然觉得有点便宜。人说说这主持人说话这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点就在这儿啊。消费能力，我的消费能力不高，但是他这个表确实在这个价位上你会觉得有点值，是因为你要买的花1000多块钱买的表是一块天梭的手表啊，天梭的手表。你说我要花1000多块钱买一个时装品牌出的表，那我会觉得我这个钱花的多少有点土鄙。但是你说我花1000多块钱1200多买一个瑞士的知名的啊，全球知名的瑞士表品牌，我会觉得哦，那1000多块钱还行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梭，作为老牌的瑞士制表品牌，1853年创立。今天的这款表呢，依然是搭载的瑞士的啊，进口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省心好打理。搭配的是高硬度的蓝宝石表镜，这个表盘硬度非常的高啊，它是不怕刮不怕擦。表盘做工细腻，长久佩戴依然透亮，品牌做工经得起考验啊。瑞士的天梭表自带品牌礼盒礼袋，你是自留你是送人都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今天团购的不是男表啊，是一款女表。那这款女表呢，为大家带来了三个款式，分别是银表盘、钢带啊，银表盘、钢带款，还有一个呢是棕皮带款，棕皮带再加上白色的表盘，还有一个是绿色皮带、白色表盘。这三款你可以看着自己的喜好去购买，哪款都没问题，哪款都不出错。天梭的官网以及天梭的线下专柜，这款表呢要卖到3000多块钱，在今天的团购环节只要1299块钱，来自于瑞士天梭品牌的小美人系列手表，1299块钱。购买方式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手表两个字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手表两个字，就可以1299块钱购买到瑞士品牌天梭手表了。再来关注民生展会信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举办。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持续的预热引流，十大展区覆盖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养老金融以及汽车出行装备。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银龄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这配套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啊。那展位是先到先得，有参展或者合作意向的企业，请拨打电话1800-0438-00161800-0438-0016，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参加这个展会啊，叫做 这个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来叨咕叨咕云南啊，云南旅行九月初就出发了。这个是云南啊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最美赏景期。而且九月份呢，学生们都开学了，这个各大景区啊，人流量就变得相对少一些，你的旅行体验会更加的好。9月8号到9月13号，带队主持人畅行晚高峰雨山。由雨山带队啊，包括星级导游也是全程的陪伴，带着你玩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松赞林寺、虎跳峡，全程甄选4钻以上精品酒店。那在餐食方面呢，也是高规格、高标准，特色的野生菌火锅、藏族吐司宴、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红酒品鉴晚宴。早鸟价格4999元每个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13804310-0340，这个是报名电话，13843100340，跟着雨山去云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在副驾驶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大家明天来继续打卡报道。明天我们要说说头发的事，大家可以大家可以想一想最近一次理发或者是染发呀、烫头啊，最近的一次是哪天啊，是什么时候。明天我们就来聊聊折腾头发的那些事儿。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啊，回复手表两个字，就能以1299元的这个价格买到的是瑞士的天梭品牌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啊，这是一款女生的表。虽然说1299其实真的挺不便宜的，但是你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呢，买到的是瑞士天梭的表呢，又觉得哦，这个价格还挺超值的。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制分会委员。

0: 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呢，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啊。那么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咱们的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大家呢可以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那么我们这次的行程呢也是即将启程了啊，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来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一个错峰黄金周啊，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大家可以来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那么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详细的来咨询。那为什么我们要力荐这个时间呢？9月初呢，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会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啊。那么乘猪槽船穿梭于里雾鼻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也更是无可挑剔啊！落地呢，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二十四小时的一个陪护啊！车上呢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咱们的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每个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个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我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3: 有时温暖别人，
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6: 我让他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月去了。
3: 有时照亮自己。
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3: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8: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家人，好人帮的志愿者，大家下午好，我是洪冰，欢迎以下60分钟的时间和我共同度过一段温暖的时光。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无论是在节目直播还是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平台与我们交流互动。当然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发来的信息我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你发现了身边有一些好人好事儿，想把这份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当然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助进一步沟通的话，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也诚挚地邀请大家加入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我们一起在爱的路上同行。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800431103818004311038，成为我们的志愿者。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近期呀，在我们好人帮助农助残公益微店上线了好几款新的这个文创义卖品，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啊，英文字母微或者是汉字的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既能够帮助到别人，同时呢也会留下一份爱的纪念。那么近期我们上线的，除了大家之前看到的根据乡村儿童绘画作品原创的 T 恤衫和环保袋之外，还有根据一位听障大学生设计的小老虎，我们精心定制的冰箱贴。另外呢，昨天我们还上线了好人帮志愿者的随行包，这个数量不多了，因为我还没有通过节目说，只是在微信群当中一发，基本上这个志愿者的随行包就出了快一半了。所以呢，大家如果也想拥有这样一份爱的纪念，又能够通过这种轻松快乐的方式帮助到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这些有艺术才华的乡村孩子、自闭症孩子、听障大学生，大家就可以进入到好人帮助农助残公益微店去看一看，用这种轻松快乐的方式做公益，既能够帮助到别人，又能留下一份爱的纪念。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相信一定会有你喜欢的物品。那么说到这个助人为乐呀，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那么无论是帮助者和受助者，也许因为一次帮助，因为一次公益活动，双方建立起非常紧密的链接。 对于这个帮助者来说呢，一方面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呢，也深切的能够感受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这样的幸福。作为受助者呢，那么也是身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爱传递下去。大家都知道，咱们一来一往爱心美术馆的所在地就是长春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前一段时间这里的校长就跟我说，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还有他所在的这个组织，因为这个组织对于他们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反复跟我说，而且我听了之后也特别的感动。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这位好人邀请到好人帮的直播间，来自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的郭大勇会长。先请郭会长问候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好吗？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洪明老师好，很高兴通过这种方式能与大家交流，通过这种模式吧，能与观众朋友们这个交流交流我们做这个好人的这个过程。
8: 郭会长的声音很好听啊，非常的深沉厚重。那么这个长春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我知道他们做公益其实最早就是从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于校长这里了解到的，因为好人帮嘛也是征集各种好人好事，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把这份爱传递出去。所以于校长就跟我说洪明老师啊，这家协会太有爱心了，他们几乎是承包了我们服务中心所有的这个吃啊用啊，特别是前一段时间真的是捐了不少东西。那么咱们就首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9: 好的，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呢，也是成立比较晚的一个社会非盈利组织。2020年的4月17号开始筹备，7月16号由民政部门颁发的牌照。目前协会有会员企业320余家，
8: 哇，
9: 来自于各行各业，生产制造的、流通的、商贸的这个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们组成。
8: 其实大家听协会很容易，但是真正组织这样的一个有凝聚力、有行动力，而且又能够真正的践行社会责任的协会真的是不容易。那么当初您在组建这个协会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困难，是最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300多家这样的企业凝聚在一起的呢？
9: 所以说商协会就是大家的一个服务平台，是企业家们的一个家。这个所有咱们特别是这3年疫情期间，我们企业遇到了各种困难但是协会呢作为大家的娘家这作为政府的助手我们通过走访企业的项目对接来帮助这个各位企业家们渡过难关。包括疫情以后咱们吉林省组织的第一个外贸团就是由我带团带着25名企业家到了印尼和越南进行这个参展把我们的产品带出去就带出去走出去带回来，这种模式来助力企业对外的发展。
8: 也就是说在我们去践行社会责任这个之前，我们首先能够让企业好起来，因为我们说达则兼济天下，
9: 对的，一定要助力企业发展。这是协会的最终服务目标。
8: 所以能够凝聚300多家企业紧紧的围绕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的这个队伍不断壮大，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是助力他们成长得更好，助力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好。那么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活动，包括学习交流，我们现在这300多家企业现状是怎么样的？

0: 十几万的现金啊，现在你说让大家拿出十几万现金直接捐助，
1: 这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0: 太难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我们这十几万的现金还有物资，他说物资也是价值很多的，也是十几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十几万的现金是怎么组成的，怎么样募捐来的？
1: 所以说现在的企业家这种爱心真的是，我们一发起可能我们组织别的活动非常难，但是一做公益的时候大家这种心情啊，这个立马会体现出这个企业家这份责任来，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在我们的内部群，我们的协会群里啊，进行对这个情暖之亲这些孩子啊一些照片啊和现状啊一些宣传啊，都非常感，包括与校长的所作所为都感染了这些企业家。虽然我们所做的只是微薄之力，大家这个五百那个一千那个两千的把这个十二万多啊将这些物资凑到一起，这是300名企业家啊融到一起的一个团队啊，融到一起的一个力量。是这样。
0: 我觉得作为这个协会的会长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能够把这个300多家企业，包括每个人都是企业家，能够团结在一起，而且呢又能够一呼百应，
1: 众人拾柴火焰高，
0: 对，
1: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会长本人，郭会长本人也一定是充满了这样的个人魅力，就是大家对你的信任，对你的尊重，才能够一呼百应，是不是？
1: 这是大家对我的认可吧，对我的认可。
0: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难得，特别现在这种形势下大家还能够一下子捐出十几万块钱，现在这种形势下我觉得很少了，真的是很少。我们做公益也好，做慈善也好，越来越感受到募捐的这个困难，因为不是大家没有爱心，是因为大家真的是经济这个收入啊都在减少，对。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刚才您说一方面是我们情暖至亲的这些孩子，还有这个校长这些老师的付出感染了我们的这些企业家，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发动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当时除了我们呈现我们这些残疾的孩子啊，还有情暖至亲他们这些爱心老师校长的付出，您经常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在群里也好，给这些企业家能够有一些爱的这种传递，我们不说爱的教育，但是这个爱的传递，平时有没有这样的意识？
1: 肯定会有啊。我本身呢是一个草根出身，我2000年我老家是黑龙江省大庆市赵远县一个偏远农村的，2000年来到长春的时候，我带了3000块钱两个皮箱来到长春，当时来也是打工，到这儿赶上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有了机会让我创业，所以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公益事业上啊一直没有间断，这个自己小有成就以后啊，包括咱们吉林的永吉发大水，一七年一六年永吉大水我捐了16万现金，带上物资去了永吉。3年的疫情当中我带着会员企业们啊当志愿者，包括咱们长春最严重的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啊，这个8000名的原厂医疗的这些医生的后勤保障都是我们协会来做的，然后疫情期间呢我们捐赠了10万只口罩，10万只防护服，当时整个长春啊已经买不着物资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从上海和温州采购回来，把有困难的一些部门啊需要的一些社区啊我们进行捐赠。
0: 其实刚才郭会长说到自己的这个出身，草根出身，带着3000块钱来创业，然后走到今天小有成就了。那么其实他是用自己的这个故事，自己的经历在打动着身边的这些人，就是好人一定有好报，是不是？爱出者一定会挨反。那么广告之后，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爸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的。

0: 听众，大家好，我是俞敏洪。希望大家通过好人帮这个公益平台，帮助更多的人实现梦想，渡过难关。加盟好人帮，传递正能量。
1: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好人来自于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同时他也是长春市慈善总会副会长、长春好人郭大勇会长。刚才在和郭会长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再次验证了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所说的爱出者爱返，好人一定有好报。也许这样的结果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来印证，那么但是每一个有这样经历的好人都会无形当中去引领更多的人从善如流。就像刚才我说到的，这么大一个协会，而且每一个成员都是做企业的老板，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企业家凝聚在一起，践行社会责任？因为郭会长他自己的这种榜样的力量，自己的这种亲身的经历，真真切切的能够感染到这一群企业家，所以呢，他们也是一直在践行着社会责任。不管这个经济形势怎么样，企业的现在的困难有多大，但是他们始终不忘初心，主动的履行社会责任。这些年呢，除了关爱我很熟悉的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而且这个捐助的力度很大，是不是我们刚才您还说的这个像抢险救灾呀、捐资助学呀、敬老助残啊，各种各样的活动，能不能说几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些公益活动和难忘的一些瞬间？
2: 嗯，先说说我自己吧。
1: 嗯，
2: 现在本身呢，我本人现在捐助几名学生
1: 啊，
2: 一个是烧窝镇啊，咱们农安县的烧窝镇，
1: 嗯
2: 啊，有两名学生，他的父亲呢因为出车祸啊，整个脑的头骨啊换成了塑料的，没有劳动能力了。
1: 嗯嗯，
2: 母亲跑了，生个奶奶带着两个孩子，他们从小学四年级我就开始扶持他们上学。
1: 嗯，
2: 现在老大上初三，老二上初一。
1: 嗯
2: 啊，一直在烧窝镇的。现在给中学，
1: 嗯
2: 啊，然后呢，这个黑龙江的安达，啊，有一名小学生，他现在父母双亡，奶奶身边没一个亲人了，
1: 嗯，
2: 从小学的二年级，我现在一直供他到，已经是高二了，今年
1: 啊，
2: 已经是高二了，啊，他的父母，他的父亲是怎么认识的？他父亲以前在我公司打工，
1: 嗯，
2: 打工后就发现他精神状态不对，最后跟他家一了解，他有这种精神分裂症，
1: 嗯，
2: 后边给我这就干不了了，
1: 嗯
2: 啊，然后呢，他就经常给我打电话，经常给我打电话，一遇到困难就给我打电话，啊，他年龄比我大，就管我叫弟弟，弟弟，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
1: 嗯
2: 啊，我就会给他发点红包，捐点钱，或者我亲自到安达去了趟他家，他家就政府啊给他。捐赠的这么50平的小房、
1: oh.
2: 啊，那真的是进屋连落脚的地都没有，
1: 嗯，
2: 落脚的地没有、
1: 嗯。
2: 看着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可怜、嗯，他的母亲也是精神病，他的母亲在长春，他从他下生啊这个几个月，这个孩子就没见过他母亲，
1: 嗯，
2: 他的母亲就被他姥姥他们给接回来了，啊，就是给那个家庭也没法让他生活，
1: 嗯，
2: 啊，陆续他家他爷爷去世，他奶奶去世，去年疫情的时候他爸爸也去世，
1: 嗯，
2: 现在身边就剩个姑姑。啊，所以说他的整个从二年级到现在的生活上的这个支柱，上学的支柱，全由我一个人来给他完成。
1: 嗯，
2: 今天早晨他跟我说，叔叔，我这边钱又没了，我就给他转了1000块钱。
1: 嗯，
2: 啊，因为这个他早先他上初中和小学的时候啊，是我给转钱是由老师监管。啊，老师会跟我说他要交什么费了啊，然后他坐的这个校车啊，校车直接会跟我联系去用钱了，说我的校车到费用了，我就及时给他转回。但上高中以后呢，老师不允许接触这种捐助的这个资金了，
1: 对，
2: 所以孩子自己有手机，他只能下晚自习的时候才能跟我联系。
1: 嗯，
2: 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信息的时候已经10:40了，
1: 嗯，
2: 10:40，今天早晨起来我急忙赶紧给孩子钱转过去。
1: 嗯，
2: 啊，这个孩子呢学习现在也非常优秀吧，现在这个高二他们班这个全年组他们是700多名学生，他排在200之前、
1: 哦、
2: 啊，还是挺优秀的。
1: 嗯
2: 啊，始终呢我也在传递告诉他啊，只能用这种学习来改变你的命运吧，
1: 嗯，
2: 对吧？就现在我们能帮的，只能是我说我帮你，把你培养成啊一个真正的大学生，
1: 嗯，
2: 啊，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这个啊这么多年的啊鼓励和支持吧，
1: 嗯，
2: 孩子也特别优秀， 特别优秀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事儿，我们协会这些工业做了真的很多。去年舒兰的大水，我们带了20多万三卡车的物资，我们协会去了30名企业家，我们直接到了舒兰的金马镇啊，两个重灾区啊，直接把物资送到了给群众手中。当时我们通过当地政府、当地的商务部门了解。他们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洪水撤掉了，就那时候的方便面呢、矿泉水已经不缺了，说急需电饭锅啊，这个电炒勺啊，类似这样的生活物资啊，我们就采购了将近20几万的物资，装了三卡车送到了舒兰，这个这么多年，反正这个一直吧就在公益事业上嘛，那不管我自己还是协会啊，我们的企业家啊，一直是在。没有停掉啊！当国家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那我们民营企业家那一定要站出来，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1: 那日常我们的这个协会是不是也会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一些我们会员的这种团聚啊，然后包括有一些活动的这个整体的
2: 企业走访啊，企业沙龙啊，我们会定期的搞啊，我们2022年成立了党支部啊，以党建引领啊，这个深化这个供应链产业的创新发展啊为目标，这么多年也一直按照这个走的啊。然后我们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成立了副委会，我们成立了各个专委会啊，这通过一个是对企业啊有效的帮助啊，让企业来反哺于社会吧。
1: 真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300多家的企业通过相互的这种学习和交流，在成长的同时，又通过我们这种爱心的这个奉献、社会责任的这种践行，我想每个企业都有很大的收获，是不
2: 是？
1: 是
2: 的，特别我们在公益社这方面上啊，企业家，你看，比如说上咱们的青暖之心，我们去年组织带了也是啊，带了10多万的生活物资，我们现场为了这些孩子啊，我们真正的是啊，这个饺子皮儿、饺子馅儿都是我们企业家亲自来和的，一定要买新鲜的肉，说一定不能给孩子造成任何影响，我们现场给这些孩子30多名孩子吧，当时李校长刚来的时候啊，30多名孩子，我们去了30多个企业家给这帮孩子啊包了一顿饺子啊，亲自喂的这帮孩子，这一看。这个于校长这么多年真的是很不容易，
1: 确实
2: 啊，我们可能做给他们做了一顿饭，我们感觉这些孩子因为在他自食其力的能力上确实都受限，有的他都不知饥饱，
1: 对
2: 啊，所以说这些老师真的非常辛苦啊，我们带领这些企业家要体验一下啊，这个于校长的艰辛这么多年咋干下来的啊，这个所以说回来以后这帮企业家非常感动，就是这种这个爱心我们一定要传递下去，不能让于校长自己做啊，我们一年不管多还少，是吧？我们一定帮他一把啊，把这个事业啊能延续下去。据了解，于校长也是咱们吉林省内现在啊唯独这么。
1: 一个托养机构，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因为之前我们也接触到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康复机构，但是你像这些孩子过了16岁之后，他没有办法去学校康复了，那么这个就给家庭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家里有这样一个孩子，基本上一个人是必须要全职陪伴的。那于校长这个地方其实他就是解决了这个家庭的后顾之忧，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这些孩子照顾的这个精心，这个是让我很感动。原来我也不是很了解，之前我也是去情暖之亲一通那里参观过，觉着不容易，但是现在因为咱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个爱心美术馆就在这里，每天我都看着这些小老师，他们还是孩子呢，这些老师你看他的平均年龄也就23岁左右，特别小，自己还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更没有孩子了，然后去照顾着有的比他们年龄还大，虽然说
2: 应届的毕业生，
1: 对，就是他好多这个，你比如说于校长这里有的最大年龄是30多岁，那你说比老师还年龄还大，但是他的智力其实就是5、6岁，所以他要把这个比自己大的人照顾的像。 孩子一样照顾。每天我看着这些孩子走来走去，然后老师的这种精心呵护真的让我们感动。所以今天一方面呢是本来咱就是个公益节目，另一方面我也是源于校长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把咱们这个协会还有郭会长对他们这个帮助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能表达一下感谢。当然这只是我们协会帮助的一个群体，我们帮助的群体之一包括无论是协会还是您个人，刚才您介绍这个资助了好几个孩子，您自己也有孩子，是否知道你在资助别的孩子？
2: 平时是我参加很多公益，我都带着我的孩子去参加，让他们能把这种爱心呢、不止我自己啊，也让我的子女能继续传递下去啊。我说如果你们在成年以后长大以后你们真的有了自己的事业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的时候，你们必须要把这种精神传递下去。传递。所以说每次搞一些公益活动我的小孩小的才8岁，所以说从小就要培养他这种爱心，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
1: 您觉着对于孩子这种爱心的培养它的这个重要性在哪里，意义在哪里？
2: 总之吧，就是有这种社会责任，从小要懂得感恩。就是我有那么一句话叫踏踏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儿，人做好了事儿自然成。就从小要培养孩子这种感恩之心，如果一个人连这种感恩的情怀都没有，那我认为以后对他的事业呀、对他的成长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有一定影响，
1: 特别是您的个人经历，一个人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带着3000块钱创业走到今天，这个成功没有谁随随便便能成功，这就像歌里唱的，没有一个人是随随便便能成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我们的勇气，有我们的辛苦，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念，是不是充满着正能量，是不是也在帮助别人，是不是先利他然后自己才会有这么多的收获，是不是？
2: 我可能是也从小我受我家庭的熏染也有一定关系。我父亲呢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当了一辈子的村长。就是我从小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时候家里困难都穷。村里有很多老百姓没有粮吃，他得上我家求去。包括酱家里没有，我父亲都得把我家的酱给人家送去。所以从小我的家庭熏染可能对我现在的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影响。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家庭教育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是非常重要。如果说你只是用理论去教育他，你自己从来没去践行，孩子也没有看到你做过这样的事情。虽然说我们随着时代的这个变化我们做事的方式变化了，但是我们的这个价值追求始终是没有变的。可能就是您用您的这个实际行动在感染着自己的孩子，同时呢也真切的在帮助着其他的孩子，也在感染着其他你帮助的孩子，希望他们把这个爱传递下去，是吧？
2: 就像于校长这儿，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在说嘛，看到于校长救助这么多孩子，那实际救助一个孩子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救助了一个家庭。
1: 是的
2: 就是为构建咱们的和谐社会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我们所做的一年可能去这么一次两次，身边我们照顾的也不可能照顾到这么多。也不能说所有有困难的我们都能去照顾到，但于校长他这个情感之心我知道好像是长春这30多个孩子，然后这个在伊通还有100来个，
1: 对，还有100来个，
2: 甚至有马来西亚的，有深圳的，有上海的一些家庭都送到他这儿，包括他的宿舍我们都去孩子的宿舍
1: 太干净了，
2: 太干净了，一点味道没有。
1: 是的是的，
2: 一点没有，说给家长都不能做到这样。所以说于校长的这个故事和他所做的这个行动真的是感染了身边这些企业家，不止我才去资助他有很多，我看有很多的长春咱们省内的一些知名企业都被他感染了。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绘画让乡村孩子发现并描绘出大自然的美好，
2: 想通过更多的平台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并且支持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在美术馆里要展览的话，我想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特别特别的期待吧，非常的兴奋的，想把乡村孩子作品带出去，也把他们人带出去，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外面的世界。
0: 绘画让自闭症儿童打开封闭的心灵，用画笔和世界交流。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绘画真的很有意义，有的孩子他不会表达，那他要不会画的话，那可能他就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发现他有这种情感，不仅培养他们的一个天分，更主要的是认知融入社会。
0: 绘画让听障大学生在无声的世界里开出绚烂的花朵，描绘对生活的热爱。
4: 为听障大学生做艺术展，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然后呢，也有利于社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残障人士的艺术品啊，或者是专业能力，对于他们的创新创业，包括兼职就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
5: 我是洪冰，帮助这些孩子实现他们的艺术梦想，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这样一间有爱心的美术馆，不仅可以长期展示他们的艺术才华，实现他们的价值，同时也向社会呈现出公益最美好的场景。这里不仅有纯净质朴的艺术，更充满着爱与温暖。
0: 发送关键词爱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为爱助力，让温暖发生。
6: 自从好人帮一来一往，爱心美术馆在长春市残疾人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建成之后，我对这里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同时呢，通过这样一个窗口，也让我了解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好人。因为这样的一家残疾人服务中心来自于社会各界的这样的支持和帮助。那么其中对他们帮助最大的一个组织之一，就是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会长郭大勇先生，刚才也聊了很多他带领着这些企业参与公益的经历，也聊到了对于我们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他们感受到的这个感动和温暖。其实从这个协会2020年7月成立开始，就已经带领300多家企业开始践行社会责任了。比如说我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呢，为这个长春市青少年儿童基金和黑龙江赵源县两所小学慰问捐助现金和救灾物资价值32万多元。2020年的时候，还为农安县烧锅镇中学两名贫困学生提供生活的帮助。也就是从他们成立那一年开始，无论是郭会长自己还是协会的所有的成员，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个捐助。你看20年、21年、22年、23年、24年，每年都有比较大规模的这样的捐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会长所说的，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一次大型的捐助都不能只靠你一个人。
7: 是的，
6: 我们要发动我们协会所有的这个爱心企业家、爱心企业共同来参与。那么在这些年整个践行社会责任的过程当中，哪些企业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7: 实际我们这些会员企业真的都这么优秀，每次公益活动啊，大家都积极的会参与啊。比如说现在因为供应链嘛，我们是以这个物流行业这个为主，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有上下游企业这么一个 这个带动，所以说润泽供应链呢、啊、信用仓物流啊啊，然后这个红叶环境处理啊，明基会计师事务所啊、
6: 嗯、
7: 啊，这些企业啊都会，就都是我们的副会长单位和这个监事长单位啊，都会积极的啊发动，不管他们还发动身边的人和家里人来做这项公益活动，随着我们一起去做的公益活动。
6: 而且我们这个捐助呢，不仅是咱吉林省的，包括还有黑龙江省，不仅是捐助个人，还有很多的包括我看到张凤英老兵大院，这也是我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7: 每年的八一我们都会去老兵大院，
6: 是吧？对，
7: 抗美援朝的这些咱们这些啊老英雄们。
6: 那么我们的这种捐助，一方面是我们主动的寻找，还有也会接到一些社会的求助，是吧？我们这个协会的公益捐助原则是什么？
7: 就比如说捐助黑龙江这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是我个人捐的，这个完全是我个人行为，
6: 家乡的这种情怀，
7: 我是环保家乡嘛，
6: 对对，
7: 这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母校，我文化不多，我初中还没有毕业，所以说也是我的最高学府就在这里了，为这里的这个成立了一个助学基金，每年的10万块钱助学基金来帮助这些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和优秀的教师每年给他们一些鼓励一些特困生呢，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公益上这些事情助学这些事情他必须得保证他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家庭啊各方面呢遇到困难的这些群体，我们不能，我们始终这些企业家传承一些，咱们不能走马观花，走形式主义这种的公益我们不做，我们叫实打实的，比如说上于校长那儿，于校长说可能用不了这么多，我说那也不行，这些企业家的爱心就保证你这个一年的粮食你的油甚至上次我们把的猪肉啊、鸡肉啊，我们都给带去了，都给带去了。都在先杀了两头猪给他带去了，所以说这些企业家们能想到的说他当时到底需要啥就包括他这个儿童用的这个尿垫我们都给带去了，这个
6: 想得很周到，
7: 十大包就是能想到的这些企业家们真的都用心了，
6: 那我们在捐助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帮助了他们，另一方面这些受助群体回馈给你们的这种感谢呀，或者说感动啊，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一些故事？
7: 怎么说呢，我们做这种公益不需要回馈，只是说我们这种去做的公益反过来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种荣誉和这种高兴和收获感是非常，对我们的收获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刚才我说，那帮助一个，救助一个儿童，救助一个学生，那就是救助了一个家庭，对吧？就像这种智障这个儿童似的如果把他扔在家，没有于校长这个学校，对吧？那这个家庭可能就毁了，那得需要一个人，一个专业的人和一个专为这个孩子的人来看护他，来监护他，来管理他
6: 所以你们做的事情不仅是慈善，因为慈善是捐助，你们把他们需要捐助的无论是物资还是资金捐给了他们。那么像刚才会长所说的，我们不仅是慈善，而且我们有公益，因为公益就是解决社会问题。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捐助，慈善的捐助，从另一个角度解决了社会问题，从公益的角度，它的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这个去做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康复中心，我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能力赋予给他们，为他们赋能，让这些专业的人去解决社会问题，解决这些残障家庭没有办法增加收入，因为没有办法脱身，确实有这样一个孩子，家长有一个家长，至少一个家长是要全职陪伴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了这样的残疾人服务中心，他们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支持他们解决这样的问题，从社会意义来说就是非常大的。
7: 我们就是助力他一下吧，助力这些机构一下吧，特别是于校长，他是一个非盈利的，
6: 对，
7: 他每年他自己掏腰包，
6: 是的，是他是民营的，完全
7: 民营的，
6: 对。
7: 这疫情期间，我了解他困难的时候那真的是给他封家里。那菜才没有，米没有那欲哭累了都，
6: 对对，
7: 是吧？那这时候我们这些企业家伸手 拉他一把，帮他一把，还能让他继续把这个事业延续下去。
6: 嗯，
7: 这是重要
6: 的。是的，我发现咱们这个协会所资助的群体还是比较广泛的，不光是这个捐资助学，同时像助残啊，包括慰问这些老兵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空巢老人啊，这些事儿我们都在做，只要群众有需要，所以这是真正不是一个作秀的这样的组织，只要有需要，只要我们知道。

0: 好了，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
1: 是的，我们呢，我也这个我自己出资打造了一个长春首家物流园区的叫朝阳25度党群服务驿站。
0: 嗯，
1: 我们协会有党支部，但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没有资金的。
0: 嗯，
1: 没有资金的，我自己出资10万块钱。
0: 嗯，
1: 在这个铁塔路打造了一个朝阳25度党群服务驿站，就是为咱们快递小哥啊、出租车司机呀、这个货车司机呀、环卫工人呐、这新就业群体提供这么一个服务的一个小爱心屋。
0: 哎呦，这个真好！
1: 我们这里有书籍，大家可以有开水、有微波炉，大家有电饭锅可以热热菜啊，上那里休息会儿，看看书、我们提供做了这样的一个。
0: 哎，这个非常有意义，因为对于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群体来说，他们都是在奔波在路上，
1: 对，
0: 一直奔波在路上，很少有休息。即使回到家里已经累的没有什么休息的概念，那就是倒头就睡了。那么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空间，能够让他随时感受到温暖，随时在累了的时候可以进去休息一下，而且呢也让他们的这个工作能够有趣一些，而不是每天就稍稍放松一下，就不会说总是在循环的奔波的感觉。那么我们建了这个小屋之后，帮助了多少刚才您说到的这个群体？
1: 就是每天吧，基本上都有这个环卫工人呢，特别在铁塔路这个路线上啊，大车货车比较多，因为汽车厂的配送物流比较多，每当我们看到车一停下来，司机进屋倒杯热水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这种收获感。这小屋我们没白建啊，真正的为这个新就业群体这帮兄弟们提供了这些服务这个是我们收获最大的。每天我们的这个服务驿站里边我们这个有专职的人员
0: 还有专职人员，
1: 专职人员在给大家做服务做的是非常好。
0: 哎呦，这个也很难得呀！我们还要有一个专职的人员在这儿专门给他们做服务。
1: 去年呢，敦化的新这个党新这个来了40多名党员上我们这儿来参观。
0: 有机会我也去参观一下去感受一下刚才说到这个25度，那么在冬天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是有取暖？
1: 对，有取暖了，取暖了。这块呢正好是借助于这个大象物流园区的门卫，他用了一半，然后我们用了一半。我们用了一半，
0: 太好了。所以如果说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无论是快递小哥呀、环卫工人啊，还有我们的货车司机，如果恰巧路过这个地方的话，别忘了进去放松一下、休息一下。
1: 铁塔路的大象物流园
0: 铁塔路的
1: 朝阳经济开发区铁塔路的大象物流园
0: 就这个地方。大家是完全可以免费的享受到这份关爱和温暖的。好的，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5: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6: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搁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7: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8: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5: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9: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10: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1: 看看，哎呀妈，真好。
12: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3: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5: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1: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的郭大勇会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经常说爱出者爱返，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真正付出爱的人来说，自己从来不求回报。就像刚才这个大勇会长所说的这样，尽管如此，我们这个社会传递的这份正能量最终还会回归在每一个付出爱的人身上。就比如说大勇会长这些年的这个付出啊，也终于被看到了，所以也被评为了这个长春好人2024年一季度的长春好人。当时在获得这份荣誉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毕竟这是经过了四年从来没有求回报，然后四年之后突然有这个荣誉找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4: 实际呢，标兵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
1: 嗯，
14: 是整个团队的荣耀，被评为长春好人标兵，这个我真的感到荣幸。
1: 嗯，
14: 我要感谢啊我的团队，所有企业家们，要感谢我的亲人和身边的朋友，是他们的一直支持和帮助，才让我一直在坚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吧。
1: 嗯，
14: 接下来呢，我也继续会发扬好人精神，为社会做出我应该做的贡献。
1: 嗯，确实就像会长所说的，这个荣誉呢，它是对过去的肯定，同时也对未来的一种激励。嗯，
14: 对。
1: 那么接下来咱们这个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在公益路上还将做哪些事情，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可能这是最后一个季度了哈，接下来我们可能要规划新的一些践行社会责任的这样的一些计划。
14: 嗯，包括我们这个是6月份的时候，我们成立了关心下一代委员会，
1: 嗯，
14: 就是我们就是想把啊这个公益事业继续做下去，
1: 嗯，
14: 啊不能这个我们叫什么呢？要延迟下去，不能说每年我们就是只是表面上去做一点文章，
1: 要有持续性的，
14: 持续性的啊，把这个公益走下去，走下去。一呢是在我跟所有的企业家们也在倡导。在我们自身能力之下啊，我们为社会，为我们身边有困难的人，哪管你献出一分钱也是爱，
1: 嗯嗯，
14: 对吧，又是爱啊，这个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嘛，
1: 嗯，
14: 这个世界啊那就更加美好，
1: 嗯嗯，
14: 是吧，啊帮助身边 这个有困难的群体啊，我认为也是我们企业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吧。
1: 嗯，刚才您说到了咱们特别成立了这个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14: 嗯，
1: 成立这个的初衷是什么？对于我们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关注，为什么我们会专门来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
14: 现在咱们政府啊也有个部门叫关爱委，关爱委，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五老和五好啊，把这种精神啊传下去啊，让我们的下一代能更好的去发展啊，帮助有困难的啊这个弱势群体啊，能够有效的一是传达这种老一辈的传统精神，第二呢啊是通过我们的这种爱心，能让弱势群体啊得到关怀、关注和关爱，
1: 嗯
14: 啊是这么的一个组织，
1: 嗯
14: 啊这一个部门，所以说我们这个协会啊，也是咱们这个吉林省首家非盈利组织成立关心下一代的这么一个组织，这么一个组织，啊，所以说我们当时跟着工商联的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申请啊，我们要成在他们起挂在他们的名下，我们成立了啊，叫吉林省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关心下一代委员会，啊，初心也是这样啊，通过我们的五老精神啊，通过啊我们的企业家啊这种凝聚力啊，让我们的下一代能真正的得到关爱、关心和帮助吧。
1: 嗯，真好，因为我觉得下一代啊就是我们的未来，这个社会怎么样也取决于未来我们这个社会能不能变得更加美好，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所以能够成立这样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无论是对于这些需要帮助的青少年能够给予他们更直接的帮助，同时呢也能够引领青少年参与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践行责任，是吧？
14: 我们还有法律专业委员会，
1: 嗯，
14: 我们也会组织啊相关的律师进入校园，
1: 嗯，
14: 给孩子们宣讲，
1: 嗯，
14: 啊，比如说校园的这些霸凌啊，
1: 嗯，
14: 啊这些问题啊，
1: 嗯，
14: 通过让孩子从小了解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手段啊，去保护自己。啊，我们也跟着很多学校进行对接，带着我们的律师团进入学校进行宣讲，
1: 这个太有必要了。今天在这个办公室还和同事聊起这件事儿，包括在学校啊孩子遇到的问题，有几位主持人正好孩子还是都是在上中小学嘛，都提到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好人帮未来要做的事情，将来我们也可以共同把这个事情开展下去。一方面呢是校园的这个怎么样能够防止校园的这种霸凌啊，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培养青少年的法律意识，不仅要保护好自己，同时呢青少年更要有法律意识，因为有很多时候这个孩子缺少一定的教育，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准则应该是什么，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法律知识的讲解，一些具体案例的讲解，我们能够让孩子从小就有守法、懂法、守法的这样的意识，同时也能够学会保护好自己。所以这个关心青少年的这个工作委员会，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大的意义。那今后呢我们好人帮节目包括我们好人帮的志愿者协会也非常愿意和咱们长春市供应链服务行业协会一起在公益路上来同行，好不好？
14: 啊，我也希望我能成为好人帮一员。
1: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你看今天咱们这个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的郭大勇会长也要成为咱们好人帮志愿者当中的一员，我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组织，我们也会联合在一起，爱和爱联合，我们会开创更好的明天，同时呢也能够真正的解决更多的这个社会问题。今天非常感谢大勇会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后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想说点什么？
14: 好，也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吧，好人一生平安。
1: 嗯，也祝福我们长春市供应链管理服务行业协会的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发展壮大，生意兴隆，达则兼济天下，能够更多的反哺我们的社会，践行社会责任，好吗？
14: 好的，谢谢侯明老师。
1: 好，谢谢，谢谢郭大勇会长，也期待着我们今后有更多的公益活动的合作，到时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爱的队伍当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我们志愿者队伍当中的一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可以发送志愿者和你的微信号，或者直接添加好人帮的微信号18004311038，我们一起在爱的路上同行。

0: 级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30度到20度。吉林小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延吉阵雨转晴，29度到20度。四平小雨转晴，30度到19度。通化小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白城小雨转晴，27度到17度。辽源小雨转晴，30度到19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9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阴，30度到18度。长白山保区小雨，26度到16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32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慢一点啊，大家慢一点，因为你发生了事故之后你就得打电话咨询。这小事开个玩笑，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你整个人的生活节奏全被打乱。那咱就不往严重的说，就往简单的说，你抽出几天的时间忙活在这个过程里边是必然的，给别人造成的影响人家立马就是大爷，打来电话都是啊，你这啥情况，你这啥时候能赔呀、哎、都是这个啊。如果呢你呢在这里边受点委屈呢，你呢再没点脾气就得求着人家，哎，拜托你给我陪陪吧，赔我俩钱吧，你这赔的也太少了，你再增长一点吧，是吧。这你以为都是这样的呢？不是的，这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和没有几个能沟通的这么顺畅的，这互相之间还能说说话就不错了，有的找不着人的啊，对吧，回头找到人之后了，人一句话，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啊，有的呢大言不惭的说你找我的保险公司吧，就跟他家开的似的。那这就是交通事故给你带来的麻烦，会哎呀层出不穷的一些小细节吧，就会让你觉得很崩溃，那你觉得很难受。你我们算是有经验，我觉得在处理交通事故上面我能做得很冷静，我也能很有经验。当我身边的朋友在发生了交通事故，包括我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很烦，我个人觉得很烦。你别看我每天给大家解答的时候说的都挺好啊，这俩眼一眨巴，就告诉你了，这事就这么办。哎呀，这谢谢谢，这主意太好了。我说行吧，那这多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的东西吧。哎，曾经自己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哎，车辆等信号灯的时候，我爱人开车，大晚上的路上就那么几台车，一个闯红灯过去了，嗖过去了。我爱人还说呢，哎呀，这啥情况啊？我说那还用说吗？这没有设路吧？哗，没落停呢，后边当的一下就把我们车给撞。下来之后，一小伙儿，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回来答辩，租了一台车走错道了，本来应该走高速，结果走底道，就在这个路口这块就给我们顶上了。大晚上的，下着小雨儿，哎呀，我这心情，我这闹心呐，就责备自己，你说喝那一瓶啤酒干嘛？你说你自己开车时候就没这事儿了，当然我跟我爱人不能这么说啊，就回头你说现场处理起来，然后哎呀折腾这折腾那个的就很麻烦，确实很麻烦，我自己都觉得麻烦。这算是有经验有处理方法，那对方倒是挺得劲儿，这小老弟儿这家后来给我感谢的，一个劲儿的加微信还要请吃饭，后来过年还给我发祝福呢。我说你倒是挺得劲儿，因为全程都是我处理的，这个不用你伸手啊，也没讹也没赖的，老弟特别讲究。完事之后了特意跟我们说，这个哥姐这实在不好意思，你看看那这个我呢没有别的意思，车呢该修修，这不都有保险吗？这保险呢该走走，你看这车之后还需要再给你们拿多少钱，多了不拿，我怎么着也得表达点心意。哎呦，我一看这小话一落，我说兄弟你不需要啊，你这老弟，我说你不需要，我说再有一个，你这里涉及到这个车辆的租车公司的损失，包括你的押金的贬值啊，中间这些细节会有。

0: 他说租车那边跟我说了，这车辆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他需要给多少多少钱，好像是扣了2000，能扣2000块钱左右吧，大概这么个额度啊。他说，我说你一个学生有啥困难没有？他说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已经是研究生了，他说我已经这个在这个兼职做一些工作，已经有自己的收入了，所以他说我给你们不成问题的。我说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可千万别因为这个事儿给你造成太大的损失。哎，说那至少我要请你们吃顿饭。我说不用了，你有这份心就挺好的了。哎，这个这就算一个在交通事故里边发生之后，相对来说处理的让你心里边很痛快的事儿。但是我毕竟也得多多少少的去牵扯到去开车去 4S 店定损、维修，中间联系这些过程，跟他一起到这个认定责任的地方去，对吧？叔叔们还得开书，哎，认定书等等这些过程。所以我告诉你，真的很麻烦。就算有经验，就算会处理，你处理起来也只能是说，哎，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去做的事儿。所以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儿啊！给各位顺便提个醒。也希望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最熟悉的陌生人说，勇哥你好，我车过户给我哥的名下了，但现在呢我开着，之前的这个商业险用不用过户啊？从理论上来说，保险是可以过户并且需要过户，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你这个没有风险的在哪儿呢？是因为你即便没有过户，也不存在着新的车主不同意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包括发生了事故之后他不配合呀，也不存在这个事儿。但是这一年度完事之后，我建议你就是谁开就谁去买保险。你包括这个车过户给你哥，你回过头来你可以去买保险，你可以作为被保险人，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就减少了一份麻烦。但是像您的兄弟之间的事儿，这个就不存在着太大的风险。但我给各位提个醒，朋友之间不采取这样的方式，因为朋友嘛，他总会有一种这个小风险在里边。车辆过户完毕之后，建议大家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其实通过电话或者通过 APP 就可以进行更名过户，事儿比较简单，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我现在车辆已经过户给张三李四，那商业险我不退啊，我需要有一个过户啊，还是登记备案啊，其实就可以。所以呢，理论上需要过户可以过户，但实际上你的哥哥名下没有问题啊，你该开开啊，这个没毛病啊。欢迎各位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您也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即抖音直播的过程里边，您可以在公屏上简单问题提问，复杂的问题直接拨打广播热线。好了，电话正在梳理和等待的过程当中，不让大家久等，我们准备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首先来问候的是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1: 你好，
0: 请讲。
1: 就是我那个车就是搁楼下让人撞了，完了事故大队现在不给出那责任认定书。现在一个月，上个月23号撞了2个车，然后还撞了个老太太当时。然后我们每次去找去吧，事故大队就拖，一直在拖，让我们等，完我刚才又去了。说的最晚28号出那个事故鉴定报告。然后出了鉴定报告之后呢，是我们这几家就是对这个车的鉴定没有异议了，说的就给我们出。我说那如果的话，我说那人家不想干修车就往后拖呢，那人就说你鉴定的不行，你再重新鉴定一遍呢。就这件事儿，我们现在都一个月了，没有辽源没给俺们解决，找谁也就是也解决不了。
0: 好，
1: 我们现在就想那个早点修车，因为跟俺们两个车的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车搁楼下停的，完他溜车了。
0: 好，首先恭喜您啊，成功的咱的抖音直播就停了，呵呵，小事儿啊，这是你还乐呢，乐什么乐？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听得出来，现在已经整得挺闹心的了，心力憔悴啊，所以呢，听得起来这是跑我这说话还比较客气了，我估计跟人家交流的时候情绪比这激动的多得多吧。
1: 没有，也好好说了，但是他就是太拖，就等着，就是他一说了啊，俺们就这个办事流程，咱也不懂人家具体咋办啊。就说鉴定这个车就已经鉴定20多天了，那物业的大破车有啥鉴定的？又不是啥复杂的，对不？
0: 对，老妹儿从事什么的？是做买卖的吗？
1: 不做买卖，
0: 不做买卖，
1: 搁家待着
0: 哈，找了个好老公，这个挺好的。
1: 就是也没招的，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们打电话，就是也不知道找谁了。你说就因为这点事儿，俺们车停的，也不是俺们的责任。你说俺们找点人花点钱，我觉得这钱就有点犯不上了，你知道不？我说这要哪个市长领导？
0: 不是，您听我说，您也好好唠嗑啊，就这。

0: 决定。除此之外，它有个特殊条件，比如说人伤不能做笔录的，需要检验鉴定，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进一步取证的，这个时间会抻长。这个检验鉴定包括了车辆的鉴定，包括了车辆性能的鉴定，包括车辆速度的鉴定，包括了人员的相关的鉴定等等等等，这个里边都包括在内。所以刚才像您提到的这个叫检验鉴定的结果出来，三方多方所有方都认可的情况下，五个工作日之内下发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
1: 他也这么说的是吧？对，
0: 哎，他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交通法里边对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他对交警部门的工作有一个尺度，有个工作的要求，不需要鉴定的十个工作日下发。十个工作日指的是刨除周六周日和法定假日，那么十个工作日下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而你这个赶上了要鉴定，刚才您提到说那么破的一台车你有啥可鉴定，不是的，这是对你们多方负责，要鉴定车辆的一些具体情况，有可能中间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那就各种原因了，它可能会需要鉴定，特别是这里边有了人伤的交通事故。你看你们就是个车损无所谓，但如果那个人伤是十几二十万呢，那人家开车的这个人说我这车怎么地的，有什么什么原因，或者这个车可能是单位的车，那我需要鉴定啊。万一不是我驾驶员操作的原因，是你的车辆性能出现了问题，那我得找车主去解决问题啊。所以这里面鉴定是中间的一个必要环节，在特别是有人伤的交通事故，事故的过程相对比较复杂的时候，都会有可能涉及到鉴定。然后你们现在需要等候的是鉴定结果出来，出来之后你们这两台车加上原车主加上对方伤者，可能你们现在涉及到是四方，对这个鉴定结果要确认，你们都确认无误了，说这个鉴定结果你们接受了，好，五个工作日之内下发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其中有一方说我不认可这个结果，说出毛病了车主不认，不出毛病了你们不认。比如说这里边鉴定结果你们不认可，包括速度鉴定、痕迹鉴定、车辆性能鉴定、制动鉴定、灯光鉴定等等等等，中间有不认可的地方，好，重新鉴定。会不会出现像你说这种，那我就不认可，没事就玩呗，就鉴定。鉴定首先要花钱，而且只有再重新鉴定的一次，所以它不会出现反反复复不停的鉴定，到最后不拿结果。你们现在其实不耽误修车，你们完全可以先修车，只需要中间有一个过程叫做定损的过程。要么
1: 修车吧，你说就怕物业到时候不给钱啥，
0: 你看那他
1: 是怕个
0: 他如果到最后真不给钱，你车永远不修吗？我现在就问你，别管是物业还是当事人，这人就赔不起你。那我就问你，你自己的车永远不修就搁那放着吗？你就等他挣了钱了你再去修吗？你也不可能。所以你的修车是可以先来进行的，只不过你现在找他交垫付，对方可能不给，对方说我有保险，或者说哎，我有到最后的这个根据责任，我到时候再给你。你们现在可以修车，修车
1: 现在那个找那个报保险了，那个什么代位追查呀，人代位追查就要他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要不然人也不敢修车。俺寻思自己修车，这车你说还挺贵的，修车得个万八的。
0: 这个主意谁给你出的？动不动就上来代位求偿，你知道代位求偿对你的影响是啥吗？是要记你一次有责赔偿的，算你一次有责出险的。那你涉及到明年保险浮动的，这有可能是丢。
1: 对，这个知道，因为俺们忙嘛，没空。寻思后期你说再跟他俩打官司啥的，不行，没空嘛。
0: 担心了一些该担心，但是实际上必要性不太大的担心，所以让你现在整的吧，还挺闹心。实际上这事儿简单到一定程度了，他们该处理事故处理事故，你们可以找到对方有可能存在的责任方，你们一起把这几个车做一下定损。如果中间这步说你能找人，对方也不出面，好了，我可以做定损。我在定损的过程里边，比如说咱去 4S 店或者某一个修配厂，我们在去这里的时候，我们把整个的这个过程全记录啊，拆下来的件啊，哪里受到的损失啊，该拍照拍照啊。如果再想稳妥一点，可以找一个第三方的鉴定机构对我们的车辆损失进行评估鉴定，双方可以的同意的情况下能协商解决的，我们直接进行定损。如果不同意了，好，我们可以找个鉴定机构，我们锁定我们自己车辆的损失之后，我们可以修车。修完车比如说修车一万，那确实对方可能不会给你做垫付，您可以自己拿着一万块钱把车提出来，车该用用，然后您等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下发， 拿着你的维修的发票相关票据，对方如果没有疑问，直接进行这些金额的索要。对方有了疑问，好，拿着我的定损的额度以及我当时的一些拆车记录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作为辅助。

0: 入的证明，来证明我的车没有超标修理，然后我们可以找对方要钱。这个时候才涉及到对方能不能给得起钱，到底是保险公司给钱还是当事人给钱，能不能赔得了，有没有商业险。如果真的没有，好，我一纸诉状，我直接起诉对方，那对方有保险的保险开始支付，没有保险的对方当事人进行支付10000块钱，然后这个时候才面对的他真的给不起，那你有啥招啊？那你可能要走咱们的代位求偿，让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走你自己的商业的车损险，对你的车辆的损失进行足额的赔付，然后你把这个权益转嫁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开始拿着认定书，拿着你的授权，然后找对方去起诉了。说你看，我作为保险公司，我已经给刘女士的车赔完了，那你现在你张三李四或者你物业，你要把这钱赔给我。那这就是你要接下来走的一步一步一步的流程。其实你一想一想，这个流程里边它是挺复杂，但是呢，没有你那么闹心啊，就不用过于担心。10000块钱的事儿咋的，整得跟天塌了似的，动不动又这个那个的，谁他也不好使，谁到了这都得按照这个流程走，谁也不可能跳你一步。你别听别人给你瞎出那馊不主意，又什么又什么哥又给钱干啥？你那40块钱到我这能好使吗？我能给你卖这个命去吗？是不是？哈哈哈哈哈哈啥呀？行了，这么地儿啊，你回跟你老公说，你们愿意整你就按照这流程整，不愿整你就干等，你等一等之后，然后事儿一步一步就解决了啊。
1: 行吧，
0: 嗯，
1: 那好嘞，麻烦你了。
0: 你看你现在的情绪是正常的，你这刚进来的，
1: 闹心呢，天天瞅着车下楼，瞅着俩车搁这块儿一停，
0: 哎，
1: 完了你说多闹心，没人那啥，找哪儿哪儿不行。
0: 我给你个最好的办法
1: 啊，
0: 嗯，不瞅他，绕着。
1: 真的，行，麻烦你了，
0: 嗯，没事儿。我再说一遍啊，你现在的情绪是正常的，你刚进来的时候，你跟我的情绪也没有那么正常啊。嗯，行，好嘞，啊，再见，老妹啊，
1: 好嘞，
0: 嗯，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抖音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已经在几分钟之前结束了，咱们下次再见啊。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嘿嘿，这个勇哥还没说话呢，直播间给封了，那说啥了呀？真是的，也没说啥，正常正常。这个因为涉及到这方面的，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播吧，播到哪儿？所以我跟大家说，且看且珍惜吧。我自己我都不知道能播多长时间，我的想法是一个小时能坚持到底，但结果呢？你说今天这实在是没坚持住，行吧，把老妹儿的事儿解决了，把老妹儿的心情解决了，这就好办了。要不你就是刚开始打今天电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全世界对他不负责任，所有人都在向着对方。我跟你说，人家那只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的事故民警，人家犯得着吗？中间整这些事儿，而且现在整个的工作都在透明的状态下，哪一步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是要追责的，他是要反向追责的。这个事故定完之后，如果不合理，你即便你退休了，即便这活已经不归你了，即便你已经离开这个岗位了，回头还要追你责任的。所以各位不要动不动就说，哎呀，人家有什么，哎呀，对方怎么地了，嗯，那都是你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过程的当中的所谓的那种小偏袒，或者没有太顺着你自己的意愿之后你所臆想出来的东西。我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点啊，尤其是现在，这种追责是一种对公职人员的需要你负责的追责，也是需要你一碗水端平的一种追责。所以呢，大家不要动不动的就这个那个的，这不涉及，不存在，人家该取证得取证啊，谨小慎微的在这个过程里其实是对所有人的负责，尤其是有人伤的交通事故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需要鉴定啊，像酒精的啊，包括人员的人伤的，包括车损的痕迹的，车速的，性能的，这些所有的鉴定都有可能出现在交通事故里边，所以这都是正常现象啊。哎，继续迎进打击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哎呦，我里边没显示贵姓，你好。
7: 哎，你好。
0: 哎，你好，就是您，说吧，贵姓啊，先生？
7: 我姓唐。
0: 唐先生，说吧。
7: 我想问一下，这交通。

0: 那个划分责任
1: 啊，
0: 说我是小车在辅路正常行驶，
1: 嗯，
0: 完了他大车在主路往辅路上拐右转，
1: 嗯，
0: 撞在我左后方了，
1: 嗯，
0: 这种划分责任的怎么划分呢？
1: 嗯，你这边有礼让的标志标线什么的吗？
0: 没有，
1: 啥也没有。
0: 对，这我是在那个居家补队102线上。
1: 102线上。
0: 对。
1: 102线上的辅路，你所提到的辅路是非机动车道那一块吗？已经下道了吗？
0: 但是交警这一块是那个未按那个规定车道行驶，
1: 哎，
0: 小车。
1: 你看，这不就给你问出来了吗？这听你之前说呢，那就是一个你直行，对方要并线或者是右转，把你给撞了，这应该是对方全责。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呢，是有可能大车正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他是不是右转弯为了兜出这个弯来，他把右边道给让出一定的空间，你从这要过呀？是这么发生的吗？
0: 我现在那刚直吧，算我就正常就在那个辅路行驶呢嘛，就正常走。
1: 你先
0: 直接拐了，
1: 你稍等，你先别说辅路，102线上它不存在着辅路，102线应该是一个单向的双车道，对吧？
0: 对。
1: 你是对方之前，你是在对方身后走过来的，是吗？
0: 我在他之前。
1: 你在他之前，那你不就撞不上了吗？就是你俩碰撞之前呢，什么情况你给我形容一下
0: 啊？我当时那个有花瓷的，我看就模糊清啊，就是有一部两半花瓷的，有树嘛，
1: 有花池子。
0: 对，
1: 你
0: 这辅路和主路那中间是花瓷的，有树
1: 啊。这个主路和辅路中间还有那个隔离带呢。
0: 对
1: 啊。这个辅路交警说了，它是非机动车道吗？
0: 交警说的是现在我是未按规定车道行驶
1: 啊，未按规定车道行驶，那基本上就是你所走的道是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是给非机动车走的。那大车在转弯的时候呢，它确实应该对这条路里边的车辆做避让，但是它应该做出避让的是非机动车。所以像这样的交通事故在城市里边发生的时候，让你承担全责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一般在这种偏公路向上来说呢，有可能会给大车个次要责任。所以这起事故我个人觉得，如果能给你是主要，对方是次要，这算是你捡着了。如果给了你一个全部责任，你也只能选择接受。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如何。
0: 啊，
1: 给了你全责呀。
0: 那意思，那我没全责，给我画个同等
1: 啊，画个同等，那你就算捡便宜了。按理来说，大车确实应该对这条路里的车做避让，但是他要避让的是非机动车。非机动车首先它的速度没有你快，第二它占用的空间没有你大，所以呢，这个按理来说呢，大车不应该到同等，就是给你的责任更大，我觉得应该合理。但是也可能考虑到你们的损失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另外大车是不是在转的时候瞭望的，他在语言表达上那意思也就是没有对右侧进行瞭望，也没想到来车，那你多承点责任也行。所以这事儿呢，你一点都不吃亏，我不能说你捡了多大的便宜，但是哥们儿，我觉得是不吃亏的啊。只要确认为你所走的道是非机动车道，因为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上边，包括交警跟你说的，你未按照你的规定车道去行驶，那就是应该你走的是完全的非机动车道了。
0: 那他撞在我左后方也是我的责任，就是也是有责任，是不是？
1: 跟前后跟位置没关系，就跟你们当时通行的性质和这起事故的因果关系才有关系啊。
0: 那我明白了。
1: 行，不吃亏啊。
0: 行，谢谢啊。
1: 没事，你经常走这个道吗？
0: 我不经常走。
1: 那咋还分不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呢？按理来说，
0: 没寻思那个是非机动车道啊。
1: 是啊，我说的就是，那你不能没寻思，我关键是你有没有判断的能力啊？你要是知道了就从那儿走了，我多一句话都不说，下回就注意点，别违章，别玩这个赖就行了。但是你如果你要不知道，我就得多提个醒，你得想办法知道他呀。
0: 这回知道了，
1: 吃亏就知道了哈。行了，好嘞，就这么着了啊，再见。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不管知道不知道的，如果有需要，您可以跟我们说上一声。来关注一下无人机的执照，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啊，大家可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试，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

0: 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 18943196669。各位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那么其他朋友呢，有任何的问题，在交通事故当中、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这个大家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沟通。笨笨说，说勇哥这顿疏导啊，把老妹儿给整笑了，笑得好可爱。勇哥太牛了，哎呀，你看老妹儿性格也不错，刚进来的时候感觉叉叉啦啦的，你看后来这不笑得挺开心的吗？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事儿呢就怕捋顺。当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觉得所有人都对不起你；当你了解了实情之后，你就开始跟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谢谢啊，哎呦，不错啊，是吧？人的心情也在于调整。其实呢，你说事儿还是那么个事儿。结果呢还是对方不赔，结果呢还是他要去处理，还是他需要等待，还是他需要可能是评估定损，再跟对方去交涉，是吧？还是有可能走这个代位求偿，影响了他一次的保险的出险。那这些事情有可能还出现，但是呢中间把这个话唠开了，他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你做出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都选择接受。但你心情不好，人不说吗？叫的不是这个钱的事儿，叫的也不是这个理儿的事儿，我叫的就是中间过程这个劲儿的事儿。哎，你差的不差别呢，就差那股劲儿。毛花拧的好不好，关键在那一个小劲儿，这劲儿到位了，你所有的事解决起来都没有那么复杂，是吧？所以呢各位，如果您也有解不开的，尤其是像交通事故里边这件事儿，觉得自己受了一个天大的委屈的，哎，我已经抱怨给所有人，所有人都在给我鼓掌，说的，哎呦，你确实你这事儿啊，确实他们怎么怎么地，确实这个过程里边怎么怎么着了，你不一定都信他，你也未必就全信，你也不应该全信，因为这波人不一定能了解中间交通事故处理的标准流程，他有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的话反倒增加你的一些苦恼，没有必要的烦恼，让别人去享受吧，咱们就不要他了，咱们就享受那些真真正正的处理完毕的那种顺畅感就可以了。好了，其他朋友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452。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大家可以互动，你看我们一些老朋友，这个是和网络的哈，都在互动的，赫也说了，勇哥没说啥就给封了，挺可惜，别你就认真听节目吧啊。好了，各位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可以互动啊，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搜索 FM1038 1038，都可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那把您的照片、视频、节目互动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路面开车注意行车安全。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 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6: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述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永哥领航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联系的方式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来抢线。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直播间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文字的互动，或者发送事故的照片呢、视频呢，都可以发送到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即可，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通过刚刚的两个事故给大家说的其实也比较透了，大家听得差不多能够明白，这就是为啥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说，我说一起交通事故哪怕你会处理你都很闹心，然后就来了一个在这里贼闹心呢。我估计听完之后了，他有同感了，说哎呀，你看这你自己处理都闹心，这我们这处理的这干脆就没辙，是吧？也就是交通事故的一个真实表现，不管你在这个过程里边有理没理，你都是那个闹心和操心的事儿啊。所以我们给各位提醒，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发生。不发生交通事故，我们需要做几方面的努力，比如说不开车不走道，这个能不能做到？这如果能做到的话，这肯定不发生交通事故。你这辈子保证咱们就在院里边待着，咱就在家里待着，咱也不参与，那我一辈子我也不会发生交通事故的，这是不可能的。那就带来了就是我们走道的开车的，我们要按规则去做，包括行人也是这样，我们自己多加点小心啊，要知道如何去观察。你过马路的时候先往哪边看，后往哪边看，到了什么时候去看哪一边，这真是我这两天忘了是哪一天了，两三天，就是这几天这周的事儿，周一到周三左右的事儿。在走的时候，我左转弯准备要掉头，在我们单位楼下准备掉头往家这个方向走，那在我前面有一个，也就不能叫做叔叔阿姨，以我这个年龄好像不太应该管他们叫叔叔阿姨，60出头吧，就是习惯性的尊重型的叫法叫大哥大姐们吧，就是这样的老哥老姐，老哥老姐就从那面前，你说岁数也不小了，手里边呢还提了点东西，胳膊顶呢还夹了一个小布包，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左转弯的信号灯的时候呢，他在前面闯这个红灯，每一次在过的一个道过了一个车的时候，他伸手都示意啊，笑呵呵的伸手示意。你想啊，这是晚高峰的时候，晚高峰本来这些车辆啊，就终于等到了一个灯，他走的情绪都会比较急。你说有谁会冒着这个风险给你踩上一脚呢？然后他们两个采取的办法就把身体往前凑，往前凑。到了我前面这台车的时候，我一看这身体也凑凑，我已经提前把速度减下了。后边前面的车一看这俩人这基本上就要伸出了头了，基本上就要迈开步了，他就一点点减速就停了一下。这一停呢，就后边节奏通行的节奏就断了，我后边的车就开始开始鸣笛，再后边也开始鸣笛，这俩人噔噔噔噔噔跑过去之后，站在中间的这个就叫做公交车站台啊，就站在这个中间的桥下的公交车站台上，还在那块哈哈乐，就是有一种内心里边有点不好意思了。但是呢，这个便宜我还真就捡到了。接下来呢，这边来车呢，公交车我就可以正常去乘坐了，我也绝不会错过这一个即将从时光路这边驶来的公交车了。他们站在站台上，当我掉头过来的时候， 这台公交车已经进站了。哎，老两口就是准备要坐

0: 这个77路的公交车要从这儿离开。我在回家的路上，其实我脑子里也就想了那么有一分钟的功夫吧，就在琢磨这事儿。你说你因为这个事儿，这本身一看就是退休的年龄，应该没有什么大事儿和急事儿，你也只是说在这个一个正常的天气里边，不刮风不下雨的，在正常的天气里边，你想不错过这一班公交车。但是如果你错过了人生这一班公交车呢？我这话撂的，这要当人家面，这老哥老姐肯定把我一顿收拾。但是回过头来说，那理论上是存在的呀。那如果在这里咱不出现那么大的风险，但凡给你来一个小刮小碰，这车碰人，人受不了啊。那你说你今天晚上还能回家了吗？你是不是得给你拉中日联医院去，到那一顿拍片检查，是吧？就算啥事没有，你半夜回去了，那你说这不是也闹心吗？所以大家行人参与交通，我们也要按信号灯去通行。我前两天刚刷到了一个黑龙江的交警，我看他写的是黑龙江，我不知道是在哈尔滨市还是在黑龙江其他地区啊，我没细看，我就看了一下，这交警用无人机啊和正在闯红灯的一个女孩进行喊话，哎，很有这个东北的代表性，说话东北的口音啊，不要再走了啊，这个不能这么样，说了一大堆，说你要收到的话，你给我比个 OK。女孩但是非常尴尬的举起了她的右手，然后比了一下 OK， 意思是交警同志您的喊话我已经听到了，然后站在中间安全岛的中间那个缝那个位置就不动了。你说这何苦呢，是吧？多丢人呢。那无人机的喊话那么清晰的是属于啥呀？那属于公放式的喊话呀，那在现场的哇哇哇一喊你真受不了，是吧？大家也可能也看到了这样的视频啊，所以给行人们提个醒。第二个就是给我们驾车人士提个醒，我们首先要增进一下自己的驾车技巧，让自己车开得越来越好。第二个，我们要去了解一下交通法规，我们甚至可以做到熟悉交通法规，我们知道什么是规则。第三个，我们要严格的去遵守这个规则，哪怕你时不时的犯一点小错，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不要在影响别人或者有可能影响别人的时候犯这个小错。还有最常见的一种心态，我认为我可以，你本来可以让我过，结果咱俩就撞上了，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左转弯，我认为我一脚油过去，那你不加速，或者是你正常行驶，或者说你稍点一脚我就过去了，你何苦咱俩撞呢？人家凭什么给你让，对吧？然后大家开始强调他撞到的是我偏后方啊，我都马上要过去了，我车体的 80% 都已经下道了，就剩那么个小尾巴在后边，结果他照着我的尾巴就往上撞，那他啥意思呀？那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反应不过来，或者来不及做操作，因为人家知道我有路权，我凭什么不能往前走啊，我可以正常走啊，那你不应该抢行呢？结果他是这样想的情况下，你滋溜的一下过去了，他踩刹车可能也来不及了，是吧？所以呢，不要想当然，不要认为你可以让我过，不行，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你即便不想让我过，你都摸不着我边儿，那你不就没事故发生了吗？来，各行其道，不要抢行，悠着点，能让则让，多等一会儿，别管后边有没有喇叭催你，你根据自己的驾车能力去通行，你的交通事故发生的不就少了吗？所以就是增进技巧，了解规则，熟悉规则，遵守规则，然后不要想当然。这其实你要是能把这几点都做个差不多，就都能及格，我告诉你，你的交通事故都发生的极少。你要是都能达到个优秀的标准，你单项都能做到个80-90分的标准，那你就已经是大神了，那你就将会面临的是10-20年不发生交通事故，那你就是一个驾车达人了，就可以达到这一点了，所以都不用满分啊。所以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开车如果性子比较急，手法比较新，或者开车比较猛的，你也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咱避免事故是最重要的。来吧，加朋友继续抢线就行了，04318815411881542，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里边这两天一直在火爆推销的这个产品。哎呀，这是一款大家可能只能想到的，但是实在想不到它有这么低价格的一个产品。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瑞士的天梭表，天梭手表戴在手上什么样的感觉？正宗的天梭手表，不用多说，我们是这个海外的直采，正品保真。这款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在商场里边、专柜里边、官网上面，它的售价都在3500块钱左右。你很难在它这块搞到一个什么活动。一般您到商场去，您可以问一下， 这些商场、这些大品牌，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优惠和折扣，偶尔赶上一个什么店庆，参与一下什么积分返利的，给一个什么95折，多说给个9折也就撑死了吧，基本上就这么个价。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配齐，限量200块，卖完不补，手慢抢不到的一款，咱们的天梭的小美人系列的这款表，女表，原价3500多，现在咱只卖1299，正品保真的好东西，戴上绝对够标准。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天梭的小美人系列是什么，您在手机里边搜一下也能看得到，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手表两个字，就能得到这款表的图片链接，都能得到。你可以到里边仔细看一看，它分不同的款型的，这里边比如说有这个银盘钢带的，它是罗马数字的刻度，非常的利落精致，哎，戴上它上班族走进办公室，这场面绝对镇得住。这款表是非常大气的一款表。当然您想说我显得更加的富贵一点的，那就可以选择棕色皮带的白盘的那一款，显得特别的柔和和显贵气，哎，柔和当中显出了你的力量，这是特别好的一款产品。还有一款呢是绿色皮带的白盘的，它自带了一种文艺风，哎，有点这个文艺气质的，喜欢这种风格的朋友您可以到里边去啊。咱们这几款手表都在图片上面给您展示着，如果您需要的话，您看看相中哪一个您就来哪一个。这是天梭表的小美人系列，这也是一个天梭表本身，天梭表1853年创立的品牌，反正我打小我就看到了这个品牌，我也知道这款品牌的表那贼贵，就是我真是就在商场里边我们看到最多的瑞士手表，瑞士品牌其实就是天梭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是经久不衰的一个老品牌，百年老牌子，一块表戴在手腕上它绝对不出毛病，品牌的这种精细的做工一眼一看那就绝对是档次不一样，所以各位感兴趣可以尝试啊。3000多的东西只卖1299，秒杀全网，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的，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发送手表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这款手表的链接，您可以先详细的看一看，看看适不适合你的风格。天梭表的小美人系列，关注的朋友可以随时发送手表到
1: 电视店。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那正在听节目的东子在信息里边发了一个旅游，您这要去哪儿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九月份有没有西藏的？从23年到现在，每年我们都有。今年的西藏的价格呢有点偏高，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线路的梳理和制定啊，包括机票 那前一段时间的机票价格也确实太高，大家走起来可能压力会比较大。应该在这一两天吧，看看只要价格在相对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我们九月份是必走这个西藏，因为九月份的西藏一定是最美的，这是一定的。

含盐量也是最好的。一年当中的不同季节我都去过了，我锁定了这个九月份的西藏是，特别是对于担心高反的朋友，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人流已经慢慢的散去，然后呢，我们的含氧量经过了这一个夏天之后相对比较高，又过了这个雨季啊，不至于到夏天的时候，夏天西藏这边就不太好的就是经常下雨，这个一下雨啊，对这个路面的影响就比较大啊，所以呢，这些呢都可能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九月份的西藏确实很美，但是今年大家可能不知道您自己查询过没有啊？因为这两天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老团友，包括老团友身边的老朋友，他们在问说：“哎，你之前走过了，你现在帮我打听打听，那边有没有这个西藏的团？”有几位朋友问我，我顺便在这跟大家说一下，是因为目前的这个成本的原因，我们现在看来之后，怕大家觉得这个成本过高，价格过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梳理这个线路，梳理这个价格，正在锁定这个机票。等这些信息都定下来之后，我们就会告诉大家。所以像东子，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地方，想不想关注类似于这样的地方，像西藏这样的地方。哎呀，给自己准备一次西藏之旅，其实真的是挺好的。我真的就是阴差阳错的，反正这几年我去了三次。虽然我是一个高反，真的是每一个团里我都是高反最重的那一个，但上一次呢确实一点高反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觉得呢，不管有没有高反，我们都不用过于担心。可以给自己安排一次西藏之行，尤其是对年龄即将越来越大的这些，比如说现在60来岁的这些大哥大姐们，其实可以尽早的给大家安排西藏出行，就是你自己尽早给自己安排。你真了到了60大多岁和70岁以上的时候，旅行社都不敢接了，所以你要趁着自己的身体还不错，那还能溜达，自己的年龄还符合旅行社的一些招团标准，我建议大家先可着远道的，先可着这些走起来有高反有费劲的，先把它走完，然后剩余的你再进不溜的，你愿意怎么溜达怎么溜达。你看西藏这块确实年龄大了之后不太敢找，因为它本身存在着年龄越大基础性疾病可能越多，或者你的身体的状态跟年轻人还是不一样。你看比如说我这40来岁的确实高反，但是我自己能扛得住啊，对吧？然后呢，咱们还能打针，打完针之后呢，你的效果基本上就恢复到正常了，所以不耽误你的玩。秋高气爽，去一次这个离天空最近的城市啊，最舒服的一个地方，真的让你有一种非常通透的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西藏的旅行是最不像旅行的一个旅行，它整个是一个对你人的一个心灵的洗礼的一个过程。你看旅行，其实我们是在看风景，我们是在吃美食，以这个为主，对吧？然后我们去打卡拍照，寻求一个心灵的一个放松，这个是旅行的目的。但是西藏之行呢，它不简简单单是这些。有没有美食？非常美食。西藏最大的特点，我说了大家可能都会一懵啊，原来是这样。西藏最大的美食是啥？是川菜，非常正宗，真的非常正宗。咱以拉萨为例，拉萨里边有一半都是几乎都是四川这边的朋友，很多在这里边做这个餐饮生意的基本上都是四川的朋友，所以这里边的川菜呀、火锅啊其实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当地的咱们的藏族同胞们也都特别喜欢吃川菜的这个口味啊，所以呢其实到了这儿去，我首先给大家提个醒了，它的特色是在于川菜，它的川菜有很多做的都非常好吃，包括蘸水川菜，很多吧，就是这些美食，包括藏餐，如果您要去做一下尝试的话，就偏肉了一点，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没问题啊，没问题。我吃了正宗的藏餐，没有问题，大家吃起来是，其实对于咱尤其是东北的朋友来说，吃着还是很香的，很好吃的啊。但是这个呢，你尝试一顿就行了，因为它的样式也不是特别多，基本上就类似于像内蒙，就是你去了内蒙就以羊肉为主了，你到了西藏也基本上以肉为主，以这些为主的啊。所以还有朋友，就我顺便就说一下啊，咱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团，大家就随便听一下。还有的朋友问说，到了那边水果蔬菜受不受限呢？这以前听说到那边蔬菜都吃不到，这全程吃不到蔬菜，我可受不了啊！这吃不到水果，要我每天都必须要吃水果。我告诉你，那水果蔬菜比咱这边都好，那小白菜才有味儿的，那苹果嘎嘎脆，非常的好。那边产水果，阳光充足。现在蔬菜水果对于整个西藏地区来说，那咱说就正常这些可以去旅游的这些地方啊，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城市里边跟咱自己的超市没啥区别，西藏也好，这个拉萨也好，包括林芝也好，包括还有几个稍小一点的地儿，那些超市我都去过了，我都逛过，就生活超市我都去过，早市我都逛过了，
哎呀，非常好，那你。

物产丰富，这些大家都不用担心，行吧？刚才有提到这儿，包括这两天有一直在问我这个九月份的西藏团现在成没成呢？九月份的西藏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整个行程价格和机票的这个梳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再稍事等待吧，别太着急啊！我们尽快的给大家出一个方案啊！如果要是能大家能接受得了的价格，我们就给大家出；如果这个价格真的已经高的太多的话，我建议大家就可以选择再调整调整时间吧，是吧？但九月份去确实是不错，九月底之前你能走完都挺好的。其实进入到了十月份呢也不是不行，进入到十月份稍显有点凉，个别的地方稍显有点凉，别的没什么毛病，但是已经过了雨季，而且含氧量这块九月份大家不需要担心啊。有了解西藏的朋友，我顺便借着这个机会，反正现在接下来电话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了解了解啊。这是一个真的能够让你心灵净化的地方，你去一下布达拉宫，你看一下那个周边，像大昭寺的周边、布达拉宫的周边，你到这个宫殿里边去转一转，哎，你听一听这个藏族的文化、藏族的历史、整个藏族的发展，哎呦，你去看完之后，你这一圈下来不虚此行。这是一个在国内旅行里，我认为是头把交椅、无人能占据的一个极具特色的地方，就是你别的地儿都有可能存在着平替，山有平替，三山五岳各有特色，水有平替，有面大的，有曲折的，有小水流的，有秀美的，有壮美的，是吧？你有带瀑布的，有平着走的，这山水都各有平替啊，包括城市啊，可能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城市，比如美食，有的喜欢粤菜的，有的喜欢川菜的，有的喜欢这个滇菜的，对吧？那都不同的人，他可能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边，他有自己的选择。但我个人觉得，你拿什么去给西藏做平替呢？有的人说拿香格里拉做平替呀，有的人说拿甘青线做平替呀，对吧？你这青海啊什么做平替呀？你去过了之后，你才能知道能不能平替。各位去过了香格里拉，我去过了，我也去过，这些我也都去过。你大家有的时候在讨论说是不是差不多，这整体差不多，但是你的感受不太一样。所以呢，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西藏它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人别的地儿可能都有平替，但西藏是一个确实无法平替的一个旅游胜地、旅游景点，非常标准的一个头把交椅。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你不妨搜一搜看一看，你看看对于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你有没有一些向往？如果您担心的是身体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啊，就以现在的医疗条件和整体的环境，那都不存在着问题。一个抗高反的针下去，一个小针下去，你就全权解决问题。就我这么一个高反这么重的人，我都不打怵，一点都不打怵。去多少次我都觉得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顺便有朋友在问，我就顺便说一下。但是想跟我一起走，那得等信儿啊，得等信儿。我们争取尽快吧，看看下周周一能不能出这个结果，到时候告诉大家一声就得了。来吧，继续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这款女表你戴上去之后，多少年都不褪色。我说的褪色指的是啥？是它的这个成色啊，不是说它表的颜色，不，人本身人家钢链的，你有啥可褪色？它不存在，就这款手表你戴上去经久不衰，它永远都是非常时尚的一个代表。而且天梭表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它的年限大家应该知道。以我为例，我有印象，我是算是个小成人、未成人的时候，那时候我就看过，去商场里边就见过这个天梭表。那个时候是仰望的人这样的品牌的专柜，包括那个价格，你看完之后你都伸舌头，是吧？这个慢慢的开始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当中。但是这款小美人系列的天梭表也需要3500多块钱，专柜价格3500多，那没有什么活动和优惠的力度，那轻轻微微的有一点就撑死给你个九折，那你说多少钱呢？不得3000块钱的吗？但是今天咱们的价格是1299块钱，正品保真的好东西。1299，你可以买到的是天梭品牌的小美人系列女表。这款女表我们的款式配得特别好，比如说银盘钢带的，罗马数字刻度的，非常干净利落，非常的干练的，特别适合白领上班的女性朋友们。第二个，棕色带的，白盘的，显得非常的柔和，显贵气，柔和当中带有着力量和贵气，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得出来的。再比如说绿色带的，带着表盘的，非常有文艺范儿。你平时搭一点时尚的衣服啊，你去一些这个参与平时的生活的这样的环境，你可以去搭配一下这样的表，其实非常的好。天梭的品牌，这永不褪色的一个瑞士品牌，确实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给你的生活

一点量，嗯，不一样，跟普通品牌它就是不一样，而且这个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普通品牌的价格，1299块钱，秒杀全网的价格。我们只有200块表，这200块卖完就拉倒。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看一下时间啊，稍等一下，看一下时间哦，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您就拿不到这个价格，因为我们这也都是有相关的约束和限制的。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如果您对这款天梭表感兴趣，您可以马上发送手表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手表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23: One, two, three, four.

省心的生活，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大家下午好。在此机会啊，我还是要宣传一下咱吉林省还有长春的文旅，因为咱这天气是真不错啊，真不错。这个宣称22度的夏天，咱一点儿都不拔瞎，每一度我们都是有真实记录可查。你就现在打开天气预报，未来一周那咱这平均温度也就是在23度、24度，那是啊，那体感温度的话也就22度左右吧。那你晚上凉快点都得10多度了啊，你要说冷都有点不过分。是吧，所以说大家来到长春玩的地方也比较多啊，这个南溪呀，又什么四季南河呀，净月潭呐，侗族公园啊，还有南湖啊，还有我告诉你每一处风景都有独特之处，那有吃有玩有逛的，那为啥不来趟长春呢？如果

大家来到长春的时候就缺乏一些向导性的指引的话，您就把广播打开，哎，调到 103.8， 中午12点的节目啊，咱们这个我在副驾驶给你点建议，下午15点的节目啊，省心的生活再给你点买的理由，嗯，让您在长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的尾巴。再说说咱们省心生活这档节目啊，每天下午一个小时呢，主要聚焦在咱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您花的每一分钱可以在群里向我们寻求帮助啊，不是说这个筹钱啊，就是我要买啥东西一人凑一块，不是这个，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呢，你可以问问说，杨斌呐，你看看我买的这个东西合不合适啊，便不便宜啊，你那儿有没有更好的优惠券能替代我这个产品呢？哎，这是咱省心生活的一大亮点，就是你在全网搜罗的时候啊，我们但凡是能给你找到优惠券的，找到购物卡的，找到立减金的，找到凑单的，都会告诉你。那咱就不描述咱这个群的功能了，咱今天就直接开上啊，直接开上，看看今天省心的生活给大家带来哪些好品能够进行购买。首先兄弟们啊，第一单好品的话，如果大家想要，您就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这个好品是一分钱来买一个蜜雪冰城的小零食，怎么样啊？但是这小零食啊，需要大家进行自提，哎，需要大家进行自提啊，到店自提才可以享一分钱的零食。一分钱的零食有啥呢？有蜜雪冰城家的雪花酥，本身人也不贵，卖1.5块，卖1.6块的啊。还有咸蛋黄糯米锅巴，蟹香味的咸蛋黄呢。还有爆脆干脆面，也是蜜雪冰城家的招牌的小零食。嗯，还有招牌的香辣蟹味的，两个味道。现在这些东西啊，在他们家里的门店都卖1.5块一袋，而我给大家的一个链接，兄弟们啊，是一分钱一袋。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啊，是杨斌看错了，不是一分钱一袋啊，是一毛钱一袋，一分钱和一毛钱还是有差别。斌哥，你这发的的确便宜，哎呀，但是一毛钱东西我也不值当去趟蜜雪冰城啊，是吧？哎，我告诉你啊，一个号可以最多买5单。就是5毛钱买5袋蜜雪冰城家的好吃的，您要想下单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把链接发到群里去，您就是趁着买什么他们家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啊，摇摇奶昔的机会，或趁着你去他家买一瓶柠檬水的机会，就把这零食堆了呗。用起来还是很合理的，而且链接呢也是直达链接，操作步骤呢也发到群里去了，大家想要的想了解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接下来再来说下一个，网易严选家的母婴级别的除螨喷雾，这个到手价格呢告诉大家是12.6块。还有很多朋友去找他家的除螨喷雾，为啥呢？这个螨虫吧，它的吸附性和繁殖能力是很强的，你要通过除螨仪来洗的话或者吸的话也是没有问题，但是你得坚持住每天都吸，吸完之后你再喷上网易严选他家的除菌除螨的喷雾剂，那就是更加的属于锦上添花了。原价是26.9块的网易严选的除螨除菌的喷雾剂，300毫升的，一共有3个味道，现在是12.64块一瓶，大家想要的进群来拿链接。就咱这个链接吧，是天猫上的网易严选的旗舰店给大家直营的发货啊，不是说我们找到哪个2元商店、3元商号商店清仓处理大甩卖啥的啊，不是那样的啊，就大家想要的话您就进去来拿就得了啊。快过节了啊，叫做这个马上就到开学季了，接下来呢有个德利家的一个马克笔的集合套装，
叫做职业式。

0: 这个马克笔咋买呢？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大家需要先领一张他们在得力官方直播间25减5块钱的券。第二个呢，然后呢，我们把得力家的丙烯马克笔的链接啊，给您发送到群里去，您复制一下，通过自己的淘宝选择打开，然后呢，就能发现之前42的笔现在就19.9了。哎，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过这个孩子上学之前囤一个啊，合理。再给大家发个这个垃圾袋吧，这个垃圾袋有点就我才不太愿意发这个，因为这个贵的吧你们不愿买，便宜的吧我说的你们可能找的比我更便宜，我就说一个品牌的垃圾袋，然后大家买起来呢可能有点公价的，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咱那个节目组给的力度高不高了。易捷家的自动收口抽绳加厚的垃圾袋，有一个29.10元的券，180只垃圾袋到手价格是11.9元。然后捷成家的加厚背心式的垃圾袋和400只到手价格19.8元啊，承重是10斤的垃圾袋。这垃圾袋就是算是有模有样的垃圾袋。我说这几个字大家应该明白啊，有模有样的垃圾袋。你有的垃圾袋那说实话，那拼多多垃圾袋9.9元5-600只也有都是。但是那样的垃圾袋质量大家也知道可能不太好，是吧？不太好。那我给大家发的这是有模有样的垃圾袋，就是质量上、价位上还有这个数量上都是比较合理的。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以上这些好物呢都给大家发到我群里去啊。还有那个想喝库迪的，现在有个5毛钱一杯库迪的活动啊，也有，大家想来的话也进刚才那个群。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发了一个认养一头牛的纯牛奶的链接，200毫升的20盒认养一头牛的一箱奶，现在到手价格是29.9元。两箱到手价格是59，和一箱的话就是29.9元左右，但是必须得两箱一起拍，这个上午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发过了。另外呢，斯凯奇家的儿童双肩背包66到69元，亚瑟士的儿童保暖连衣的轻薄羽绒服现在反季促销是119元。还有汤臣倍健家的护肝片100粒，到手价格是56元。如果说大家想要以上链接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来，给你们看一下内衣啊！给你们看一下内衣，内衬的话是
6: 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5: 拍个打底，
6: 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5: 打底不就够够穿了？来，
6: 那这个比那好看呢。
7: 你别墨迹了。
6: 不是的，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7: 选第二个。
6: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
7: 嗯呐。
6: 那第一个比第二个差哪儿呢？
7: 没有第二好。
6: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7: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京东官方自营的旗舰店给您发货。我们交通广播只不过是通过节目组的方式啊，给大家挖到了这些品牌的优惠券，大家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能更为合适一点啊，和我们交通广播没有多钱，没有关系，不是没有多钱关系，就你是花了一分钱还花了两分钱，您都自己在京东上在天猫上自己就瞅瞅看看。好，接下来啊，这不也快到中秋节了嘛啊，给大家看看月饼的一些合集啊。这个苏必克家的，苏必克是一个品牌啊，正宗的黄庄月饼300克的一袋，到手价格是9.89。陶陶居家的中秋月饼礼盒600克的，到手价格是49块钱，里面一共是4块月饼，4种味道。自京东上自营的华美家的月饼礼盒，双黄莲蓉月饼金秋送福套装，810克的，到手价格是49.9。黄莲肯定了。蛋黄莲蓉的月饼双层礼盒套装，到手价格49.9。还有良品铺子家的叫做良辰金秋月一斤的月饼套装，17枚，10个口味，到手价格29块钱。京东自营的啊，叫做杏花楼的广式豆沙月饼中秋散装，一共是100克的7块月饼，到手价格是62.4块钱。这个月饼套装吧啊，这个跟因人而异了啊，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这广式月饼，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带肉馅月饼，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吃这个月饼那个月饼的啊，这个看大家的想法了。当然你要是觉得咱们月饼的礼盒比较合适的话，您趁着它这个打折的机会，或趁着它现在一个活动的机会，你买一个尝尝试试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比如说你看去广州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去陶陶居坐一坐，现在陶陶居这样的百年老店它也在转型，它也不是只做里面的这个粤式餐，不是只做那种粤式餐具不能餐具，就粤式餐食了，它也推出了比如说咖啡呀，它也推出了茶点呐，它也推出了更符合大众需求和时代需求的一些特色食品，让大家能够继续记住这个百年的老字号。所以说你看陶陶居官方食品旗舰店，现在原价77.8块的陶陶居的中秋月饼礼盒，4块月饼4种味道，广式的一个月饼，现在到手价格就是49.8块。啊，有想选的有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好，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省心的生活啊！大家好，我是杨斌。那接下来咱们再继续来瞅瞅啊，还有哪些好物大家值得进去来抢一抢看一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跟大家说了认养一头牛，还有这个自营的产品汤臣倍健的护肝片100粒到手是56块钱，斯凯奇的包啊66块钱，亚瑟士的儿童羽绒服119块钱啊，这些产品呢都来自于

好，想要月饼集合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刚才给大家发了。然后呢，有朋友问我说，丁哥有没有什么烤嘴的东西？那咱东北烤嘴的东西就瓜子儿呗，或者葵花籽儿，或者是咱锅吧，啊，或者还有啥呢？康乐果啊，这是咱东北愿意嚼的东西啊。啊，当然我还喜欢吃另外一个东西，栗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的。嗯，栗子啊。栗子呢现在价格都不贵啊，现在一些连锁品牌的栗子好像9.9一斤。这大概是那个样子。嗯，我给大家推荐栗子叫薛记炒货的官方旗舰店，他家的叫做冰板栗。冻板栗啊，多少钱呢？一共是2斤装，到手价格是32.9元，32.9元啊，和一袋的价格是16.5元。其实这个栗子，你说多好吃呢？它肯定好吃，因为这个冰板栗是。

他家的这个王炸产品，也属于他家主打产品，但是价格上稍微要比咱现实当中的冰板栗的价格要贵一些。咱现就比如说那个，就我说那个什么龙生鲜家的哈，它冰板栗好像就9.9元一斤，就好像就9.9元一斤啊，而现在这个是16.5元一斤，贵了7块钱。不过大家想尝尝鲜的，可以试一试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他家好评还挺多的，而且都是冲着他家的板栗来的。炒货嘛，他家还有其他的，什么炒核桃啊，炒什么腰果啊，这些都有，还有些干货炒的。但他家的冰板栗卖的的确很火，原价这2斤的冰板栗两袋的话也得是60块钱，现在到手价格是32块钱。

好，每天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吉林交通广播的省心生活陪伴在您的身边，在您生活里面帮你省省钱，帮你省省心啊。我们有两种推荐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咱们交通广播各位工作人员在网上啊，把各个品牌的优惠券给你找到手，给你找到位，让你买东西的时候买到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哎，就比如说一会儿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手表啊，很合适啊，还有什么雪中飞的羽绒服也很合适。为啥呢？反季产品嘛，那手表可能出新款了，这款就便宜了呗，但是不耽误咱用啊，不耽误咱用、啊、是吧。完第二个呢，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一口价呢，顾名思义，哎，也不能讲价了，哎，这是咱交通广播自营的。你看比如说在冰箱啊、家电呐、洗衣机、电视啊、空调啊、灶具啊、洗碗机啊、扫地机器人啊，就是一切在家里插上电能用的东西，咱都有相关的价格。品牌方呢，省去了中间商，把最好的价格给到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听众，就直接品牌方通过我们广播传递出去到您的嘴了，到您的耳朵里了。当然质保上您放心啊，都由各个家的品牌为您负责和质保，和全国您在哪里买到的家电质保都是一致的，这点您放心。好，那接下来呢，再继续推荐一下咱推荐的几个王炸产品啊。今天有，如果说非要买一件东西的话，我推荐大家来买雪中飞的这款小小的羽绒服。这款羽绒服啊，就是现在售价啊已经不便宜了，它在420块钱左右，420块钱的男款羽绒服。而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张300减120的券，还有219减100的券，最终呢买一件还能再减60，到手价格雪中飞这款羽绒服的价格到手是159块钱。159块钱，而且这款羽绒服啊，我给你看看啊，这款羽绒服真不错啊，真不错啊！就是如果不是我羽绒服多的话，我都想露一下了啊！看看吧啊，这款羽绒服呢和平时咱想象中的羽绒服不一样，它是那种就是泛城市泛这么说就像蕉下出的羽绒服那种感觉。叫做城市户外自由穿行，叫做城野系列的轻量化羽绒服，也是轻量化山系连衣帽连这个短款羽绒服啊。好不好看呢？绝对好看。您平时在入冬的时候或入秋的时候穿它，就很具备那种通勤的感觉，不臃肿，显不出来它有羽绒，而且外面还防风防雨，还兼具了一些冲锋衣的属性啊，都市户外穿它都很型男。两种颜色，一种叫做耕耘绿色，另外一种叫做黑色。里面的羽绒呢也是给到位了，蓬松度达到了620加，绒子含量80%，清洁度呢1000加，高密度的抗风面料也能锁住羽绒服里面羽绒给大家锁温效果。然后再来。

关注一下这款羽绒服里面的克重啊，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由于呢它不是传统的羽绒服，然后呢这款羽绒服又是这种比较城市系列啊，叫山系列的羽绒服，还很好看啊。我觉得它里面绒子含量应该不会，就是里面的绒克数不会很高。以我身高体重来讲啊，1.78米，我应该要穿一个180的。这个克重啊，体重是在140斤到160斤之间的，哎，真得穿180的，里面的充绒量是88克。是88克的一个充绒量啊。那接下来呢，如果说大家想要这款羽绒服的话，我现在把这款羽绒服的哎这个链接，我看看怎么分享到群里去，这么分享吧。把这款羽绒服的链接分享到群里去，原价400多，现在折后价格是159块钱，159块钱，买一款雪中飞的男士城市系列羽绒服。别着急啊，我先分享的是这款衣服的链接，我还得把券发给你呢。没有券的话，你折腾啥呀，是吧？没有券的话，谁也不合适。哎，哎呦呵，这个券我看怎么整？哎呀，这个券怎么发呢？我能领得到。

0: 试试啊，因为他那京东里有的券吧，我领完之后就不能分享了，这很奇怪啊，很奇怪。他有个还有个减100块钱的券，我分享不给大家，但是不没关系啊，你们先看，如果真相中这羽绒服的话，咱俩一起找。我哪怕与人指导你在京东里把这张100块钱券找到，咱也算是省了100，是吧？咱也算省了100啊，原价是400多羽绒服，现在咱到手价是159块钱，很合适，很合适啊。我不能说很超级合适。再关注一款数码产品，这个不用领券了，这个直接就可以购买了啊。原价300块钱的，原价360块钱的魅族家的 Watch M1 的手表，而且是个2英寸的大屏，15天的超长待机，100种运动模式，那、啊、也算是他家的智能手表，还有蓝牙通话，这都有，血氧啊、睡眠监测、啊、都不错。现在到手价格是300块钱，298。但别着急，一会儿呢，斌哥还能再给你找到一张券。如果券有的话还能便宜个10块8块的，没有的话现在便宜个50-60也不错啊，298块钱买一款智能手表很合理。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要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
21: 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0: 羊来了，
24: 羊来了，羊是啥羊？

来，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啊。王鹏，我收到你的这个链接的信息了啊，您加一下我们。哎呀，中午就回复了，中午回复了，我就一直没加您是吧？哎呀，这就听着咱节目了，昨天晚上也听着咱节目了，你这是啥时候？这咱多忠实的一个听众啊啊！王鹏，你抓紧时间加我，你加上我之后，咱俩变成好朋友。小宇宙云南的旅游团是吧？您看到相关信息没有？您回复云南之后啊，您或者是您把您的电话留下，那个雨山呢也会联系您。现在云南的旅游团早鸟票的票价可能要回归一些正常的价值范畴之内了，不能再这么便宜了。再这么便宜的话，可能招的人越多，那个这个团型要赔的越多了。原价是6000多的团，现在是5000不到啊，4999。雨山还带着您出行，我们搭的太多了。我们还搭个雨山呢，不行，把雨山换掉，换个谁呢？换个明天去啊，把雨山留家里。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这个账号呢里面有兼具很多功能啊。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旅行，包括咱省心生活的节目群组，还有个啥呢？还有一个可以在里面进行学习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想考无人机的事儿啊。如果大家想考无人机的话，你一定要认准一个品牌，叫做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在吉林省唯一指定的考点，这个不多的，这个不多的。那人民航局能指定的考点，肯定是这个地方具备了所有的考试的基础条件，同时又兼优了其他考试机构不具备的优势项目，对吧？比如说一，他这里考试的东西考的全，有的可能只能考个多旋翼的，有的只能考直升机的。这里能考多旋翼，能考直升机，能考垂直指向的，能考垂直起降的固定翼，还能考固定翼。完了之后，这里还能考远视距的，还有超视距的，还有视距内的，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所以说这里是能考的最全的地方。那你说兵哥，你学无人机你就给我推荐个考点是啥意思？哎，不是的啊，我是要告诉大家，蓝航天际这不光是个考点，它同时也是个教学机构。如果说大家想去学无人机的话，现在还没找到合适机会，或还没有机会去了解的话，您不要是盲目呢，像一只无头苍蝇是乱碰乱撞啊！您就认准这个蓝航天际，给他打个电话，您问问啥情况啊？无论是第一次听到的，还是已经资深的老手，现在先考个证的，还是说我现在就是想一技傍身多一份技能的，都可以打这电话咨询，18943196669，18943196669。

刚才说完了无人机，也说了刚才智能手表啊，还有那羽绒服，羽绒服值得一冲啊，那个许忠飞的羽绒服，男士款，原价是400多，现在是159，我天哪，太合适了，159，你在夏天你就买两件短袖呗。咱都不说短袖是200块钱一件啊，70块钱一件，那也就两件短袖呗。现在买一件羽绒服，而且是雪中飞的，再包括这是雪中飞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不满意退啊，不满意退，别惯着他。和咱交通广播说斌哥给你个面子留了，别留，和咱交通广播这东西一点关系没有。我们只是告诉你，哎，人家那400多羽绒服现在打成159了，您自己看看试试。我们是做个消息传递的小喇叭。来，下一个产品啊，康师傅的茉莉蜜茶，500毫升的15瓶，到手价格是22.8元，22.8元啊，哎，这个挺合适啊。但茉莉蜜茶据说里面的蜜含的挺多的啊，大家如果身体不适的话，尽量少喝这类饮料。

下一款是普拉达家的一款彩妆的口红，也叫唇膏 B03，这个色号的，但这个色号呢有个问题，就是它的保质期啊是到2027年的4月份，没几天了。大家想要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群内抢一抢，下一下啊，多少钱呢？84。

0: 84块钱。啊，多少钱？84。真的假的？假的。他发货地址呢，是发货的地就发货的店铺是普拉达家的香水美妆京东自营旗舰店。大家自己鉴别真假啊，自己鉴别真假。这个不像咱省钱生活或者是咱整个交通广播那个属于严选商城里面的有蚂蚁链还怎么地的啊，但是它的价格的确合适。好在这款机这个东西是有运费险的，也是有京东自营保障的啊，大家有理可依的啊，就是如果想要的朋友你自己瞅瞅看看啊。来继续往下看啊，乌苏啤酒，经典的乌苏烈性啤酒，330毫升，24瓶，到手价格是49块钱，这个是很合理的，很合适的啊，很合适的。但是这买起来的话是需要一些审核和流程的，而且还需要提交订单号，不然的话大家买到手的价格是54块钱。54块钱其实也蛮挺合适的，说实话也已经挺合适啊。哎，对，54块钱已经挺合适的。大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跳转链接的时候把那个链接里的给的东西点了啊，这样的话这款啤酒就54块钱到手。乌苏的一箱24瓶的乌苏啤酒到手价格54。咱要喜欢喝酒吧，真得囤点，您别总去那超市买，那超市的酒也不便宜，一箱箱的，我说实话吧。德芙家的巧克力桶，巧克力桶，这桶里面装的就是德芙那个4.5克特别小的巧克力，一共是60个，他家的4.5克的装的60个巧克力，到手价格呢是24块钱，24块钱，这太合适了，就最近甜的东西都这么合适吗？啊，因为七夕节嘛，昨天过了呀，啊，那就得更合适了，没卖出去啊。嘉士伯家的组合啤酒听装套装啊，500毫升的，一共10罐，到手价格是42块钱。组合套装吧，这红红绿绿的我就不太认识，也不太熟了，但是看起来都挺高端的，有什么乐宝啤酒，还有赛里木湖，还有个大蓝色的、大绿色的，跟那个劳力士是什么组合呢？反正这一套啤酒到手价格是40块钱，我给链接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大家想要的抓紧时间自己买啊。当然你们如果不知道咋买的话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买了啊，进群就买了，就很简单。我们这群组是很简单，您进群之后两件事一定要做好。第一件事，很给力很激情的一个主播，大声夸夸主播安全黄哥，是不是咱那个昨天的事咱今天就别说了，我这是不是就没啥大惊小怪的，对，没啥大惊小怪的啊，还你还回听昨天节目了，哎呦天哪，你真是真爱我呀，谢谢黄哥啊。我已经发到群里去了吧，大家看明白了吧，这个还挺合适的啊，嘉士伯家的啤酒550毫升的15罐，到手价格一共是40块钱，很合理很合理啊，如果大家想要的话自己来买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不给大家推荐那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了啊。最近推荐的锅耳瓢盆大家买的也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康巴赫的锅，或者是想要那个爱仕达的锅，还有德伯家的锅，康巴赫的刀具，就这类东西的朋友还可以继续加入省心生活的推荐群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进群就行。这几个锅我说一下价格吧，都是200多块钱的锅，咱省心生活32厘米的是79块钱，就康巴赫的啊都是200块钱锅啊，还有那个爱仕达的200块钱锅啊，然后34厘米的呢是 89块钱，就差10块钱，您自己看。但是咱说实话，你在买锅的时候可能不差这10块钱或不差50块钱，咱差的是要这锅的尺寸，要32口了还34口了，这个是大家注意的点啊。另外那34口的吧，旁边带个耳朵，这两款锅呢，为什么我们卖这么好呢？一，从299的价格现在干到2位数以内，而且是不高于，不是99顶格是吧，79、89，您觉得是挺良心的。第二点，这两个锅的确不错，的确不错，作为咱日常的这个正常炒菜的锅来讲的话，这两口锅绝对够用了，而且在今年做了升级，后面都变成乌檀木的那个把手了。
1: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松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兄弟们啊，15点45分，咱省心生活还有今天最后15分钟的一个节目时间，给大家说说今天咱在节目里都发了什么帖。然后刚刚加入咱省心生活群组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啊，我也不知道您进来之后啊有什么需求，但没关系，但凡先加上我个人微信之后，您问我一嘴，说杨斌，我想要那个啤酒，我想要那个锅，我想要那个勺子，我想要那个碗，您跟我说一声，我不怕麻烦啊。周六周日虽说咱节目不正常播出，但是咱节目的群组正常营业。来看一下今天从后往前说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几款啤酒。第一个呢是这个叫做嘉士伯的10瓶啤酒，到手价格是40块钱。我刚才刚下了一单，和4块钱一瓶的嘉士伯啤酒还是挺合适的啊。另外呢，乌苏啤酒是一整箱330毫升的24瓶，到手价格是53块钱，也不错，但是就看您的个人口味了啊。今天最绝的是啥呢？这款最绝的是啥呢？是这个雪中飞的一款男士的羽绒服，原价400多， 大家进到页面里也得是379，然后呢领到优惠券。

0: 是259，但咱交通广播再给你多找了一张优惠券，减100块钱的优惠券，到手价格是159，一件男士的雪中飞的城市通勤系列羽绒服。就我没有办法描述这个羽绒服多么超值，但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因为他那个样式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是哎呦我天哪，就像是蕉下呀，像蕉内一样啊，那种山系啊，城市通勤呐、啊，或者是像露营系列那种羽绒服的感觉一样，不是传统的羽绒服啊，但它里面的充量的确是很高啊，都有80多克，绒籽含量达到85%，还是不错的，挺合格的。你要想看的话，自己进群来看。
1: 有什么领域人意啊？
0: 另外呢，今天薛记炒货家的冰栗子一共2袋，到手不到2斤，32.9块啊。简单说一说吧，陶陶居的中秋月饼礼盒600克的到手498啊，49.8块啊，不是498。还有自营的华美月饼礼盒，双黄的莲蓉月饼到手是810克，价格是49.9块。还有蛋黄莲蓉月饼双层礼盒742克的话，到手价格49.9块。德利家的马克笔原价42块钱，现在24色的马克笔到手19.9块。说的很实在吧啊，认养一头牛的纯牛奶200毫升的20瓶，一共得拍2件，2盒到家的价格是59块钱，和一箱价格是29块钱。

好，以上这些内容呢，大家如果想要的话，我们进群来领链接啊。如果说大家这些东西不想要的话，您听听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东西有没有想要的，什么康巴赫的锅呀，各类家电呢，各类洗衣机呀。昨天跟大家说了一款海尔的冰箱啊，515立升的对开门冰箱。但凡是最近要买家电的，想去了解冰箱的，你一听这数字，你大概就知道冰箱啥样了啊。带着新一机能效，风冷变频的，还带海尔的黑金净味除味系统的，官方售价是2399，咱省心生活的价格是1799。一般越重要的事情我越小声说啊，不整那张扬跋扈的，咱就告诉你1800块钱不到。海尔的一线品牌2400的冰箱，您送货到家，整机质保一年，主要零部件3年，压缩机有海尔的8年10年的质保，您什么都不用怕。好，接下来咱再说云南旅行团的事儿啊。1038泸沽湖女儿国的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高奢团现在也要马上起飞了，因为在9月8号嘛，今天已经是8月20号左右了，是吧？8月20号了，还有10多天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在这半个月还想去参加的话，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我们原价是6980的这个团，现在早鸟票的价格仅需4999啊，名额是有限制的啊，名额有限制。另外呢，为什么我们推荐在9月份去这个泸沽湖呢？因为在这个阶段呢，是正好暑假的一个末端，我们可以错峰出席，就赶上那个人少景美的一个阶段。完，再一点呢，香格里拉草原的变化是很丰富的，在9月份的时候，一天气23度很凉爽，第二这里将会化作花的海洋，您在这里能拍出超美的照片。超美的照片，要不然为什么这次旅行团雨山蹦高要去呢？就因为女生嘛，就想来点照片嘛。我觉得一份照片留住的不光是她青春的岁月，还有在这一段时间她旅行的记忆。一次旅行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啊。在这里我们能走进丽江的古城，也能深入东方的女儿国的泸沽湖，还能在那情人沙滩去守候日落。在香格里拉，我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之前为各位家人祈福。所以说每天我们玩的舒心，玩的开心，玩的快乐，再加上一点有交通广播全程品质的保障。我们保障的不光有玩的行程上的品质，还有您住宿的品质。全程4钻机以上的精品级的酒店，让您每天晚上睡。

比较特别安心，就睡得香，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特别有力量啊，玩的时候就特别有劲儿哈。美食方面呢，我们也不整团餐，每天都有不同的啊，什么各种火锅啊，野生菌的火锅啊，独家的藏族的吐司宴呐、啊，还有藏民的家宴呐、啊，升级的红酒的品鉴晚会呀、啊，咱换着法的玩。因为一共六天，说实话吃了好东西太多了，我都觉得吃不完，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啊。24小时的陪护，咱专车专用，车上还备有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和您在外面抱的团完全不一样啊。如果想了解的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您先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云南两个字，您获取一下这个地方的海报和这次行程的海报，然后呢有问题的话再让雨山单独联系您，好不好啊？138-4310-0340。雨山出门了，但那段时间呢咱们家里也没闲着，因为咱们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了2026年的吉林省银发经济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就在9月11号到13号这几天啊。地点呢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那交通广播呢将会有一个提前一个月的和大家去聊聊这件事情，也去了解一下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想法。因为为啥呢？因为交通广播开播30年以来吧，我知道有很多追随我们的朋友呢，不是我们不再年轻的，而是我们要步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是吧？你看比如说在这次适老博览会上，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哎，我这怎么我老了吗？不是那意思啊。一，咱本身就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家里的老人你要不要了解一下未来他的养老趋势在哪里，对吧？第二，那我总有一天会老的，我到时候我这么喜欢跑步，我想看看那时候我能在哪儿跑步，我是在长春的快速路跑底下跑啊，还是能到那云南丽江还西双版纳去跑啊，旅居适不适合我跑啊，多少钱我能去住啊，这不都是需要了解的吗？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在这个养老方面呢，或者是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关注一下叔叔阿姨的身体健康的话，您就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啊。在十大展馆里面，我们涉及到了适老化的改造、居家养老、智慧养老、康复器具、中医药康养，还有社区照护，还有旅居养老、老年文娱、老年金融，还有汽车出行装备，还有很多东西，再包括省级名医的公益义诊、银铃的相亲会、文体的汇演，都会有很多啊。如果说大家想在这里又一起展地的话啊，18043810016可以来报名来参展。如果就想来凑热闹的话，您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密切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动态。好，七夕节已过，但是时间却不断的流逝啊。虽说呢我们过节只是过一个时间的概念，在昨天晚上看烟花或者吃一顿漂亮饭，但是时间要在我们身边不断的留存过，要有它的印记。这次呢我们七夕节给大家甄选的礼盒套装呢还剩一些，也是所剩无几了。因为天梭的小美人系列的这个女表吧，的确在市场上也是硬通货，一表难求。首先天梭表呢也是瑞士表里面的科代表，一个百年的老品牌了，一块天梭的腕表上手之后，自然的高贵豪华和档次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啊。就是当你扣上这个表扣那一刻，心里的是很从容和踏实的，然后呢出门是很有自信的啊，这就是你手腕上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三款的天梭的腕表，一款呢是银盘钢带的配罗马数字刻度的，干净利落，走进办公室能镇得住场面。另外一款呢是棕皮带白盘柔和显贵的，这种款式
第三款呢是绿皮带白盘，自带法式文艺浪漫的，弹手就是满满的文艺感和氛围感。

三款表都是天梭的小美人系列，在专柜的价格在3500块钱左右啊。现在呢，咱七夕节的限时福利还没停，到手价格只需要1299。全套呢都是海外仓的一个直采，而且是全套品牌的礼盒配齐了给您发货，限量就200块。那你看看七夕节都已经过了，现在咱就为数不多的可能剩个17-18块了啊。如果说大家想看看了解一下的话，自己瞅，如果说选不到自己心仪的话，那你就等一等，也许以后还会有啊。如果说现在想捡漏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您看看这款天梭手表有没有你相似的款式，有没有你觉得合适的样子啊。有想捡漏的朋友留一款的话也是很不错的，哎，留一款很不错。咱别管这七夕节还是这个中秋节啥的，咱这手表啊一戴，它就可能是一个半辈子的香水。因为就普通人嘛，咱也一辈子拥有不了几块好表，那这回机会在眼前的时候，您自己瞅瞅看看需不需要来一块。啊，怎么看是吧？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您就直接看一看。Yeah,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30度到20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延吉阵雨转晴，29度到20度。四平小雨转晴，30度到19度。通化小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白城小雨转晴，27度到17度。

原小雨转晴，30度到19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9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阴，30度到18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6度到16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长春，小雨转晴，30度到20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ot.

0: 客厅话筒那点儿，那这时间赶的不好，你知不知道？
1: 节奏没掌握好，哥。
0: 那对呗，你说的，你
1: 还那你不说的好，来吧，你都说来吧，你一声令下，我不得推吗？
0: 我说来吧，你不得那啥吗？你不得赶点儿吗？不得赶这个？
1: 我不都得听你一声令下，他点儿他
0: 对
1: 我
0: 对，你不得踩节奏吗？一二三，咱俩口不牙。
1: 我能听他的吗？我得听你的吗？
0: 啊，那你没毛病，你这么说。
1: 啊，我还能让他控制了？
0: 关了，重来。
1: 哎呀妈哥，你这不想麻烦你一天。
0: 不想麻烦啊、嗯、啊，你说今天呢这着急的 slogan 都没说呀。
1: 哎妈呀，可不是，
0: 这不就是创造那种感觉吗？
1: 哎，一点点。
0: 我俩在这都唠老半天了。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事实上我俩确实搁这唠老半天了。
1: 我俩就是属于啥呢、嗯、就是一直能唠，除非就是说想要说点
0: 什么意思？
1: 正式话题了，就可以停下。要不唠的都是闲嗑
0: 啊，闲唠闲嗑，就是有你没发现吗？就你越说点什么正式的话题吧，你越说不了什么玩意儿。
1: 哎，
0: 啊，你要唠闲嗑能一直唠。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你看有些人说喝酒，
1: 一
0: 伸出一手一个手指头，一瓶啊，
1: 啊，
0: 一盅一箱，一直喝，
1: 一直喝，你说多吓人啊！这
0: 就生活中的话题也是这样的，
1: 是。
0: 你就是讲知识对吧？
1: 哎，
0: 啊，你也分一篇文章一个章节、嗯、
1: 对
0: 啊，一本书
1: 是、
0: 啊、他总有讲不完的时他总有讲完的时候，
1: 哎，他有一个量搁那限制着、
0: 啊、对啊。但是你要是说唠闲嗑，
1: 哎
0: 呦
1: 我
0: 的
1: 妈，
0: 这就完了，
1: 无穷无尽呢
0: 啊，
1: 嗯，
0: 特别是闺蜜之间，
1: 嗯，啥都能说
0: 对吧，
1: 嗯
0: 啊，你要是两闺蜜之间要是说他们共同的敌人，
1: 哎呀呀呀呀，
0: 哎呀
1: 呀
0: 呀，
1: 哎呀妈呀，
0: 啊，
1: 简直了，
0: 真的，那
1: 三天三夜唠不完呢。
0: 对啊，那就是这样事儿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爱家真的，今天哥告诉你，如果一个人骂你，
1: 咋的呀，哥？咋呀？谁能骂我呀？我怎么了我呀？嗯，
0: 那你干啥了？自己心里没数吗？
1: 我也没干啥呀，咱说。
0: 那你心惊什么？
1: 是呢，凭啥骂我？谁说？
0: 对不对？一个人要是骂你的话，说明不了什么，
1: 啊啊啊啊啊，
0: 对吧？说明不了什么、嗯。两个人骂你，
1: 咋的呀？说明啥呀？
0: 说明他俩肯定认识。
1: 哎呦我的天哪！我都细思极恐啊！我的妈呀！
0: 哎呀，当时心里边都寻思了吗？真有人骂呀？
1: 细思极恐啊！我的天哪！
0: 对吧？
1: 还有没有了呢？
0: 啊、
1: 嗯，
0: 没有了。
1: 没有，就俩人啊。
0: 你看，你还想三个人一起骂你啊？
1: 哎呀，
0: 对不，咱也不认识那些人啊。
1: 他们都说了，
0: 俩人就够了。
1: 哥，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吗？
0: 怎么说的？
1: 就特别喜欢那种，被人就是
0: 关注
1: 说道说道的那种感觉。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知道，你让那个人难受了。
0: 啊啊啊啊！
1: 但凡你要是没有存在感，你是个小透明，都没不带有人提你的都
0: 啊，所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不是吗？嗯
0: 啊，这个、其实我跟你说哈
1: 啊哈，你说哥，你说哥，
0: 我要说哪来的？
1: 哥
0: 啊，我行，我好好
1: 梳理梳理梳理梳理啊啊啊啊，来吧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我不是说了吗，两个人说你的坏话。

0: 性了，这是啊，
1: 就说是呢，
0: 又渴望爱情了，怎么？
1: 你瞅瞅，咋的了？那个他最近就是
0: 对不对？你不都哥不都告诉你了吗？在选择娃娃哭和娃娃兔之间，要选择娃娃兔吗？
1: 是他。不是也坚定就是这个选择了吗？当时
0: 女人嘛，隔段时间嘛，
1: 啊，
0: 反复，
1: 就是会有这样的情绪，是不是啊？
0: 对呀、啊，
1: 对对对，女人是这样的。
0: 跟我说人呐、啊，往往在最闲的时候才会渴望爱情，
1: 没毛病
0: 啊。
1: 看来这是闲了。
0: 你呢？
1: 啊，我闲不闲我都渴望爱情。恋爱脑你不知道吗？哥，恋爱脑
0: 你不怕人家有想法、
1: 他想他的，我想我的。
0: 不对，你得说他也渴望爱情。
1: 哎呀，有道理，哥，有道理
0: 啊、
1: 哎、
0: 这么个事儿，
1: 谁不渴望爱情？
0: 我那天吧刷到一个、
1: 啊、
0: 我说我怎么能无缘无故的刷到一个，就是
1: 啥呀哥，
0: 刷到一个古装的一个什么帅哥啊扮演的一个什么玩意儿啊？
1: 你瞅你说，
0: 我说我怎么能无缘无故的刷到一个古装帅哥这一类的视频？不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嗯，怎么会刷到？
0: 我往底下一看，
1: 怎么回事，哥？
0: 果不其然，
1: 我推荐的。知不知道
0: 啊？
1: 这身为一个粉丝，我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粉丝了
0: 啊啊啊！
1: 身为一个粉丝，你推荐你喜欢的这个人的视频，你点那个推荐
0: 啊，
1: 这是你必须要做的是事情。
0: 而且他最关键的是，他真的是会给你的好友哈、啊，好友推荐的。
1: 哥，你这是这样的，推荐我推荐的、
0: 啊，
1: 我有一个选项，我的选项就是。我的粉丝和我的好友是可见的，
0: 啊，
1: 也可以选择不可见，但我让他们必须可见。不可见，我推荐有什么意义呀？
0: 也就是说，我看着
1: 我怎么能完成对偶像的这个任务啊？
0: 也就是说，我看着的破玩意儿是你强行推给我的。
1: 啊，我推完了不仅推，我还得选择我的好友和粉丝可见。
0: 那我只能采用对待豌豆子一样的方式对待你了。
1: 咋的？点不感兴趣？
0: 把你拉黑。他点不感兴趣，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妈呀，你可以点这条不感兴趣，万一我推荐别的你感兴趣呢？哥
0: 啊啊啊啊！
1: 对，不弄一棒子打死我。
0: 不是，关键我对你这个人都不感兴趣。
1: 那我
0: 因为我认为你的品味也就是那么个事儿了。
1: 啥呀？还行吧。
0: 真的，就他现在喜欢的男明星都不超过20岁。
1: 哥，你真说错了。我都给你，我绝不是，我都得看他年龄，我才选择喜不喜欢他。
0: 是吗？
1: 嗯
0: 啊，
1: 我给你推荐那个，不是小鲜肉。
0: 那多大岁数？
1: 也快40了，马上40了。
0: 啊，是这么
1: 嗯，就是长
0: 得、哎、太
1: 就是长得年轻。
0: 哎呦我的天哪，太年轻了。
1: 哎，就是长得年轻。
0: 啊、以后别给我推拉，我自卑。怎么的你都别给我推，
1: 哥，你一天成事儿了、啊、我发现我给你推女不也不行。
0: 你早就得说你最近都浏览些个什么。
1: 对呀、
0: 啊啊、
1: 这都什么都不行是不是？
0: 对呀
1: 啊那不行啊，下回我就这么的，我推荐的我选择一下。
0: 哎呀，
1: 桂峰哥不可见
0: 啊对呀
1: 啊对，
0: 所以说豌豆子呢，他说人呢往往在最闲的时候才渴望爱情、
1: 嗯、
0: 这种情况一般呢我跟他说无需治疗、嗯、
1: 那怎么办呢哥？
0: 只要加个班或者扣2天工资，药到病除，
1: 上点狠药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真狠、嗯、扣工资那可真是、嗯、
0: 对啊、嗯、啊，哎，你发现没有，就是自己喜欢的人和喜欢的类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的变化。
1: 嗯，会变化
0: 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啊，你比如说你早年喜欢的男明星和、
1: 嗯、
0: 和近几年喜欢的那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嗯，对，也
0: 类型会发生变化，
1: 是也取决于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明星、
0: 啊、
1: 对不对
0: 啊？那对对对，
1: 哎对、
0: 啊、
1: 嗯，
0: 这个所以说明人在成长嘛，
1: 人在成长、嗯、
0: 我小的时候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1: 啊？是什么？学习啊哥
0: 啊，
1: 难道是考试吗？啊，
0: 你好像最近我经常刷到的一条视频
1: 啊
0: 啊。

0: 这条视频的样式呢是，是这个，比如说我是谁谁谁，我是哀家的爷爷。
1: 哥，你真能弹大辈儿！
0: 哀家马上就懵了。
1: 你真能弹大辈儿！
0: 就是他的样式是这样的，我是哀家的爷爷，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不同意开学。我紧接下来就是一个白菜，我是一颗白菜，马上就要开学了，我不同意开学。
1: 哎呀妈呀！
0: 然后马上就变成一个西瓜，我是一个西瓜，马上要开学了，我不同意开学。
1: 就是啥都不同意开学。
0: 结果这个视频是哀家逼着我拍的。就是这么样一个视频。
1: 这样的，明白，
0: 对对对对，
1: 明白，明白
0: 了吧？
1: 明白了啊。
0: 就是这么
1: 个模式。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视频呢，最近非常非常的火爆。哎呀，要不说呢，人呢，我从小呢，最大的敌人呢，就是，刚才说，不是学习，
1: 不是学习，
0: 是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呀妈，哥，你说的对呀，那总拿对比呀，那家长一整就说，你看谁谁谁，是不是？
0: 对吧？你小的时候最大的敌人是不是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1: 就对，经常父母会把别的孩子跟你做对比。
0: 我长大之后啊，特别是结婚之后，终于，我以为我可以解脱了
1: 啊，没有这个敌人了。
0: 对啊，谁知道又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出现了。
1: 啊，结婚以后还能谁是敌人呢？
0: 啊，就是别人家的老公。
1: 哎呦天，真相了，哥。
0: 对啊，
1: 真的太敌人了这个。
0: 你嫂子昨天跟我说，别人家的老公发了5200块钱红包。
1: 对呀，因为昨天是节日嘛，没毛病啊。
0: 我说我给你发52。
1: 哥，你干啥呀？那请等让我嫂生气呢。
0: 发10遍啊！
1: 哎呀呀呀！
0: 啊，
1: 你可真不想要麻烦。
0: 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可真不嫌麻烦。我说我用我的爱轰炸你。
1: 哎呀妈呀，你这说还挺浪漫的呢。
0: 他说那你炸死我吧。结果我轰10遍之后他说没啥地儿。
1: 因为你10遍你才520，你轰太少了。
0: 我要1遍520，10遍不就5200了吗？
1: 对呀，
0: 啊，我轰不起，我就是。
1: 你瞅你，哎妈！
0: 对对，关键我轰不起，我觉得这场战争价格太高了，太昂贵了。在爱情的战场上，我败下阵来。
1: 败下阵来。哎呀，我哥一天那个，哎呀，转变的可快了。
0: 对啊，
1: 你们反应才快。
0: 我们家昨天在爱情的战场上。
1: 我们家没有这个战场，我觉得。
0: 没有爱情的战场。
1: 没有战场，对。
0: 昨天很平静呗。
1: 相当平静了。
0: 那你让你就没
1: 我就让他平静是吗？
0: 你被挑起这场战争了。
1: 我根本就不是那样人儿。
0: 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哎，对。
0: 爱家觉得这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是不是差不多了？
1: 就留口，
0: 留点活，
1: 留点活口，留口气儿，是不是？
0: 缓缓。聪明啊，
1: 聪明。

给女生选礼物，咱们可以马上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好品啊。其实呢，选礼物在于好寓意，手表戴在手腕上意味着从今往后的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带来的这块表呢，可是腕表里面标杆般的存在啊，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呢？有些东西啊一上手就不一样了。天梭瑞士表的里边的科代表，百年老牌，一块天梭戴在手腕，那种来自品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够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扣那一刻呢，心里那种踏实和从容啊，不是其他的表能给得了的。天梭小美人系列是他家最火的款，精致又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啊，这个呢就是你手腕上最拿得出手的名片。那今天带来三款银盘钢带款，配罗马数字刻度，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什么场面都镇得住。棕皮带还有这个白盘款啊，是柔和显贵，温柔呢且有力量，送女友就准没错。绿皮带白盘款是自带法式文艺感，抬手就是满满氛围感。一块表呢是适配所有场合，那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平时在天梭官网或者是线下专柜啊，小美人系列呢都要3500块左右，今天七夕福利拉满，限时到手只要1299，秒杀全网，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仅200块啊，卖完无补，手慢呢也是真的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手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很多朋友会问啊，说这个专柜呢3000多的表为什么这么划算呢？跟大家来交个底儿啊，这款呢天梭小美人是海外直采，海外仓直接发货，省去品牌代理啊、线下专柜、代购多层中间商的一个加价，差价全部让利给粉丝，全套报关，资质齐全，品质保障，放心入手。天梭小美人女表七夕福利重磅来袭，官网专柜一块是3500块左右，今天的限时福利价到手只要1299元，海外仓直采的一个正品，三款配色任选啊，还有呢是配原汁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席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

0: 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3: 你看我们这栏目头说的多好，是不是？
4: 嗯
3: 啊，2026且行且乐，是吧？
4: 对
3: 啊，我们依然陪着打工人啊、
4: 嗯，
3: 在下班的路上。
4: 你就是乐一天，你就高兴一天，你就乐一天得一天。
3: 说多吓人，你说你这是
4: 啊？
3: 说多吓人？
4: 咋的呢？高兴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吗？
3: 啊，那对，
4: 就
3: 是
4: 得高兴。
3: 那是这样的，我经常劝青春期的孩子啊，
4: 嗯、
3: 我说的，你别一天气囊囊，是不是？
4: 嗯，
3: 你气囊囊也是一天，不气囊囊，高高兴兴还是一天。
4: 青春期的孩子已经开始用上这样的道理了
3: 啊！对啊，但是他能听得明白、嗯、
4: 啊，
3: 他能听得明白，
4: 还挺好用，
3: 马上就调节过来了，
4: 还挺好用的
3: 啊！真的是这样的，
4: 嗯，人小孩想得开，
3: 啊、
4: 脑子新脑子就是好使，
3: 对，新脑子就是好使。
4: 哎，
3: 知道我那个时候还是气囊囊的，
4: 是咋说也憋不过来那劲儿、
3: 啊，
4: 就想不开。
3: 但是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真的。
4: 哎，那是，嗯。
3: 人们说现在的父母为了给孩子增加点记忆力，哈，又是蓝莓又是深海鱼的，
4: 可不是的，
3: 菠菜啥的，
4: 对，
3: 全麦面包、燕麦、
4: 燕麦，嗯，
3: 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啊，
4: 想尽办法
3: 给孩子吃啊，
4: 嗯、吃
3: 啊。以前没有那么麻烦，
4: 嗯，
3: 啊，
4: 以前怎么做呢？
3: 我爸妈就是，
4: 嗯，
3: 你还气囊囊，我打你个气囊囊。给你两撇，你就不气囊囊的了。
4: 哎呀妈呀，真的，
3: 可高兴了，
4: 都是雷霆手段，
3: 可高兴了啦！
4: 啊，
3: 这两天我看到互联网上有一些小姐们展示啊，
4: 嗯，
3: 说的你看没看着，出来旅游，
4: 嗯，
3: 抽他之前，
4: 嗯，
3: 孩子照相特别不配合，抽他之后看看，
4: 真闹心，
3: 笑得极其僵硬。两个小手比这个
4: 毕业、yeah. 哎呀妈，咱就说呀，
3: 照相挨顿打，
4: 到底是领谁出去玩去了？
3: 真的，你说照相挨顿打，
4: 谁到了？完就、嗯，你说那你这人就不爱照，你说你非得给人照啥呀？
3: 但是我发现了啊，就是教育孩子打还是好使，
4: 是不是啊？简单粗暴有、
3: 嗯、
4: 有成效，
3: 那但是轻易不能啊、
4: 嗯、哎，是的，
3: 是这么个事儿啊。我们不是说了吗、
4: 嗯、
3: 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
4: 哎，对，
3: 有的时候呢，这个你干事工作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有很多的感悟。
4: 嗯嗯嗯、
3: 啊、比如说我上班这都得有26、27年了。
4: 嗯，对，你就总结了很多，是不是
3: 啊？总结了很多，也见识了很多，
4: 你看看、
3: 啊、
4: 那一定，
3: 对不对？
4: 对，
3: 你呢？你上班多些年了？
4: 我也，
3: 又让我想起了，
4: 我也好多年，
3: 自己、
4: 嗯、没有多少年了。
3: 我赵莹啊，你守寡多少年了？
4: 哥，你就忘不了多少年这个事儿了。
3: 嗯，赵莹说我16年，自己说我37年了。
4: 哎呀妈呀，还能比过我？
3: 还能比我？
4: 真吓人呢！赵莹心想，嗯，得亏没比过你。
3: 你上班多少年了？
4: 没比过你哥、
3: 啊、
4: 没比过你，放心吧，
3: 肯定的呀，岁数没我大呀。
4: 嗯，
3: 对不对？
4: 对，
3: 问你呢，上班多少年了、嗯、
4: 也得快20年了吧。
3: 也得快20年了。
4: 哦，对，
3: 是吗？
4: 嗯、哦，也得快20年了。
3: 我关键是我好记，我00年、
4: 嗯、啊，那对、啊、
3: 对，我26年了，
4: 26年。前辈啊，前辈、嗯、
3: 有的时候我觉得和勤快的人搭班啊，
4: 嗯
3: 啊，干着干着活没了。
4: 哎，是的，他 他们的

0: 勤快人干点啥可快了。
1: 哎呀，撒楞利索呀，
0: 撒楞利索的
1: 不拖，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嗯，
1: 所以和勤快的人搭班儿，
0: 嗯，
1: 干着干着活没了。
0: 真这挺得劲儿，新敞亮。
1: 对呀、啊，和懒人搭班儿，
0: 怎么说？
1: 干着干着人没了。
0: 哎呀，那倒是，嗯，
1: 对不对？
0: 对的。
1: 啊，
0: 嗯，懒人懒人眼睛里他也没活啊。
1: 对呀、啊，你像我原来跟豌豆搭班儿，
0: 咋的咋？
1: 没等干呢，
0: 人
1: 没
0: 了。
1: 我给豌豆打电话，人呢？
0: 成天就是找人呢，
1: 给我录上呢啊，哥，马上来，哥。
0: 那家伙一天跑的费的
1: 啊，反正他事儿也是多，
0: 倒是也是对。
1: 对啊，他事儿也是多，不像你一天没啥事儿。
0: 哎，对，
1: 对不对？一天就琢磨自己那点。
0: 我才是真正的懒人。
1: 对啊，怎么美、啊？
0: 不能给我自己安排事儿。
1: 怎么漂亮啊？
0: 啊、
1: 嗯、啊！怎么吃啊？怎么玩啊？嗯、
0: 对对、
1: 啊，
0: 嗯，
1: 一天就琢磨自己点事儿。
0: 是，这才是生活。
1: 真是，嗯、
0: 是不哥？
1: 对呀、啊。就是你没发现吗、
0: 嗯、
1: 就你们仨你阔姐呀、啊、还有豌豆子呀、啊
0: 嗯、
1: 还有你呀、啊
0: 嗯、
1: 就等到老了的时候、
0: 嗯、
1: 他们俩都得迷茫，我们这一生为了什么。
0: 那不能哥，他们两个应该是蛮有成就感的，满满的收获呀。
1: 收获啥了？
0: 阅历。
1: 你阔姐收获一身肉。
0: 那
1: 最后、嗯、最后会总结啊，你阔姐说、嗯、我这一生为了什么？
0: 为了什么？
1: 对啊、
0: 嗯、
1: 我、为了两个字，孩子。
0: 孩子、嗯、
1: 仨孩子，仨儿子还不会养儿子。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对不对？豌豆子一生为了什么？
0: 为了
1: 俩字儿，
0: 俩字儿什么呢、
1: 啊、
0: 爱情。
1: 不要跟他提爱情，
0: 那不是急于寻思这个事儿吗？
1: 啊
0: 嗯，那不是为了这个
1: 美丽
0: 啊，
1: 为了变美啊，不是变美，为了变美啊。
0: 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啊。他是这样吗？我没有觉得他焦虑啊。
1: 你觉得他没有容貌焦虑吗？
0: 啊，我没有觉得他焦虑啊。
1: 他非常焦虑。
0: 是吗、
1: 嗯、是的。
0: 那我没看到这一点哦。
1: 对啊，你看，那你看是不是？
0: 嗯，
1: 饱汉子不知汉饥。
0: 不是，我一直认为他很自信啊、哦、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1: 是吗？
0: 对呀、
1: 啊。啊，是这样的哈。
0: 是的是的，嗯。
1: 从哪儿说到这儿的这个？
0: 跟那个懒人干活、
1: 啊、对对对对，
0: 干着干着人没了。
1: 和勤快的人搭班儿啊、
0: 哎、对，
1: 搭班儿就是干着干着活没了。
0: 哎哎，
1: 和懒人搭班儿啊、
0: 嗯、
1: 干着干着人没了。
0: 没毛病。
1: 对不对？
0: 嗯。
1: 和心眼多的人搭班儿。
0: 怎么的哥？
1: 干着干着锅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真的防不胜防啊。
1: 发现没？
0: 发现了。
1: 所以说有一个好伙计如同有个好老公，他就说，
0: 哎呀妈，真的呀。
1: 嗯，
0: 这个而且这个吧也看运气啊。
1: 嗯，
0: 是不是哥？
1: 哎，对呀、啊、
0: 嗯，
1: 有个好领导如同有个好婆婆。
0: 哎呀呀呀，
1: 是不是这么个事、
0: 哎、也很关键，也很重要啊。
1: 可是这种好事儿真是太难遇了，
0: 真理啊。
1: 是
0: 啊，这挺考验运气、
1: 啊、
0: 命运。
1: 有个好伙计如同有个好老公，
0: 嗯，
1: 有个好领导如同有一个好婆婆，
0: 你看看。

0: 天理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餐饮券。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

0: 0800-999-88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刚刚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天梭的小美人系列的腕表啊，那可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选腕表呢不能只看品牌，细节和硬件才是决定价值的关键。这款天梭小美人系列呢是用进口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带着省心省力。表镜呢用蓝宝石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日常刮擦呀、碰撞跟钥匙口红混放都是不怕的。几年戴下来呢，镜面依然是透亮如新，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表往手腕上一戴呢不张扬，但懂的人一眼就知道这就是天梭的品味。七夕送礼选天梭小美人女表超合适，官网专柜一块是3500块左右，今天限时福利价到手只要1299元，海外仓直采正品，三款配色任选，配原装礼盒礼袋，限量200块，卖完不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表就可以来下单了。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的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详询呢，您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的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推荐大家去呢？9月初，泸沽湖的这个水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非常清爽的风呢拂去了燥热，那么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另外呢还有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规避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更加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其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安睡。另外呢，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是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呢拉满。服务细节呢更加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啊，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以及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呢，您可以咨询幺三八四三幺零

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啊，咨询详细的内容。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8: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7: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8: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1038路况信息。
9: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自由大路前西向东的方向，自由北胡同的附近呢车辆压力比较集中。东荣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东环城路到弘毅街之间车多。那么繁荣路呢东向西的方向，从湖滨街到南湖新村中街之间车多。公路大路呢北向南的方向，虎林街到新民广场的位置，提醒大家不要抢行。我们再来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胡同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吉林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有小段的车辆滞缓。东部快速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最后呢提醒世纪快

0: 快速路上的朋友，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情况出现。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明天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30度到20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延吉阵雨转晴，29度到20度；四平小雨转晴，30度到19度；通化小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白城小雨转晴，27度到17度；辽源小雨转晴，30度到19度；松原中雨转小雨，29度到19度；白山小雨转阴，30度到18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6度到16度。

0: 致，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哎，星期四下班快乐。大家好，我是张方弘毅。
0: 哎呀，最近的天气着实的不错哈，
1: 现在有一种叫秋高气爽的感觉
0: 了。真的是啊，现在就是一个夏末初秋的是一个体感，
1: 非常好。
0: 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小风一吹呢又清凉凉的。
1: 是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天呢，在我们这里看呢有点万里无云的感觉啊，心情非常的愉悦。
0: 哎，就像歌里这个唱的，瓦蓝蓝的天空
1: 飞老楞，
0: 现在天上没有老楞。
1: 我跟你讲，你这个歌，再过五年有新的朋友来，他都不会唱
0: 啊。
1: 我就是最后一茬，你就知足吧。
0: 我现在就是老梗人了，是不是？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啊。今天晚高峰呢，我们俩依然是陪伴着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
1: 哎、是的，那未来三天呢，我省是一个多降水的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呢在-30度左右徘徊，午间呢依旧会感到炎热。但昼夜温差较大，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8度到22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9度到31度，城镇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好消息，8月18号，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启用。为了深入地贯彻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精准地回应中外办事主体的需求，更好服务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省公安厅牵头统筹省外事办、长春市委组织部等相关的部门，积极整合18类涉外服务职能，并携手吉林银行等专业机构构建了全国首个省市共建的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
1: 中心创新推出了移民事务服务的五个一件事啊，围绕海外人才引资引智、出境交流、跨境文旅、生活融入5项内容打造集成服务，将原本需要跨多部门跑动的审批流程重塑为一窗受理并联审批，123项涉外服务事项实现一站式办理，带给办事主体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中心同时推出了海外人才服务政策，构建海外人才服务一号接听、一窗办理、一对一服务的工作体系，及时回应海外人才的实际需求，助力吉林营造近月远来的人才发展环境。
0: 该中心构建政警引起协作机制，首次将政府公共服务和市场专业服务整合进驻同一办事场所集中办理，那么核心业务的办理实现呢平均压缩90%以上，有效地破解了涉外服务资源分散协同不足的难题，大幅提升了涉外政务服务的运转的效率，打造重大赛事服务标准化模板，将2027大冬会外籍人员保障嵌入到常设平台，同时建立口岸通关到证件办理再到应急保障全州。

0: 梯出入境管理服务的绿色通道，建立主动前移的服务的范式，把窗口延伸至高校、涉外园区、边境口岸，变坐等上门为靠前服务，推动涉外服务触角直达基层的一线。
1: 据了解，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自今年年初试运行以来，立足服务开放、便利往来、促进融入、护航安全的职能定位，着力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拓展服务场景，累计服务中外人员超2.1万人次，为助力外资引进、经贸往来、人才集聚做出积极贡献。
0: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近期省交通执法局采用四部两执方式，对于全省多地交通运输执法一线开展暗访督查，直击基层执法的现场，查摆短板弱项，督促整改提升，持续地推进全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建设。
1: 本次暗访督查严格落实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查现场的工作要求，重点覆盖各地重点客运枢纽、火车站周边、超市、检查站点、基层的执勤点位、执法窗口及支队驻地，全面摸清基层的执法履职、市场秩序、队伍风纪、装备管理的真实状态，确保督查接地气、查实情、见实效。
0: 督查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执法的关键环节，逐项对标部省规范标准开展实地核查，督查内容务实具体、靶向精准。一是聚集运输市场秩序，重点暗访客运站、火车站等人流密集区域，排查非法揽客、违规包车、黑车候车等现象，压实属地日常巡查管控的责任。
1: 二是核查岗位的执勤履职情况，随机检查执法窗口、路面执勤岗位、投诉受理点位人员在岗的值守情况，重点防范空岗缺位、监管空岗等问题。三是检查队伍的风纪形象，包括执法人员着装规范、仪容仪表、执勤纪律落实情况。四是规范执法装备的标识管理，严格对照交通运输部的统一标准，核查执法车辆的外观涂装、标识编号、警灯使用资质等，对不符合标准的问题现场提示纠偏。
0: 下一步，省交通执法局将把四部两执督查固化为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重点环节，持续的纠治执法不规范、履职不到位、作风不严谨等突出的问题，始终对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总要求，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为全省道路运输安全有序发展提供坚实的执法保障。最近东北的天气呢，着实是比较好啊，那也是我觉得一年当中可能我们吉林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了、啊、
1: 秋高气爽嘛，
0: 哎，就是不冷不热的哈、啊、所以呢这个时间也很多的南方的朋友来到我们的东北啊，
1: 现在咱也是旅行城市了，
0: 也确实是、啊、
1: 也是旅游城市、
0: 啊、哎呀，长春现在太火了，
1: 尤其桂林路啊，哎呀，这天天晚上也是这个人员非常密集啊，
0: 非常你去了、
1: 啊、我这个听闻
0: 啊
1: 身边的朋友经常说昨天去桂林路又怎么了，又10点多全人，
0: 哎，
1: 我发现真好啊，
0: 对啊，
1: 人越来越多啊。
0: 就是、各大这个商区呢，有很多这个外地的朋友啊、
1: 嗯。
0: 其实呢，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吉林来，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东北人非常的热情，
1: 有点
0: 非常的外向哈、啊。就是听到大家描述这样的这个东北人的时候，
1: 嗯、
0: 我都会觉得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心里暖洋洋的，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哎，但是呢，其实给人一种这个外向的感觉吧，我觉得还是我们群体的一种这个状态。
1: 咱从小都这样，
0: 对，在东北人里面还是有这个内向的人的、嗯。
1: 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煎熬。
0: 对。但是就算是东北人再内向，好像有的时候在这个外面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还是
1: 非常的好客的、
0: 哎嗯、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的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你是不是一个内向的人呢、
1: 嗯、
0: 哎，你觉得生活当中内向有没有什么好处或者是坏处，
1: 是
0: 你会觉得如果说一个人偏这个内向不爱说话会显得没有礼貌吗，
1: 那、就不爱打招呼的话、
0: 哎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没错，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FM1038 1038吉林交通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也可以在快手直播间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哎、
1: 看看我们新的直播间啊，
0: 是，不是新直播间
1: 啊，
0: 新的直播间
1: 的
0: 装修
1: 啊，
0: 还有我们的新的台标 logo 啊，
1: 非常洋气。
0: 是，那今天呢、嗯、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
1: 嗯、
0: 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那昨天呢是我们的七夕节啊，很多朋友呢已经给自己心爱的人送上了礼物啊，但是节虽然是过了，但是

0: 罗马数字的刻度利落精致，您在办公室里面什么场面都镇得住。还有呢，棕皮带的白盘款啊，那非常的柔和显贵，温柔而有力量，送女朋友的话绝对没错。还有绿皮带的白盘款啊，自带一个法式的文艺感，抬手就是满满的氛围感。一块表适配所有的场合，这就是经典设计的底气。那平常呢，在天梭的官网或者是线下专柜，小美人系列多少钱呢？3500块左右。今天我们的限时福利拉满啊，限时到手只要1299，秒杀全网啊！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全都配齐，但是我们限量只有200块，卖完就没有货了啊！手慢真的是抢不到，您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手表”两个字，“手表”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喽！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6: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1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张鹏回忆。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开展1周年，累计接待观众超过27万家人次。
1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启幕，首发240场全民互普惠的公益展映同步温情上线。本次电影展映时间为8月18号到28号，省内共计28家影城参与放映，覆盖长春、吉林市、梅河口、四平、延吉多地。
0: 为了深化全市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重点打击网络以及现实领域的新型黑恶犯罪，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全力维护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和清朗网络空间，依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从即日起至2027年7月底，长春市公安机关面向社会公开的征集新型黑恶犯罪的线索。
12: 8月18号，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22个国家的24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呢，将在为期8天的行程中，深入长春、松原、延边等地，围绕长春大冬会筹备及冰雪产业、智能制造、生态保护、民俗文化、跨境贸易等主题进行采访调研。
0: 18号，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启用。
12: 18号，长春市结婚登记547对， 8月19号七夕当天共办理结婚登记。

0: 592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在1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0: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括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家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干架。
0: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开展核查检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1: 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的典型案例，包括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过业务能力开展活动等方面的行为。
0: 据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中国足协回应，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
1: 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
0: 近年，帕劳发生多起针对游客的盗抢案件，当事人损失严重。外交部发布提醒，中国公民谨慎赴帕劳旅游，已在当地的人员务必提高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于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蓝蓝的天空啊，着实的美丽。如果说呢，你也想要掌握一门技术，想要考无人机执照的话，可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来说说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内向的人？那你觉得内向有没有什么好处和坏处？或者是你觉得内向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人觉得不太礼貌？
0: 你觉得你是个内向的人吗？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呀，我觉得还行吧，
1: 还行，
0: 偏外。
1: 我偏外向吗？
0: 这个东西吧，
1: 我是给你什么误会了呢？
0: 就说是
1: 很太热情了，
0: 很难琢磨，你知道吗？就
1: 是
0: 我觉得你还不
1: 来说
0: 不到内向的那个程度，
1: 就
0: 他在我心中可能会有道线儿，
1: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这个两极化的，
0: 对，
1: 一或者是零，它可能是从1到10，
0: 对对对，
1: 每个人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
0: 就是比如说中间是我，你应该属于6到7的这个范围，
1: 6到7是偏
0: 外向的，
1: 我是偏外向吗？
0: 就是5是中间值啊，就5是这个人就是觉得他是个普通人啊，就没有这个倾向。
1: 我是什么表现让你觉得我是6到7呢？
0: 就是你有的时候也是愿意表达的
1: 啊。我是愿意表达的。
0: 对，
1: 在什么的场合呢？
0: 就是聊天啊。
1: 当然跟你们说话当然是愿意表达了。
0: 我理解的那种内向啊，得像雨山那种。
1: 他并不，他也内向，其实
0: 就是他是那种就大家在一起他也不说话的那种。
1: 他是主体性太高了。
0: 你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高端的词汇？什么叫主体性？你上学了？
1: 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在有些那个场合里，我也是不爱说话的。
0: 对，
1: 但是我会觉得，哎，这个场合不说话是不是感觉有点
0: 尴尬？
1: 尴尬。
0: 哎，你看，这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
1: 人家厉害，人家是那我就不说话。
0: 就是我觉得什么叫外向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环境，如果忽然有一瞬间没人说话，你会觉得尴尬。这就是外向，
1: 这就是外向，
0: 这就是外向的
1: 表现。我这就是外向了，
0: 因为这个我不在外头打篮球嘛，啊，认识很多好朋友，我们又一起吃饭什么的。他们对我的评价有一个我从来原来，因为咱们在一起，我没有想象过，就是我下意识的不会让别人说话，没人接。
1: 对啊，对啊，对
0: 对，
1: 对
0: 啊，对啊，就他们说啥，
1: 我们都是外向的人。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原来我是外向的
0: 人。就是他们有，就有一这个人说话，哪怕他说一个非常荒谬或者没人会接的话，
1: 哎，
0: 我也会接。
1: 会觉得这个话不要落在地上，
0: 我会就下意识，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是吗？
1: 嗯，是对人的一种关爱，
0: 尊重、
1: 关爱，我觉得是这样。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测那种十六型人格什么
0: 的嘛。对，你是 I 还是
1: E？ 我当然是 I 了。
0: 你是 I
1: 啊？因为他这个 I 呢，这个现在很流行的 I 人 E 人嘛，
0: 是。
1: 其实他并不是说我们平常理解的狭义的这种外向内向，
0: 是，
1: 它是外倾和内倾。
0: 嗯，
1: 就 I 人呢，他也有可能非常喜欢跟大家在一起，但是跟大家在一起的过程是消耗能量的。
0: 哦，
1: 就是他比如说跟大家在一起也很开心，但是回家他有点累，
0: 他需要休整
1: 一下。在但有些朋友很累的时候，他需要去酒吧玩
0: 啊，
1: 哎，这种是纯 E。
0: 那我是 I 人
1: 啊。
0: 啊，
1: 你喜欢独处吗？
0: 我喜欢独处。
1: 你不喜欢独处、啊？
0: 我非常喜欢独处。
1: 你喜欢的这些活动都是需要跟人一起的，
0: 但是我
1: 玩游戏也好啊，就打篮球也好，什么的。
0: 是啊，但我人这个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的嘛。我只是喜欢这个运
1: 动。因为你说的是人生的常态，你除非你是皇上，
0: 我享受。
1: 你要是皇上的话，身边一直是有人。
0: 不，这玩意儿分，因为我享受独处。
1: 你享受独处？
0: 我享受啊，因为你想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自己去打篮球
1: 啊。
0: 如果一个真正的非常外向的人。就他如果喜欢这个社会活动多一点，他不会自己去玩，他一定会叫一个人。
1: 那你的
0: 你就假设啊，假设如果是小红，他想吃饭，他肯定不说我自己去吃，他会叫一个人陪他。
1: 他怕寂寞呀。
0: 啊，对啊，他这种，
1: 但是他只要他喜欢的，他觉得很熟悉的人陪他。
0: 对啊，
1: 啊，
0: 我就觉得这就属于外向。
1: 但有些人就是在这个那个饭桌上有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也会觉得哎，交朋友很好。我可以和十个不认识的人一起吃饭。
0: 那我当然可以、啊。
1: 对我来说，一个饭局里面，如果说超过半数的人我不认识的话，我就会觉得压力变大了 啊。
0: 我倒不会，
1: 嗯，
0: 我有的时候还挺喜欢的。
1: 你还是艺人，你是艺吗？你是艺吗？
0: 我纯艺，我90%艺，
1: 你还是艺的，
0: 我还
1: 是艺的。而且就是我这个类型叫什么呢？叫哀中最艺。
0: 哦，
1: 哀中最艺。
0: 那我就是艺中最哀，
1: 因为我这个。这个人格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就是这种，
0: 你就说格不格路吧，
1: 爱护别人的这种
0: 啊
1: 感觉，就是我们特别怕大家不舒服，
0: 怕别人尴尬。
1: 对，所以如果这个场合里面没有一个艺人的话，那我就会充当上去
0: 啊，站出来，
1: 哀中作艺，我们叫为爱的为哀作艺，这样的。
0: 我大概理解这种，应该大概理解这种。
1: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也觉得哈，你说这个。人这个内向会不会显得没有礼貌？我觉得是会的，
0: 分情况，我觉得是。
1: 因为我时常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礼貌。
0: 我觉得也是。
1: 因为有的时候吧，我会避免这个打招呼。
0: 我这玩意儿，我觉得是分一个程度吧。就它有一个也是像这个基准线在这样的，就是到一个就你一定要干的事情是哪一种？
1: 是。
0: 他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和这个长辈或者跟领导啊，打上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有的时候我会避免打招呼。
0: 就这个很多人都讨厌，但是他还我觉得是社交中。不可避免一环吧，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前面是个人，你看那个背影，你知道他是谁了，然后呢，比如说他在前面那个等电梯，
0: 是
1: 你在他的那个后面，如果说你现在赶过去的话，你们俩势必需要进行一些这个交谈，
0: 那我觉得不一定，
1: 我会停在原地，
0: 我跟你不一样，我会低头开始玩手机，
1: 但是你很难避免跟他目光接触啊，
0: 我完全不接触。我今天
1: 没有礼貌，
0: 今天这种事情啊，就今天
1: 那是他们外向的人没有礼貌。
0: 我就出现过两次
1: 啊，
0: 我就倒不是，因为我知道我先看到他，他没看到我
1: 啊，
0: 然后他可能进专题，他的转身吧，
1: 他也有可能他已经看到你了，
0: 也有可能。那既然他没有主动跟我打招呼的话，我就开始低头玩手机
1: 啊。
0: 因为大家也知道手机这种东西非常的迷人、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很难，你知道不？
0: 很累。
1: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还得演一下。
0: 对啊，
1: 你得一直低着头。
0: 那不难
1: 啊，不难是吧？
0: 你沉浸嘛，玩手机嘛，你刷短剧，你根本离不开嘛。
1: 我甚至比如说，有段时间我在出门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楼是一梯两户的那个嘛，
0: 是，
1: 我会在那个猫眼上趴着看。
0: 那不至于。
1: 我看我的邻居有没有出门？
0: 你就哎，
1: 不，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0: 嗯，
1: 就是我如果说发现他要出门了，我会再等一会儿。
0: 哎，我其实咱俩有一方面这些就是类似的情况啊。我最近是怎么的呢？因为我家这个邻居那个男主人啊，他抽烟
1: 啊，
0: 然后呢，以往我俩有时候就会在楼梯口碰见。
1: 你们俩会碰见吗？
0: 对，因为都出去都在楼梯里抽烟嘛。
1: 啊啊啊！那没招
0: 啊！他旁边就是除了电梯不有这个？
1: 是我的话， 我会选一个跟他不同的楼层，他往下我就往上。
0: 啊、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在里头啊，一推门他在里头就很尴尬。
1: 尴尬
0: 了。后来我为什么现在不会再碰到他呢？因为我养狗了
1: 啊。
0: 他出去抽烟的时候，我的狗会叫，我说啊，等五分钟。这样比
1: 有预警了还是好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内向的人？你觉得内向这件事情会不会显得不太礼貌呢？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克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有心啊，
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6: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9: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我张萌回忆。
0: 哎，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内向的人啊？你觉得内向这件事情会不会显得你有点不太礼貌？言上说，作为一个曾经绰号快尔特是什么呀？啊，快尔特，烦死了
1: 啊！
0: 快尔特，
1: 我一开始寻思是博尔特的这个，就
0: 是我以为是什么体育明星
1: 之类的，原来是。英文，
0: 哎，安静的英文啊，快尔特。我不太擅长主动开启话题，更喜欢一个人安静的待着。在人群当中，我习惯先观察再开口，需要独处来恢复精力。比起热闹的聚会呢，我更愿意在角落里听，而不是站在中间说。因为这种社交节能型的特质，让我一直运行在低功率的运行模式，省电续航会比较久啊。
1: 嗯，我觉得这个。你续航时间啊跟这个特质没关系、就是看你这个人的体质问题、
0: 不是有些人就是天生这个精力比较低，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那个外面突然好像我就像不开心了一样啊、我只是维持不住人形了有的时候吧也不是说我电量低了之后我就不能做这些事情了，
1: 是
0: 而是我控制不住自己善良的面具了，你知道吗？

0: 就是
1: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平常我会忍住怼你，
0: 嗯，
1: 但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电量低的时候，我有点控制不住，
0: 社交属性就维持不住了。
1: 对对对，
0: 啊，出这样的情况多吗？
1: 其实挺多的
0: 啊，
1: 嗯，就是我觉得很累的时候，我脾气就是不是特别的好。
0: 那我没发现，
1: 我会觉得好像那是我对你们还是带着
0: 有所收敛的。
1: 对对对，
0: 我就发现你这个比较累的时候会疯狂的发笑，
1: 是吗？我这么疯吗？
0: 不会忍不住笑吗？
1: 是，
0: 对啊，
1: 对，
0: 我确实是也比较难得的一种。
1: 就是有的时候我要是太累的话，我就精神力就有点控制不住，就特别容易被逗笑。
0: 但我好像恰恰相反啊，我越累的时候好像就越集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越沉默是吧？
0: 不是沉默，就比较集中。嗯、
1: 那你可能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车机比较好，
0: 嗯，
1: 就是当那个续航比较低的时候，它会把重点的力量放在有用的事情上面。
0: 你看我如果非常累啊，或者说特别疲惫的时候，我相反我需要去打篮球，就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来让自己得到缓和、嗯、
1: 啊。因为你平常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平常就是一个注意力不是很集中的人，
0: 啊、
1: 你什么东西都有这个。感受，
0: 对啊，
1: 当你电量低的时候，就是你的能量撑不住眼观六路了、
0: 嗯、
1: 就只能注意这一块了，反而显得你好像很集中。而我平常呢，我的体力是用来维持集中的，
0: 嗯，
1: 哎，我没电量就是没有了。
0: 那我这个应该叫那啥来着，有个专业的词
1: ADHD，
0: 我感觉我跟他们有时候有点像。
1: 你好像有一点，
0: 我真的有一点，
1: 啊、注意力不太集中啊。
0: 是、
1: 嗯，带着星星远航说，最近咱们动植物公园比较火，
0: 啊、
1: 我觉得雪饼猴啊、严冬他们是外向的，而且一些上台表演的人也很外向，非常的放开。
0: 哎，恰恰不是。
1: 首先，我觉得啊，
0: 嗯，
1: 上台表演的人。就是那些就是和那个雪饼猴啊、严冬他们互动的，这个绝对是外向的、
0: 啊、他们绝对是外向的。
1: 但是雪饼猴、严冬真的不一定
0: 是、
1: 啊，就是很多你看起来就是什么演艺人员啊，
0: 尤其是、这个、
1: 在台上很夸张的这种
0: 对
1: 喜剧人，
0: 尤其是喜剧人、啊，
1: 在台下其实很安静的。
0: 啊、你看看大鹏，
1: 嗯
0: 啊，大鹏他们几个，他们就属于其实，在台下比较内向。
1: 对
0: 啊，他因为这个东西也是相对来讲嘛，他把所有的活力都贡献给台上了。
1: 对，
0: 下来时候难免你说谁能那么一直有电呢？
1: 但确实。是有人是这样，有人是这样，
0: 非常少，
1: 很少、
0: 啊、
1: 很少。
0: 你像那个何炅老师、
1: 嗯、
0: 就这种，我觉得一天只需要睡四个小时的，
1: 太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啊、这个带电超强的没有办法。
1: 嗯，
0: 嗯，我是觉得这个咱们东北人外向这个事是从小教出来的。
1: 对，
0: 嗯，我小的时候记得
1: 大方的，
0: 我小时候家里这个小区这个长辈比较多啊，就老年人比较多嘛、
1: 嗯、
0: 然后大家邻居都认识，不像咱现在说邻居叫啥名都不知道，你见面就是我要跟谁不打招呼就得挨一个这个后脑勺。
1: 我邻居姓金
0: 啊，金，你看你跟你邻居都比我熟，我现在连他家几口人都不知道。
1: 因为我那个是我在成年之后，就是我有一定年纪之后，近些年才搬到我这个新的地方嘛、
0: 啊、
1: 我决定我要好好做人，我要当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0: 哦，
1: 我说我要跟楼上楼下打好关系。
0: 你送东西了吗？
1: 没有，楼上楼下和对门我都有主动去加微信。
0: 这是算什么？
1: 哎呀妈，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
0: 你真不如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做个啥包个啥，然后你去送一下。
1: 我怕他误以为我喜欢他。
0: 啊，对面是个女生。
1: 啊不是了。
0: 那哪有那些呀、啊、
1: 不是就打个招呼得了呗，我又不欠他什么东西、嗯、
0: 那不一样。
1: 但是我的楼上确实给我送了东西。
0: 哦，你看
1: 我送了一袋牛肉。
0: 哎呦，那可不便宜啊。
1: 是，
0: 那你也没回送什么？
1: 没有。我强烈的推辞了。
0: 嗯，
1: 他但是他
0: 直接
1: 弄
0: 家门口甩你脸上。
1: 但是他送我东西是有原因的。
0: 什么原因？他家有施工吗？
1: 他们家有孩子。
0: 那他家孩子真的那么闹吗？
1: 就是还蛮活泼的啊，蛮活泼。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楼上特别的好，就是那个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太吵的话，我会那跟他说，然后他也那什么。然后再加上有一回，就是去年和前年的时候全都有，夏天的时候开空调
0: 啊，
1: 就我就听见那个楼顶有啪啪啪啪啪啪
0: 那冷凝水，
1: 我一直以为是漏水，
0: 其实呢，
1: 但前年的时候我。就是在说要不要说要不要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过去了、
0: 嗯啊、
1: 去年的时候他就一直想，晚上你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啪啪啪啪啪声特别那什么，
0: 非常害怕。
1: 后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楼上楼下挨个问，因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他们家。
0: 你其实可以找物业啊。
1: 对，我找了物业
0: 啊，
1: 物业说我楼上楼下都问了，
0: 嗯，
1: 说都不是。
0: 那怎么办呢？
1: 对啊，然后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但是我反复确定应该就跟他们家有关系，
0: 跑不了了。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嘛，然后他就是主动的找人来看了，说他们家没有漏水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听见啪啪啪的声。后来我实在没招了，我说我花钱，你找个人来。把这儿你是看他就是怎么处理，你跟他说这个情况
0: 啊，你让你给钱，给楼上人的钱，让他找人。
1: 对，我说我给钱
0: 啊
1: 啊，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说楼上不愿意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你也没招，说实话你没招，对不对？
0: 尤其现在对你家也没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1: 对，
0: 只有声。
1: 然后人家就是特别的那个配合，
0: 哎呦我差你那点儿，
1: 200-300块钱呢，
0: 哎呀妈呀。人都给送牛肉了，
1: 因为有那个高空作业嘛。
0: 啊，他得在外头看。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然后就说没有任何的滴水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跟你说，这些维修工人就是经验多。
0: 嗯，
1: 他说有可能是什么呢？
0: 有鬼。
1: 太精彩了，我太精彩了，是吧？
0: 啊，不是啊，不是灵异事件啊，不是灵异事件。
1: 就是现在的那个管子，它会塞进那个主管道下水那个管上吧？就是。滴水的那个管儿，
0: 空调是这样的，
1: 但是这个管儿有的时候会进风，进风的过程当中，这个管儿会抽动，
0: 所以
1: 它打在这个管儿上会出现啪啪啪啪啪的声，
0: 啊就是、它不是水滴的声音，
1: 但是它也不太确定，我说我实在是没招了，那你看这个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怎么处理？他说
0: 贴上呗，
1: 你把这管儿再加长
0: 啊，
1: 让它一直垂下去
0: 是
1: 就好了，
0: 给它捆上不行吗？
1: 反正就是怎么样都行吧，
0: 可以 啊，
1: 然后就。那个这么处理，当晚就没声了。然后那个当时我说多少钱，然后我付的时候，当时这个楼上的邻居还没在呢，他妈妈在
0: 啊，
1: 他说那别让人家出钱，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是硬要付了这个钱。
0: 但是这个事儿到底赖谁？就这管子是查你是你家空调还是他家空调？
1: 谁也不赖，是他家的管子，但是这个东西呢，谁也不赖，人家的操作没问题。只是说就是偶尔会出现这个情况，
0: 证明人比较讲究
1: 啊、
0: 因为毕竟要是我的话，也是我说我拿，
1: 是
0: 因为毕竟是我家的管子，
1: 对，
0: 要是你家管子，我肯定不带。
1: 然后他就是自从他送了牛肉之后，就是他们家再怎么吵，我也没吱过声了
0: 啊。
1: 我就是这个将心比心，互相体谅吧。
0: 但在我这里，你就属于没礼貌，
1: 那是不是啊？
0: 是
1: 应该回，是不是、
0: 应该回一个、你哪怕你回个鸡肉呢，你回不起牛肉
1: 啊。
0: 你说这是我最近每天都吃的鸡胸肉，我也没啥好玩意儿。
1: 因为就是这方面我确实是不太行。
0: 但我是个人认为，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分度，
1: 是
0: 就在我这儿，就是要不就是陌生人，你像我跟我家邻居基本就不打招呼，没有任何的沟通，
1: 是
0: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事，但如果我觉得有交流的必要的话，我就会比较热情。
1: 但实际上就是我不太想这个交流，有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怕这个电梯从楼上这
0: 个。你像我、我对邻居就是没有必要交流，甚至有的邻居我比较讨厌的话。
1: 但其实如果说你跟邻居处得好的话，实际上是很方便的。
0: 没啥好处。
1: 有的。
0: 比如说呢？
1: 因为你家里面可能人还比较多一点，你们是两口子。比如说我这个单身的话，
0: 是、
1: 我家里面比如说
0: 啊，比如说
1: 突然这个漏水了，或者突然有个急事需要处理一下，邻居如果是那个在家的话，帮个忙其实挺快的。
0: 你找物业更方便。
1: 是，其实是可以。
0: 你住那小区交那么贵物业费，不就得找物业吗？
1: 是
0: 对不对？你找邻居，你之后还得感谢人家。你找物业费，你交物业费就行了。
1: 送他牛肉吗？
0: 找物业不用送他牛肉。
1: 送鸡肉。我那个碰见过这个事情。我当时就是，夹了一个运动的这个短裤。
0: 是。
1: 然后我就下这个地库嘛，然后扔了个垃圾。扔垃圾的过程当中，我胳膊应该就那个张开了。然后这短裤就掉那儿了。然后我开车也那个开走了，我说我特意为了回去找这短裤，然后就给那个物业打了这个电话，我说你帮我去看一看有没有这个短裤，有的话你就帮我那个扔
0: 拿着
1: 就行了。
0: 那不没问题吗？
1: 是没问题。
0: 你看不比你方便吗？你这你看有没有毛病？你找邻居你就得是你说能
1: 不
0: 能
1: 邻居，如果这种事情的话我是不会找邻居的，
0: 就假设就类似
1: 这个事太小了，
0: 你就说哎你能帮我忙，但是你要找物业的话就说我现在有一个事儿，你需要帮我办一下，就是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啊。
0: 那
1: 我是觉得求邻居和求物业差不多，
0: 你给那不交物业费吗？你平常还忙那这个让物业给你干别的活吗？
1: 没有啊。
0: 对啊，那万一就遇到这点事儿，他帮不一定正常吗？
1: 但打扫卫生吗？还有
0: 打扫卫生，这个手有点过。
1: 来吧，欢迎各位上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内向的人哈、你觉得内向这件事情会不会导致看起来不太礼貌？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三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上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8: 陈总，
14: 嗯，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4: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5: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6: 来，看看看看看，好多蔬菜都意外。
17: 对，这样过马路要安全又安心啊！
18: 行，打得好，球进了。
15: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那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联系，请您抓紧时间呢，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15: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一个内向的一个人啊？内向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太礼貌？小贾说了，我是分心情，有的时候非常热情，有的时候不喜欢说话啊。
0: 这是常态，
1: 对，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0: 有没有那种纯意的呀？
1: 有啊，
0: 我想想，我最近身边有没有？好像我最近身边还真是比较少这种。
1: 嗯，
0: 就没有那种就从头到尾都特别热情的，
1: 特别意的人吗？我觉得像闫宁就是特别意的人，
0: 他没有就是非常 emo 的时候吗？
1: 嗯，我是没有看到过。
0: 咱们跟他接触的还是不太多。
1: 嗯嗯，
0: 还
1: 是
0: 不太多。
1: 他艺人也会有这个伤心的时候嘛？
0: 嗯嗯，
1: 就是总体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去外面的人
0: 啊。啊，是是是啊，
1: 对，他需要溜达，需要那个外面，需要见朋友。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人。
0: 但你要按照这个维度来思考的话，我应该也属于爱人。
1: 你是爱人，
0: 因为我不需要
1: 不需要去外面。
0: 对啊，我不需要去外面，我不需要旅游。
1: 但要是没有互联网呢？
0: 那不行，那会死。 因为我你看我挨吧，但我特别注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就精神世界的满足。
1: 哦，精神世界的满足。
0: 我需要看特别好看的东西，
1: 嗯，
0: 我才能就是活下来。
1: 是，
0: 如果这段时间，比如说没有好看的电影电视剧，
1: 嗯，
0: 也没有好看的小说，
1: 哎，那完了，
0: 我就会得看综艺。
1: 是，
0: 综艺再没有，那完了，那完了。
1: 那没有网络的年代，你天天都在干嘛呢？
0: 看纸质书啊。
1: 啊，
0: 就是在我直达到我这个识字之后啊，
1: 嗯，
0: 我就开始看小说。
1: 嗯，看。
0: 啊，你从这个初中开始嘛，识字比较晚啊，
1: 嗯，
0: 这个就开始看诛仙。
1: 哎呀呵，
0: 嗯，再往前看那个马克吐温，听说过吗？
1: 听过，听过啊，
0: 叫什么的呼唤来着？
1: 我忘了，
0: 狼的呼唤吧。
1: 他比较著名的是那个，
0: 还有野性呼唤呢，
1: 就是有个那个短片叫什么来着？
0: 对，就是那个
1: 竞选州长，是不是？
0: 啊，我看的不是那个，
1: 好像是啊。
0: 因为老师当时出了过一个书刊嘛，
1: 嗯，
0: 啊，书单。嗯，就他那个，
1: 就是中学生必读什么什么的
0: 啊。那时候还有《海底两万里》什么的，
1: 嗯，
0: 就打开了文字的大门。
1: 哎，
0: 从此
1: 是
0: 我就只需
1: 要爱上了看书阅读，
0: 只需要跟他们为伍，不需要跟外面有过多的交流。
1: 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呢？
0: 最近在看呢，这本书叫做，
1: 这都是网文是吗？
0: 没错，《全球思考》，你让我去考试。
1: 你对得起你的老师吗？
0: 写的不错
1: 啊，写的不错，是不是？
0: 给我一些，如果遇到一些突发情况，需要怎么去应对？
1: 给了一些提示，是这样的啊。
0: 嗯，是。
1: 嗯，小王，小王说特别内向，坐出租车都是坐后备箱。别闹了，
0: 别闹了。我都坐那啥，
1: 你会坐第二排吗？
0: 我会
1: 坐第
0: 一
1: 排，
0: 我坐车顶上一般。
1: 啊，
0: 没，我会坐。
1: 那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打车。
0: 嗯，那怎么的呢？
1: 就跟那个蜘蛛侠似的。
0: 嗯，
1: 就是，
0: 那不是
1: 那
0: 玩意
1: 儿搭车就好了，
0: 超能力嘛，那是。
1: 嗯嗯，
0: 我坐第一排多一点。
1: 啊，嗯，我也是坐第一排多一点。
0: 坐后排吧，觉得有点对这个司机师傅不太尊重。
1: 嗯，但实际上确实，反正确实，就是你是来享受服务的。
0: 那没错，
1: 哪里都行，
0: 那没错。
1: 嗯，
0: 但我这个人吧，就太善良。
1: 那你会跟司机
0: 不可能
1: 聊天吗？
0: 那不可能
1: 啊啊！
0: 一句话不再说了。
1: 如果说他对方跟我聊的话，我可能会聊。就是，
0: 啊，我上车一般直接戴耳机。
1: 嗯
0: 嗯
1: 啊，
0: 嗯，
1: 你还是冷酷，
0: 我非常冷漠。
1: 你还是冷酷，
0: 要不我能不知道连邻居叫啥名字不知道吗？我对待陌生人还是比较冷漠。
1: 我就知道我现在这个家的邻居叫什么名字，因为有加微信。
0: 嗯，我没有，
1: 我之前那个住十年的我也不认识他。
0: 就我这栋楼这个小区里有没有任何人的微信？
1: 嗯，嗯
0: 啊，我只有物业的微信
1: 啊，
0: 嗯。甚至有的小区，就是这个小区我的邻居有些人我比较讨厌。
1: 嗯嗯，有一个人我知道你肯定有。
0: 谁呀？
1: 你媳妇儿，也是住在这个楼里面的。
0: 好巧啊，啊好巧啊！哎，我们小区有一个阿姨，
1: 嗯，
0: 她这个有时候就愿意去这个收一些瓶盖啥的，收集一些瓶子啥的，
1: 嗯。
0: 其实我对这个东西非常的理解，
1: 嗯，
0: 但是她有时候从我手里抢，我真的不理解。
1: 啊，从手里抢吗？
0: 真的手里抢？
1: 真的抢吗？
0: 我非常尴尬。
1: 你是一种夸张的表现还是
0: 抢？我没有任何夸张，
1: 就是抢，
0: 就是因为如果在电梯里碰到，她说哎。那个小伙子，你这个瓶子可以给我吗？尽管他是在我众多垃圾中啊，比如说我一袋垃圾
1: 是
0: 只有一个瓶子，我也会给他，
1: 嗯，啊。
0: 但那天我下楼遛狗嘛，那个瓶子是我给他擦尿的时候就给他遛晚了嘛，
1: 嗯，
0: 他就在家上厕所，然后我给他擦完之后，我给他塞到那个瓶子里，
1: 是，
0: 然后他就管我要那个瓶子，
1: 嗯，
0: 我说这个瓶子不太好，不太方便，
1: 嗯，
0: 他说你给我吧，
1: 嗯，
0: 我说这个吧是我给我家小狗擦完尿的瓶子，
1: 嗯，
0: 我说塞的都是他那个擦他那个尿的纸，
1: 嗯，
0: 我不太好，
1: 嗯，东西，嗯，
0: 啊。他说没事你给我，
1: 嗯，
0: 我说这个真不用，这个就不给
1: 他。他都说两次了，
0: 因为我
1: 给他吧，
0: 我闲埋的，我生理不适啊。
1: 人家不闲埋他，你就给他吧，他要你就给他。
0: 但我受不了啊，完我就说我说不得了，完我就走了嘛，
1: 嗯，
0: 他就在后面跟着我。你说这事儿。你都多方便吧，然后我走了一段距离。
1: 他说如果是我的话，他说第二次我就给他了。
0: 我没有啊，你就咋的？他比如说。他是要那个往上走的，因为我在一楼旁边，
1: 他一直跟着你走到了那个垃圾点。
0: 他不是这样，就是我俩在一楼相遇了，我从楼上走，
1: 嗯，
0: 坐到一楼，他应该从外头刚回来相遇了，然后他就没上去，
1: 嗯，
0: 他就跟我后面跟着，然后第一个垃圾桶我就没扔，
1: 嗯，
0: 我就走到第二个垃圾桶再扔的，他就跟到我到第二个垃圾桶。
1: 你也是有点那什么，
0: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不太干净嘛。然后
1: 人家不在乎你，
0: 你就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1: 嗯嗯？
0: 他没有直接把那瓶子拿走，
1: 是
0: 他把那个瓶子拿出来之后吧，
1: 嗯，
0: 因为里头不有纸嘛，
1: 对，
0: 他在那摔瓶子，
1: 他
0: 把那纸甩出来，
1: 甩到地上了，
0: 甩到我那没看啊。我就在我往前走的，
1: 那肯定是甩出去啊，
0: 对啊，
1: 肯定是甩。
0: 我就在往前走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听到后面有那个瓶子啪啪啪，
1: 嗯，
0: 能甩了二十下，
1: 嗯，
0: 那玩意儿沾
1: 的挺多呀。
0: 不是你那个纸啊，沾完水之后塞到瓶子里，
1: 它能卡住吗？
0: 对，就很难往外整啊，在后面甩，你说多埋汰，我就很。
1: 你也是，心里面这种清洁程度很高，你是有点。
0: 不是一般的我都可以给啊，比如说他是这个穿插在垃圾里。
1: 对我来说，只要别人不在乎，那我就无所谓。
0: 我不行，因为他跟我住在一个楼层啊。
1: 你觉得一个不干净的人？不应该跟你住在同一个楼层。
0: 不是因为比如说他整完之后他肯定不会洗手啊，
1: 嗯，
0: 他就可能会触摸公共区域啊。我就很难受啊。
1: 你考量的是这个部分。
0: 对啊，
1: 那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事情，你不知道这个楼里面的几百号人每天都在干嘛。
0: 以后我出门就带一支笔的。
1: 所以这时候就理解了，有些朋友可能在出门的时候会拿那个消毒纸巾啊、消毒液之类的。
0: 太可怕了
1: 东西。哦哦，你会想到这里。
0: 对
1: 啊，那我倒是没想到这儿。我以为你只是单纯觉得把这个脏的东西给人家不礼貌。
0: 那没有，那没有
1: 啊啊啊！那我无所谓，
0: 那我不行。
1: 来吧，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无论是内向外向，都能够特别的开心快乐啊！
0: 哎，
1: 那不管是内向和外向的朋友呢，去到我们1038去旅行的这个旅行团，相信您都能感受到旅行的一个快乐哈！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在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啊，人少景美，性价比特别高。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啊。为什么利剑这个时间呢？因为在9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呢，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拂去燥热啊，香格里拉的花呢，草原也化作一个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一个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啊。所以呢，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游。我们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同时呢穿梭于礼物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族的同胞一起来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呢，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松古城呢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同时呢品质也是非常高的，全程甄选携程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保证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野生菌火锅，还有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啊，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加的无可挑剔啊，比如说有我们少数民族姑娘献着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还有水果呀，这个矿泉水还有消毒用具，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啊。心动不如行动，我们现在的早鸟特惠价已经开启了，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只要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340 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的咨询。那么除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来旅游之外啊，送给心爱的人一块手表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让他分分秒秒都能够陪伴着你所爱的这个人。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呢，很多朋友问说专柜3000多的表为什么你们这儿这么划算呢，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交个底哈。这款天梭小美人呢是海外直采，海外仓直接发货，省去了品牌代理以及线下专柜代购多层的中间商差价，那差价呢直接让利给粉丝，那么全套的报关资质齐全，品质保障，放心入手啊！我们的天梭小美人女表七夕的重磅福利，官方专柜啊，一块是35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限时福利价，到手只要1299块钱。海外仓直采正品，3款配色任选，配备了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只有200块啊，卖完就没有了。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手表”这个关键词，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那其实呢，有的时候选腕表不只是看品牌啊，细节和硬件才是决定价值的关键。这款天梭小美人系列呢，用的是进口石英机芯，走时非常的准确，您不用自己 费劲啊，手动上发条，戴着也是非常的省心省力。表镜呢采用的是蓝宝石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您是日常的刮擦呀，还有这个碰撞啊，还有跟钥匙口红混放在一起都不怕，几年戴下来之后镜面依然是透亮如新的。罗马刻度的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表呢往手腕上一戴不张扬，但是懂的人一眼就知道这就是天梭的品味。那么七夕送礼选择这个我们的天梭小美人女表特别的合适啊，专柜的官方专柜啊，现在要13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限时福利到手价只要1299块钱，海外仓正品直采，三款配色任选，配原装的礼盒礼袋，限量200块，卖完不补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手表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好了，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市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张宏毅，
1: 我们明天见，
0: 拜
1: 拜。
14: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9: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4: 中秋至，小罐茶，
19: 详询0431-58458。
14: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9: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14: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9: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4: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3: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4: 燕之屋。
2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6: 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7: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6: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7: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哎，这个哎，我今天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的耳麦啊，是不是让那个张芳给淹着了？
1: 啊，
0: 这我坚决，我再说一遍，我坚决不会再佩戴张芳戴过的耳麦。你知道他戴过的耳麦不赶一个好搓澡巾，就是一年四季我不理解，
1: 不是
0: 他怎么那么能出汗？
1: 他给你提前预热一下，你过一阵不要去北京喝豆汁儿吗？他就是告诉你，你把豆汁撒头上就是这个感觉。
0: 我这么跟你讲吧，我姥姥不是一个特别干净的人，就是我姥姥一辈子没洗的鞋垫子都比张芳戴过的耳机干净。
1: 你给人斩首得了，你让人张芳以后上顶别带脑袋来了。
0: 不是
1: 你给人骂死了，
0: 你这有些小老爷们你根本想不到他实际埋汰在哪儿。你知道这个张芳谁一瞅都是白白净净一青春男大的一个感觉啊，但是你就是你他用过的东西，就是他坐过那个凳子，
1: 嗯，
0: 都感觉他是啊上面了。
1: 主要是张芳吧，他跟刘老一起做节目，刘老有一个问题，他不开空调。张芳的毛病呢是好出汗，不开空调加好出汗，那这不就你想主了吗？
0: 有一个词叫香汗淋漓，张芳是纯臭汗淋漓。怎么能？哎呦，他那个用过的东西，哎呦，真的就那拧那块布都能拧出水。哎呀，这个挂腻子，这张芳，哎呦我的妈，
1: 就是好出
0: 本来今天非常心情好的坐在了直播间里，
1: 那啥吧，不行报警抓了吧，
0: 够盼了，我跟你说。

0: 方这个行为够判了。
1: 你想干啥呀？咱好好的，都是同事，玩的不错，以后不见面了，你进门了之后，人还一顿夸你，说你现在又高产了，又坐不住了的。你上来哭哭，人转身一走，啪啪。
0: 我又没当面说他，啊、我也是背后才说的嘛。
1: 他这点正开车呢，
0: 应该没有听见，应该没有听见。见面的时候我还会说，哎，又精神了。
1: 他那车现在还得插磁带呢，没有收音机功能。
0: 对对对对，
1: 你搁这边去。
0: 一般哎，一般那个我们同行下班都不听自己的频率的。嗯，就你下班会听1038吗？
1: 我不会，但是刘老爷他们会听。
0: 那他是想你。
1: 他们不听自己的节目，但是会听咱们台别的节目。
0: 对，那我觉得他刘老爷也就仅仅是听咱们的节目，
1: 他
0: 可能想你啊？是吗？
1: 啊，他谁都听。
0: 他在紧，他其实
1: 我觉得他
0: 1038也不是他心里最爱的。
1: 我觉得他好像听完了之后要写听评报告。
0: 你以为咱们这些听评员 A B 就那投诉的，其实都是刘老爷。
1: 我觉得就是他，他不是什么好爱。
0: 哎，刘老爷今天见到我并不是很热情，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是不是挺长时间没见了，有点淡了？
0: 是不是真的是挑我半年前约他去 KTV 的事？
1: 又约饭又 KTV， 啥玩意儿也不实现。
0: 我实现过，我是不是跟他吃过一次饭？
1: 然后这不人给你啊，立刻好饭店吗？
0: 啊，对啊，那那个，那我这样，
1: 给你相够呛。
0: 我预2027年跟刘老爷再吃一次饭，
1: 还得一年，还得一年。
0: 但我觉得一年范围内都行啊，哪一天都可以啊。
1: 行行行，今天互动话题咱聊聊之前接受不了，现在能做的事儿了吧？
0: 啊，
1: 能接受你的事儿，
0: 就是之前你接受不了，但是现在能接受的事儿。我先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新的解锁，我以前不吃韭菜加盒子，就韭菜我接受不了
1: 啊。韭菜，
0: 但是那一天呢，因为迫于一些就是家族压力，就是我公公带来了一盒韭菜馅盒子，然后说：“严宁，你尝尝，特别好吃。”就是我就是一周不吃三四回，我都难受。
1: 韭菜盒鲜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就是他那天打包来的饭菜有两个，已经是我说我不太吃的那种，然后就没太吃。结果到韭菜盒子的时候，再一再没有再三，就是人家是长辈，你不可能再拒绝了。我就说：“哎呀，确实我尝尝到底有多好吃哈、啊。”哎，给我吃服了。
1: 自己家做的吗？
0: 有点给我不就是饭店打包
1: 的、啊、买的，
0: 就是有点给我香摔了。我才感受到，我说：“哎呀，其实我之前有点拉硬了。你根本都没有尝试过韭菜馅盒子，你怎么能说它不好吃呢？”
1: 你是不吃韭菜，是不吃鸡蛋，是不吃面呢？
0: 不吃韭菜鸡蛋面混在一起，
1: 这他单拿都行，一起不行。
0: 对，然后就我那天之后，我就有点待没事儿，我还不好意思，因为之前我立 flag 立的实在太绝了，我
1: 说指定不吃，
0: 指定不吃，所以我现在偷偷摸摸的，我就如果家里没有人，我还偷偷会订一点。甚至对韭菜就是打开了好奇，我甚至还会偷偷的去打听有没有韭菜饺子，还是定一点。
1: 你老公派私家侦探天天跟踪你，是不是外边有情况？一看偷摸吃韭菜盒子，你说这玩意儿值不值当呢？这钱花的。
0: 是我有一天跟他说出差了，然后其实在长春市内偷偷开了一家酒店，然后他拿着我俩的结婚证去要到了房间号，要了张房卡进去，发现我偷偷吃韭菜鸡蛋的。
1: 这玩意儿你说合不合理呀、啊？那韭菜馅饺子吃吗？就肉馅的。韭菜肉的
0: 啊、哦、不是，
1: 也那你还是对韭菜的这个接受度不高，还是不喜欢韭菜。
0: 我以前对饺子只能接受猪肉酸菜馅的饺子，什么都接受不了。现在
1: 纯肉的也不行，因为你觉得油。
0: 嗯呐，包子我也纯肉的，我包子只是纯肉的，但是我不吃馅儿，
1: 只吃皮儿。
0: 蘸点那个馅儿的那个味儿
1: 啊，你就吃铁饼子呗，那
0: 不
1: 就是铁锅炖旁边
0: 没有馅味儿？哎，铁饼子我也那个铁锅炖里面的铁饼子我也愿意。
1: 铁锅炖旁边沾了汤的那玩意儿吗？
0: 对，反正最近的一个新鲜的尝试就是我的那个韭菜饺子
1: 啊，韭菜盒子
0: 啊，韭菜饺子和盒子都是就韭菜的一个
1: 就韭菜馅儿的东西，韭菜炒鸡蛋在家吃吗？
0: 不吃。
1: 还是没有完全的接受韭菜，
0: 没有完全那么打开，但是已经开始以前韭菜一点都不碰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以前你接受不了但是现在能接受的那些东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啊，然后哎，我们后面背景换了吗？
1: 对啊，
0: 什么时候换的啊？我才
1: 前几天，
0: 前几天我对，我发现变好看了，
1: 就是时尚感了。之前也不丑啊，
0: 之前其实有点蠢蠢的。
1: 啊，这个画完了之后，你得说，哎呀，终于换好的了。
0: 不是我，因为你看我们前面那个不是那个在
1: 直播嘛
0: ，然后我就突然我就恍惚，我说是之前我没有印象了吗？它就是变了，就是变了，我是才刚刚。
1: 上周的时候先把之前的拆了，然后光秃秃不好看，哲姐贴了个图在视频里头，你没仔细看
0: 啊？是吗？
1: 然后这两天是安上了
0: 啊。
1: 咱先进一小段宣传，大家继续发回复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和快手端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参与节目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之前接受不了现在可以接受的事儿啊。

0: 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2: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今天互动话题呢，是你觉着之前接受不了，现在可以接受的事儿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快手端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了。先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就是这个关注大家身体方面的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曲孔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很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个热天你也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多难受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的脉管炎啊，患者朋友们都要注意了。咱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仅需一次啊，安全无痛，无需住院。根据我们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气温高，血管扩张它就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会更好，也会更彻底。而且现在呢还有优惠福利啊，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现在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之前得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我们仅收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记好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下面一条呢是叔叔阿姨还有惦记家里边老人的儿女朋友们啊，不知道有没有这种需求，你比如说想给这个家里边做一些适老化改造啊，卫生间加个扶手，换个防滑垫，你要想挑好的话得走个几家店，要不然贵的离谱，要不然它就压根儿不合用。你说现在这个大家上班挺忙的，老人要是一个人住，想找个能说说话跳跳舞的地方，你也不知道去哪儿。其实这些烦心事下个月有一场大集，可以给大家解决。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是持续预热引流啊，您最关心的它基本都有啊，比如说想给家里边做适老化改造，挑选康复辅助器具啊，想要试一试智能养老设备，反正10大展区您一次性能看全，平时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在现场免费给您看。 您要是一个人觉得闷得慌啊，我们还有原剧银铃给单身

0: 中老年搭建交友的平台，爱热闹的我们老年文体展演让您可以登台亮相，或者想要干点事业的我们银发创业者交流大会也同期开展，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9月11到13号带上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啊！想要提前摸摸底儿，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银发两个字，银发两个字啊，展区展位和合作流程全都直接打包发给您。做养老产品的企业也要留个心，我们这个招商9月4号就截止了，展位是先到先得，想来的抓紧时间拨打18043810016 18043810016微信号同步。
1: 来吧，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其实我们节目已经介绍好多次好多次了，因为这个时间真的不多了，名额也不多了，所以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下。还有没有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啊，请认准我们的蓝航天际。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蓝航天际，很多朋友已经比较了解了，但如果你是新朋友，刚刚对无人机这个事情感兴趣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蓝航天际呢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考试中心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这学，在这考，你的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就你不用再为了考试这个东西你东奔西跑的呀，你今天在这练，明天在那考的，不用，你平时在哪练，考试就在哪，你场地熟，风向熟，你心里就踏实，你跟就肯定有把握。这跟驾照是一个道理，就你考驾照的时候你还知道呢，如果就是比如现在我们都在一个地方统一考了，但原先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在这块考你就心里有底，小驾校你不敢去，这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你都能就近教学了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关于无人机的任何项目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来训练啊，什么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这些范围内都可以，还包括你的什么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所有的证件包含无人机，就跟无人机相关的你就来这儿，你都能一站给你实现了，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这是想跟大家重点说的。如果你刚刚感兴趣，你刚刚入门，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并且是吃住学考一体化，你的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如果你想飞想考证，直接就找我们的蓝航天际，一路直接给你做到一个保驾护航。来，我们办公室现在跟大家说一下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哦，来吧来吧，我们看到很多留言啊，就是讲一讲你曾经接受不了现在很能接受的事情啊。
1: 嗯，
0: 唐乐天每次我觉得他应该是课代表，
1: 啊，
0: 就是你看咱们节目忠实的这个好哥们很多，就每天参与留言，但是就是说正事儿的唐乐天能是头子。
1: 我觉得唐乐天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提前压题在备忘录里边多答点事儿。
0: 唐乐天说，我终于接受了午睡，刚上高中的时候竟然有强制午睡，然后小学初中都是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然后直接上课上高中后很不理解，一是压缩了自由活动和吃饭的时间，二是又不是很困，然后随着学业加重，睡40分钟之后下午的脑子就更加清醒，知识还好在脑子里面就流淌。这个右耳朵进右耳朵出，那你留堂有啥用啊？
1: 这不担心下吗？
0: 所以但是说工作了还是要偶尔睡一下。我上学的时候呢也不是能接受午睡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我下午他就是定点，我白天睡一天，我下午老师哪节课讲我还是要睡，
1: 就得是上课时候才能睡得着，午休还是自己的。
0: 我现在睡觉就需要听声，我都怀疑是上学的时候的事儿，老师影响的，就怀疑那个时候是给我坐下那个病来了，就是这种。但我现在是能接受午睡这个事儿的，因为起得很早
1: 啊，
0: 你就要跟着那个小朋友的作息走，他
1: 要有一个
0: 对他中午午睡的时候你只有那个空能睡着觉，如果那个空你玩手机你玩过了
1: 他又醒了，
0: 哎，你就会很难受
1: 啊！
0: 刚要睡这个点很难受，所以我就是下午的时候都强制自己玩办公室手机，赶紧睡，赶紧睡，赶紧睡。
1: 下次就是你快要困了，你再哄你姑娘睡觉呢。
0: 她也不听我的呀。这个光先打怪再说。他说受不了手机上有小红点未读信息那种，后来让公众号和支付宝治好了。受不了代办事项，然后那个恨活，后来让工作制服了，一堆活工作那个
1: 干不
0: 完。哎，你说小红点这个事儿，我
1: 受不了，我一点我也受不了。
0: 我给你展示过我微信有多少未读吧？
1: 对，
0: 我现在应该5000多条未读。
1: 我就是这你那种情况放我身上，我微信我都得注销它，我重新起个新的，这玩意儿用不了了，太糟了。我就是有了，我必须马上点开，我可以不回，我可以怎么样？我必须要给它点没它。
0: 哎，我说一下，我这5000多条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是得是好几年攒下来的，因为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上次换手机的时候，他不是聊天记录能签过来吗？我说问我签不签，我说签吧，签完我就后悔，我说怎么这未读还在呀？好烦呐！
1: 别签了，
0: 不签了。
1: 你或者把微信直接给他那个清一下缓存吧，他们清没他。
0: 清我清完缓存，他这未读还在。哎呀，先进段广告吧。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
11: 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1: 哎呀，这一提到这个，大家回复还挺多啊。这个
0: 平他说以前受不，哎，我现在这散光越来越严重了。
1: 平地或者叫平淡吧，人不可能只叫个平啊。
0: 平平他说以前受不，哎，我真看不清。
1: 说以前受不了不让我看电视剧，自从有了孩子，电视不咋开也很自然。
0: 啊，以前不看电视剧这事儿接受不了是
1: 是电视剧有瘾吗？
0: 这个。
1: 而且电视剧为什么不让你看呢？
0: 我
1: 这是什么不良嗜好吗？
0: 我现在都接受不了，比如说我自己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旁边没有声音，比如说我压头发，我甚至吹头发，就是吹风机吹头发的时候，我都受不了，我身边是没有声音的，就是我就因为吹风机打开的时候，你是看不见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听不见旁边的声音嘛，但是你能看着屏幕，只要你往下瞟的时候，脑子里不是空的，我就安全感。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是害怕独处，还是说脑东西太，就是太杂了，就是如果你静下来就会焦虑所以我就一定要有什么声音，就是在我的这个耳朵里面，让我占我的大脑，让我大脑可以听这个声音，不用思考
1: 那这，
0: 所以甚至我一定要去看那种就是老剧，老的不能再老，就滚瓜烂熟背能背下来的那种。
1: 我那个只有在那个看完了一些比较这个让我能留下心理阴影的剧情了之后，上厕所的时候不敢没有声因为有那种就是上厕所那个时候还开着灯，但是灯不可能安到卧室里，你关完这个灯之后，你得先瞄准了床在哪儿，最短路径计算好，这边啪一关灯的同时就往里跑，呱赶紧进被窝
0: 我没有，因为我极少，我上次看恐怖片得是那一年为了处对象硬看，纯硬看得是五六年前。
1: 那是为了看电影吗？那不为了自己害怕吗？让自己
0: 为了害怕而害怕你
1: 知道吗？对呀，
0: 那个我已经五六年没有看过恐怖电影了我也不会特意去找这样的恐怖片看
1: 就那个时刻你看《武林外传》，燕小六拔刀，你都得往人身体里扑。你说太吓人了，他别赶着我。
0: 好害怕呀！好害怕呀！
1: 那是恐怖电影的事儿吧？
0: 怕，就是这种感觉了。反正我是觉得，你要说让现在一定让我不能做一件事情，让我很难受的话，
1: 就是没有声了，
0: 就是没有声音了。还有上厕所不带手机。
1: 这个就是自从手机有了之后，确实好像没有谁能上厕所离得开。
0: 戒不掉。
1: 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什么电子产品的时候，就是看说明书。
0: 对。
1: 就厕所里边所有的说明书，那个什么奥妙的配方，我都快背下来了。一天看好几遍，然后后来老师科普，也不知道是真有科学依据，还是怕大家浪费时间。就说人在上厕所的时候，这个记忆力非常好。你如果要是。

0: 是可能是排除旧东西了，你就可以记住新东西了啊，就大概这么个。
1: 你们老师真能骗孩子呀。
0: 就大概这么讲的，然后就说跟大家说以后这个早上上厕所的时候不要浪费时间，
1: 嗯，
0: 啊，看点这个什么课本啊，背背题啊，什么背背课文啥的，是非常有用的。这真看不进去，就是那个课本在厕所里边，它真不如那个奥妙的说明书好使。
1: 哎，其实我时常在想，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就是上学的时候，是会学习更好还是学习更差？
0: 好像还是无暇学习，该是什么样的人还是什么样的人。
1: 不是，我觉得是分，你就比如说我考200分，我一定会学习更好。因为次无可次了，
0: 再考220呗，也就
1: 因为你200分，一定是你不认真学，你但凡认真一点，都能比200分提升。但我说就是大部分已经当时已经还差不多认真学的朋友，是怎么是提升还是下降？我觉得像文科生是会提升的，因为你会带着故事性，带着好奇再去学历史，
0: 作文会写得更好一些。
1: 对，然后不或者是说你因为这些东西在未来的某一天你用上过，你再回去的时候你就好奇它怎么回事，或者是你本身已经带着现在的经验，已经等于获取了这个知识。你分数是会提升的，但是像理科东西，你就是没有当年脑子好使了。你现在
0: 是带着现在的脑子回去
1: 但你像理科的东西，比如说数学啊，就这些东西，你真的你可能不敢当年，你反应没有当年快。
0: 现在啥也记不住了，真啥也记不住了。你像我那个，就是从这个基本功这边算，我报菜名那个时候没有扒文本那么学，纯听，我听个两三天我就背下来了。
1: 嗯，
0: 我最近这两年我想背一个地理图，我已经背了这3年了，没出北京呢还。清河沙河昌平县没了，后边就干记不住了，一个地名加不进去了，出不了北京郊县。
1: 我就是嘛，我不是买了一本那个就是中国建筑大全嘛，然后呢因为里面每个记就是注脚都太全太细了，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没看出故宫呢他气到什么程度，我之前我分享过，就是每个房檐上的小兽小年兽他都给你讲是什么兽，然后他主管什么，他一般就是放在哪个部位，就是哪个方位然后在什么什么年间他什么样，后来什么什么样，每一个你得看个一个来点。
0: 对，
1: 所以我现在没有走出故宫，可是你等你往下看的时候，你上一个年兽你又忘了。
0: 但你这么学确实没有生活当中这个积累的扎实。
1: 我就应该捧着去故宫。
0: 你现在所有年兽里边是不是记得最踏实的还是饕餮？长得像芒果。对吧对吧，还得是事儿教人一下就成。
1: 没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硬学那知识它不直观。那全美说小红你改行就对了，现在确实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下什么活呀，背一些死的文本什么的，真的是一点儿也记不住。
1: 因为你头发的密度不够了，所以就是脑也会让脑容量就脑壳一直暴露在阳光下，会伤到大脑的。
0: 风化了。
1: 对。
0: 给我晒的。
1: 就是热出
0: 我没听说谁那个知识储存在头发丝儿里，这是我内存条。
1: 不是，就是因为你的脑子应该正常头发护住一点，然后你这风干了之后里面的内容就是少了。
0: 因为那啥，对，因为之前这个我知识学的多的时候，它那个营养好能长头发，现在也是说明土不行了，没营养了，头发丝就相辅相成的，互相验证的。
1: 嗯，咱这样吧，来一首歌曲吧，我来给大家唱一首。刚才我已经忍了两首，我都没有给大家唱了，就现在我应该给大家唱一首了吧？
0: 你要唱啥呀？
1: 我们来一首周杰伦的歌，好不好？
0: 你会啥呀？
1: 咱俩是周杰伦有一首歌，说号称谁都唱都不跑调的那个
0: 啊？周杰伦的吗？
1: 窗外吧。
0: 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什么玩意儿？窗外、啊？
1: 周杰伦翻唱过这首歌
0: 啊？没有，不可能。不可能有窗外吗？不可能。
1: 你记不记得我参加开门大吉的时候，然后那首歌周杰伦的什么歌来着？
0: 山湖海啊。
1: 不是。
0: 什么海啊？大家有没有那个研究生铁粉儿？牛仔很忙，牛仔很忙，他那个嘴他能跟上吗？他到哪儿跟去？
1: 牛仔很忙，不是很牛仔很忙。
0: 不可能是窗外，周杰伦没唱过。
1: 唱过，咱们来窗外吧。
0: 周杰伦唱过窗外？
1: 耶、yeah ！
0: 不是，你找这是谁的歌词啊？
1: 这个是他没
0: 是这个吗？
1: 对，
0: 是这个吗？
1: 对，但他是别提他名了，我也不太了解他现在的情况。
0: 你真的？
1: 对。
0: 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听那个吗？这都是
1: 周
0: 杰伦的，
1: 周杰伦唱过。
0: 周杰伦知道他都得退出歌坛，说我唱周杰伦原创歌手翻唱窗外去了。
1: 他唱过有一次跟那个一位就是国家队的演员唱。啊

0: 白。
1: 我呀，实在想象不到周杰伦怎么唱的。
0: 不信大家翻一翻周杰伦翻唱《上往搜窗外》
1: 这一小段，我截出来给我媳妇听。你将永远失去这个好友。

0: 哎呀，
1: 哎，是不是有
0: 全美都说了，说那个让老妹儿休息休息吧，这和乡村爱情有啥关系、啊、有啥关系，周杰伦给乡村爱情唱的窗外。
1: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进步，一是没有那么跑了。
0: 你是不是改身份证了？
1: 没有啊。
0: 你是不是七几年？这都我爸那个年轻时候喜欢的歌、啊、
1: 我觉得一是我没有那么跑调了，
0: 嗯，
1: 是不是这歌还行？
0: 但你的记忆错乱了。周杰伦没唱过，
1: 我就问你调
0: 的
1: 事
0: 儿。调反正唱的，这句高那句低，就是没有按着那条线走。
1: 你别管，就是跑不跑？
0: 跑，那一句高一句低，他能不算跑？
1: 我觉得这首歌我不是大白嗓的，
0: 拉平均值啊，还能啊？平均一下，这首歌应该挺好。
1: 不是，就这首歌我唱的时候不是大白嗓子了，我有技巧。
0: 啊？是吗？
1: 窗外
0: 、哦、散文，散文体，散文体，朗诵歌，大家看着新形式。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

0: 他吗？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1: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地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小美说今晚老妹儿得做梦了，让周杰伦唱窗外。
1: 哎，那我乡村爱情那个叫月牙是不是？
0: 对，乡村爱情那个叫月牙。
1: 嗯，
0: 然后那个你说周杰伦那应该唱的是墙里墙外。墙里墙外繁星眨眼，
1: 哎，太是这个味儿，
0: 你看去吧，你看。
1: 不是，我老舅叫周杰伦。你媳妇说，我代表周杰伦歌迷即将起诉演艺了。
0: 亏你现在还没火到一定程度啊！就我就这么跟你说，你挖门盗洞拿出3亿，请周杰伦唱《窗外》，周杰伦得把那钱摔回来，把合同撕了，说你骂我。
1: 周杰伦就可以编曲一首吗？
0: 人周杰伦自己原创歌手很少翻唱
1: 啊，
0: 除非有一些特殊需要，比如说那个他上《好声音》的时候，跟那英是互相换唱
1: 啊，对对对，
0: 他会唱一首别人的歌，又很少唱别人歌。
1: 嗯，是我憋半天了没这事儿，宁子一个《窗外》直接给我干破崩了，我点一首《知心爱人》吧 ，OK。
0: 然后那个小二美刚才还说那个窗外都唱了，雾里看花什么山不转水转都得安排都得唱了。
1: 那先来雾里看花吧。
0: 我觉得跟窗外同时期你最喜欢应该是999朵玫瑰吧。
1: 都唱都唱。
0: 你是真90后，你把身份证拿出来。
1: 雾里看花水中
0: 望月。你指定是岁数改了，你不可能是90几年的。
1: 不，从小就跟我妈听歌啊。这个雾里看花，我看我记得我唱过，是唱过的吧。
0: 你应该唱过，这是你的曲风里边，曲库里边。
1: 对呀，我记得我是唱过的，我们试试吧。哎，这调这就
0: 太得老歌哈。哎。

0: 谁能整瓶水？老妹儿好像嗓子哑了。
1: 花开花谢，你能把我这摇曳多姿的季节？
0: 雾里看花高，你刚才完全没上去。

0: 白瞎你的好声带啊。
1: 换知县人
0: 啥玩意儿，这就换了，没唱咋地呢，换了这歌就是上不去呗。
1: 不是，我就是因为大家想听的歌很多嘛，我就都让大家过到瘾，
0: 都唱几句。没有会没有。
1: 那刚才有什么来着？
0: 山不转

0: 一看这要什么玩意儿？
1: 小二妹也说，我之前不是说过吗？一听这些老歌，我就想干活，因为小时候我妈一擦玻璃，就用我家 VCD 放这些老歌。你家就这一张牌？说一听雾里看花，山不转水转，全屯都知道我家擦玻璃了。你家那音响还声还挺大。你家住广播站呢，你家放歌、
2: 哎那个、
1: 全村都能听。
2: 你知道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就是尤其是东北的很多家庭，九零后他小的时候是在厂房里面、
1: 啊、
2: 就是那个厂房是有广播站的嘛，然后他们就是、
1: 啊、
2: 固定的每天中午啊或者早上的时候会有那个曲儿，就音乐
1: 啊对
2: 啊，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刚流行什么歌就会放、
1: 啊、
2: 哎，所以那个时候的歌传播度很高，就是全国真的全国人民都在听。
1: 我那个时候就跟我爸就是去什么立交桥我底下有那种像现在的广场舞摊，他们就是弄个音箱在这放这些歌，跟着也跳跳舞啥的，就从那个时候知道的这些歌啊。说老大音箱了，两个一米来高，咱说把不买那个音箱的话，换一个房子呢，换个隔音好点的。行了，咱趁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再说一条好消息吧。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有新开了一条旅游专线啊，就是我们的云南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啊。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也是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可

0: 可以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段开团呢？因为九月初啊，这个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会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也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也是更显神圣，而且是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其实不仅仅是一次旅行，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丽江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晚上呢还会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啊，在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而且为了让您玩的舒心啊，我们依旧是坚持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我们不仅有美味的野生菌火锅，还有安排的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还特别升级了红酒晚宴啊。服务细节也是要做到无可挑剔，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全程都是星级的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也是什么水果啊、矿泉水啊、消毒用品啊都给您备齐了。心动咱就不如行动，早鸟特惠价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一人，现在早鸟价仅需4999。名额有限啊，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就可以了。好哥们好分享啊，今天呢还是我们这个天梭的手表啊，天梭是我爸我妈那个年代非常火的品牌了，
1: 就是老牌的那个瑞士制表品牌了，
0: 对，
1: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腕表圈的标杆，就是你可能比它高端的品牌也有，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不过这个线，就是或者说你没有戴过这个手表，你不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你也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表，就是比如说你开始戴这个腕表了，如果你就相当于咱们从诺基亚开始用起一样，
0: 对，
1: 如果你没有，你就等于不懂智，不能手机啊，一个道理的一个事儿。它1953年就创立的，口碑绝对是过硬的。然后我们最近的爆款出圈的是小美人系的刘亦菲同款的那个，那个是爆款，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走时尚路线了嘛。一共三款风格呢，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啊，大家可以任选一下。钢带款呢，就是干练适配通勤呐，然后因为它是棕皮带，温柔适配的约会。还有就是绿皮带适合的是出游，就这三款，大家可以自己选一下。我先说一下，大家可能看着图片听我讲解可能会更合适一点啊。现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手表两个字，咱们看着图片来听我这个讲解啊。我们这次呢就是我先说一下价格吧，
0: 价格
1: 咱们把这个直接东西先推出去。我们原先的那个价格咱就别说了，3000块钱吧，
0: 3000块钱、
1: 就是你得挺贵的，
0: 嗯，
1: 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好习惯的，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0: 啊，
1: 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我们台下单的话，只要1299，这秒杀全网的价格，你全网比价
0: 先出头啊，
1: 支持你全网比价啊。现在大家可以回复手表，看看这三款哪一款比较适合你，你喜欢，就你跟你日常的着装搭配啊，它是搭载的进口的石英机芯儿。 就走时精准。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天梭让我们这么放心，它走时特别特别的准，就而且是省心好打理，不会给你今儿出点毛病让你出毛病的。
0: 毕竟老牌这种工匠确实不一样。
1: 它这次时尚的出圈的一个配置什么呢，它是高硬度的蓝宝石的表镜，不怕任何钥匙刮蹭什么的，表盘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腻，长久佩戴呢依然是让你就是那种特别透亮，不会磨损的挺严重的那种啊。工艺就不用说了，我们天梭品牌嘛。

0: 这次给大家推出的也是自带原装品牌礼盒礼袋的，女生可以自留，包括你可以送给闺蜜啊，男生就是直接就这个这几个月节日多，生日礼物啥就送一送就
1: 留一留送一送啊。
0: 来吧，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手表1299直接拿回家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4: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 FM 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3: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2: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

0: 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1: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0: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1: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0: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1: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0: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1: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0: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1: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0: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1: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2: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就不用犹豫，直接拿起您的手机拨通三部热线电话就行，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一对一的跟宋律师来聊您的相关的问题哈。有啥问题咱就直接打电话解决是更快捷的。那首先我们先来接近到的是0431-8581-5411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2: 嗯，您好。
3: 我这不是二婚嘛，然后我是带着一个孩子过来的，
2: 嗯，
3: 然后现在这不婚过不下去了，又要离婚了，然后我现在这个老公吧，说孩子不是他的，离婚了呢，他不给抚养费，我就是想问一下律师，就是咱们那个，就是继父继母离婚了，是不是就不用给这个继子女抚养费呀？
4: 是这样的，那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的抚养关系是建立在婚姻关系的存续的基础之上的啊，也就是说你跟他结婚他才是你孩子的继父，那你要不跟他结婚他也成为不了，他跟这个亲生父母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因为亲生父母的关系是基于血缘的啊，那所以说基于血缘的亲生父母的这个抚养关系它是法定的，它没有办法去断掉去摆脱掉，那么继父母这个是基于婚姻关系的话，那离婚后继父母就不再负有法定的对抚养继子女的义务了啊，那本身孩子的这个法定抚养费就是应当由其亲生父亲亲生母亲承担，除非咋的呢，除非人家自愿啊，那真有这种就特别喜欢我这个后边的这个孩子，那我愿意给这孩子花点钱，那我这种自愿原则是没有人管的啊，否则离婚的话人家继父继母是没有必要再掏抚养费了，同样的道理你也没必要去抚养他的孩子了啊。
3: 那就是我们婚内吧就一起买了那个两套房子，那就是我的孩子和他的孩子都有继承权吗？
4: 是这样的，这两套房子如果说是你们婚内购买的，那这个房子很明确的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那您带来的孩子对至于他这个继父来说这属于继子女，那如果说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的实际的抚养关系的话，他才能对这个孩子这个有这个继承，孩子对这个房子才可以有这个继承的权利啊，也就是说像打个比方吧，像好多就是有一些父母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婚了，然后带着这孩子组成了新的家庭，然后孩子呢由这个继父一直抚养，然后到这个上大学什么的都是由这个继父一直出钱，然后等到老了这个继父也是由这个孩子赡养，然后养老送终，那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之间虽然说没有亲生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抚养赡养关系形成了，那就是视为一个亲生子女的这种关系了，那么他是有抚养权的，那如果有继承权的，那如果说您的孩子和他如果说你们两个婚姻时长不是很长，然后可能对这个抚养关系也没有特别的亲密啊，那这种的话有可能你的孩子是没有办法有这个继承权的啊，那

0: 就是说具体的事情还要具体分析。但是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这个房子它是属于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如果说你俩离婚了，最终分割了好了之后，或者说没分割，那这个你那一部分，你的孩子，你的亲生孩子还是有继承的权利的。
1: 我想说咱们律师去一趟，然后让你看看，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离婚嘛，还有一些东西财产啥的也需要分割，然后咱们那个上班是几点呢？
0: 我们是早上八点，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随时随地您过来，周六周日也有人啊。
2: 早八晚五，您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您在地图上直接搜索就行。
1: 行。
2: 好，那也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再见。
2: 哎，好，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民生的相关信息，由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联合进行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影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会在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进行举办。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可以在9月11号到9月13号来到长春会展中心观展一下啊。这里呢，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区域啊，比方说，那有老人说想把这个房子想改造一下呀，这儿就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家具呀、家装啊怎么去做呀，包括智慧养老与康复的这一些器具，还有一些呢，你像社区的照护啊、旅居养老啊、老年文娱啊、养老的金融以及汽车出行装备。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退休了之后，他就喜欢开着这种房车，然后环游世界呀，环游很多很多的地方。来这儿您就可以看看有没有适合您出行的汽车，还有很多很多省级的名医会在这里公益的进行义诊。你说我到现场去问问自己的这个病情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这里呢还包括银龄相亲，如果您想在这里交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说我纯粹是来这儿散个心，您也可以在这里看看表演，包括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在这儿同期进行开展。另外呢，如果说你说咱家有这方面的产业，您就可以啊拨通这个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在这儿呢您就可以获得一个展位，微信号和这个手机号是同一个，您都可以进行咨询。如果大家说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您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两个字儿“银发”，就可以获取详情。活动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呢到现场进行观展，位置呢就是在长春会展中心345号馆进行主办。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另外，如果大家把这个钱借出去之后想往回要非常的费劲哈，您就直接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让速邦律师事务所呢帮您把这个白条呢变成真金白银。另外，你说我没有微信，您可以直接记一下速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你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钱借出去都是期望着还，但是对方这个时候就不还，那我们不能一拖再拖，一等再等。并且呢，速邦律师事务所首次咨询也是免费的，咱这一波是不是应该把这波羊毛薅起来，既然是免费的咱就去争取一下。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

0: 自己的个人合法财产。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最快捷的方式方法其实就是拨通电话，你一句我一句就把咱的问题解决了哈。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律师好啊。
4: 你好。
3: 这样啊，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我现在我现在想离婚，但我想多分点财产，不知道行不行呢？
4: 多分啊，那对方有过错吗？你要想多分，那对方你得觉得你说
3: 他肯定有错呀。他在外面嘛洗脚，还是跟一些40-50岁的大姐。你说这人得多没品嘛。这些我都有证据啥的。
4: 你说的洗脚是就是咱普通的出去放个松按个摩呀，还是是我理解的那种都不正规的？
3: 对对对，我手里吧还有他消费的记录，他一个月能去好几次，我全存着呢，差不多每次都2-3千。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啥都知道。
2: 这个女孩子的这个第六感还是很准的，是吧，宋律？
4: 那对，那你这估计是发现点苗头了。那手里现在也是因为这个苗头，然后你掌握了一些证据，是吧？那这种行为的话，那肯定是首先从可能他不犯法，但是他肯定都是违法，是吧？那算他的过错。那你这种有点是咋说呢，守株待兔哈。你挺厉害，挺能忍的。
2: 嗯，
3: 隐忍嘛不是我的性格，我也不是啥吃素的，我必须有仇就得报，他咋对我呢？我就当场还回去。
4: 你当场还回去，那你也去洗脚了，你也去那种不正规的地方了？
3: 也不算吧，就是平常看你说平常让他一个人在外边彩旗飘飘，我还要在家给他守身荣誉，有仇必须得报啊。我要找个年轻的弟弟。
2: 这个姐姐的方式方法也也挺有意思啊。
4: 那你找这个弟弟，你老公发现了吗？知道吗？
3: 他知道，他手头也有我开房记录
2: 啊。天哪，我们俩
4: 你俩这宋凯老师都发出感叹了。那你俩这是一个嫖娼一个出轨，那你俩真是咱东北话咋说的，对上牙子了，是吧？那你俩现在属于彼此都

0: 个地方的这个把柄嘛。那你现在你想离婚多分财产？
1: 对，他先嫖的嘛，我是后来的，他先犯的错，凭啥我不能多分呢？
0: 行，我明白你意思了。那我问你点问题啊。
2: 嗯。
0: 你俩结婚多久？
1: 5-6年，家里也有存款，有房有车。
0: 那你现在是想离还是不想离？
1: 他想离我无所谓，但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他前前干那些烂事，别想拍拍屁股就走人。
0: 嗯，非常理解你的心态。我而且呢，咋说呢，如果说我不是一名律师，我会很赞同你的想法，就有仇必报，就非常对啊。这别人让你难受了，你也得让他难受回去，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做法啊。但是现在我从法律的角度给你分析一下啊。首先呢，你老公这出门有出去有这个不对的行为，那他就是过错啊。我刚才也说了，他不犯法，但是他违法呀，是吧？你有证据。离婚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主张他是过错方，要求损害赔偿。但是啊，这有一个但是，你也出轨了呀，你这也是过错呀。然后你说你这证据还让人把住了是吧？那手里也有这个证据，你也是过错方。那正常来说，咱们在法律上，一方有过错可以多分财产。那是针对无过错方来说，也就是说，你要是在家里边这守身如玉的是吧？他在外面胡搞乱搞的，那你就是属于无过错方。那现在这个情况下是啥呢？你俩都有错，啊，这就叫双方均有过错。那处理的时候，那就得看谁错得更严重，谁对这个家庭感情破裂的这个责任更大。但我说句实话哈，你俩这个情况。一个出去嫖，一个出轨，那谁也没比谁好哪去，有点势均力敌的意思啊，明白吧？
2: 嗯，
1: 我觉得他指就是责任更大呀，他犯错在先呢。
0: 嗯，但是呢，嗯，我觉得你刚刚我也一直在说，你老公这事儿呢，他算违法，因为他是违反的这个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理的这个范围啊，他性质上肯定比你出轨更恶劣。咱出轨嘛，那就是。道德上接受一些谴责哈，最起码说在法律层面上，你不需要，不论是行政法还是刑法还是民法，可能你可以谴责一下违反了这公序良俗嘛。那你行政法和刑法对你来说，他也没办法管着你，那你嫖娼肯定这治安管理处罚要受理了呀。那这种情况下，你俩这种呢，都属于重大过错，都有错。你要是说想。觉得说他先犯的过错来多分财产啊，这个可能性是不太大的。
1: 不能多分钱，那我证据不白留了吗？
0: 那不是啊，那怎么能白留呢？你这些证据的话，你可以主张损害赔偿啊。你老公出去嫖，那给你造成了很严重的精神损害，你可以要他赔偿。但是反过来呢，他可以用你出轨的证据要求你赔偿。那法律上这个两笔账一算，那可能就抵消了，是不是？
1: 那我找那小年轻白折腾了吗？
0: 那你找这个小弟弟小年轻，你是为了报复你老公还是为了让你自己开心？
1: 嗯，都有啊，主要就是不想输给他。
2: 嗯，
0: 这好胜心，
2: 好胜心。
0: 姐姐你这好胜心用这儿的了是不是？嗯，那你觉得你现在你赢了吗？你这东西你是吧，你俩现在你觉得你俩是双赢吗？还是说双输？还是说你真的觉得你比他强，你赢了？你说你俩这事儿拿到法院去，你老公嫖娼，你出轨，两个人都有对方把柄，闹到法院，法官一看，哎，谁也别笑话谁，那50步你也别笑100步，你想多分财产，那我感觉法官直接可能判个5-5开，因为你俩都有过错呀，你俩都有过错，就跟离婚过程中有些人，像两个人感情没啥说大事儿，两个人谁也没出轨，谁也没咋地，就我就跟他过不下去了，那就等同于两个人都有过错，就等同于两个人没有过错，那还是5-5开呀，对不对？
1: 哎呀妈呀，老师都这样，我提前给你们打电话问问好了，现在都已经这样了，咋办呢？
0: 嗯，咋办啊？你要么你们两口子继续斗下去，那你俩都拿着对方的证据去法院打官司，让法院评判一下。你法官一看，我每次我都在 节目里边我都跟大家说，我说法官也是人，而且法官他判的案子多，你就说实话，你就这玩意扔人法官跟前，人一看都知道咋回事，一看妈这俩人全不是省油的灯，那你俩就一人一半得了，谁也别想多拿。你老公嫖娼，你可以主张赔偿，他也主张你出轨赔偿啊，一抵一消等于没有。那说就刚刚说的很那啥，都有过错就等于都没有过错，对吧？那不就是这个情况吗？你要么各退一步，你俩坐下来把各自的证据都摆出来，谁也别威胁谁，把财产分清楚，好聚好散，你拿你该拿的，他拿他该拿的，从此各过各的。
2: 嗯，
0: 明
1: 白吧？话是不说，他先恶心我呢，那这么干不便宜他了？
0: 你现在想的应该是怎么体面的结束这段婚姻，我是这么想的，不是怎么就是从你们两方角度来说，其实我觉得你们这段里边婚姻里边没有赢家，但是我刚刚也说了，从我如果说我不是一名律师，我非常赞同你的行为，你也别觉得自己亏了，咱还找个弟弟呢，咱这弟弟不比他出去找的这些质量都高，对不对？那你看，其实从这个层面讲，我也觉得你也算是个赢家，毕竟自己开心了嘛，是不是？那你现在想的，我觉得就是怎么如何体面结束这个婚姻，怎么最大程度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多拿点钱，怎么都行。
1: 行，那律师，我想离婚的话，具体怎么弄？我想问明白点，省到时候又吃亏了。
0: 行，你想明白就行。你这样，你拿笔记一下。第一呢，就是说你们两个别再斗了，你俩手里的证据谁也别说出去，谁也别威胁谁，都不好听，都不好看，对不对？第二呢，你找律师给你俩拟一份离婚协议，把财产呀、孩子呀啥的都安排好。第三，两个人消停的去民政局登记，然后冷静期过，该领离婚证领离婚证，不要说出去了之后弄得满城风雨两败俱伤的。就是我们接到过很多你们类似的这种咨询，那就是说的，就是那他这样，他也比较好过，那我也喝得出去了。你不是出去嫖娼吗？我让你单位，我让你亲戚朋友全知道这事儿。那人家觉得说，那你出轨也不是啥体面的事儿。那咱俩就酌呗，看酌到你家，你父母能受了，还是酌到我家，我父母能受不了。反正这脸我也不要了，豁出去了。其实这东西对彼此的伤害都挺大的。你说你俩离完婚了，那以后还不过日子了吗？谁也不能让谁社会性死亡了，对不对？以后日子还得过，你就这么想。如果说你实在想不通或者怎么样，你这样，你看看，你一会儿让主持人说一下我们的微信，你加一下，你提前约个时间，你过来我这儿，咱俩唠唠，或者说我看看你俩的证据，咱们瞅瞅这个情况，好不好？
1: 行。行，我回去研究就。谢谢宋女士。
0: 客气。
2: 那这样，李女士，后续您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让咱宋律师和其他的律师团队的成员帮咱分析分析，看咱们怎么样才能争取最大的权益，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他们俩这个属于互相伤害了哈，所以这个还是得讲点策略啊，这样的话可能对双方都比较好。
0: 对，就是哎呀，其实这个女方的这个心情呢，我特别能理解。你看，我记得昨天晚上咱俩连线一个，咱们还在那聊呢，就说这个昨天晚上是什么事儿来的？然后对，10万块钱怎么样的是吧？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性格可能不一样，然后我说如果是我，我就弄到底，或者说我让他也难受，你难受，我难受，你也得难受。你看你呢，可能就觉得我见好就收，给我点好处
2: 就行了。
0: 对，所以说我非常能理解这个女士的想法。可能我们两个这个，就像我一直在强调，我说如果说
2: 确实是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集大 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

0: 谁就来松原威尼斯。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期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时候大家这个想法确实是不一样，如果要是一样的话，我可能觉得大家都不会有吵架呀，也不会说这个有这个鸡头白脸这一出，是不是更不会去打官司到律师上升到这个法律这个层面，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千人千面，对吧？
3: 嗯，是的。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深思熟虑这个过程嘛，不要说像刚刚这个女士她后边的其实她也说早知道问问律师就好了，不这么冲动啊。
1: 真是，就是先问一问，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做哈。这样的话，其实自己得到的这个利益可能更大。你不然的话，真是互相伤害，大家可能都没有得到自己，最终想要的这种结果。
3: 嗯，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岳先生。岳先生，晚上好。
4: 主持人好。
1: 嗯，您好，请讲。
4: 是这么回事。前一段时间吧，就是说我出了一点交通事故。
1: 嗯。
4: 对方呢是无证驾驶，而且呢他开的还是报废车。
1: 嗯。
4: 就是说当时吧他开的也特别快。当时那个把我这撞成了重伤，在医院嘛躺了得有2-3个月。
1: 嗯。
4: 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就是说对方说还没有钱，大不了就坐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他这种行为无证驾驶，而且还开报废车，是不是要坐牢？如果坐牢的话，他就认坐牢不赔钱，我咋办？
3: 大概率他这个行为是不会坐牢的。
1: 嗯
3: 啊，因为虽然说他开的是报废车，但是在什么情况下他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呢？那是在主责及以上的这个责任比例上，然后一死或者三人重伤以上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情况他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是重伤。
4: 这个就是说
3: 嗯。
4: 这个宋律就是说， 对方他如果说就是说真的没钱赔我的话，我该咋办？我能不能申请就是说执行他的财产呢？
3: 可以啊，那你像他现在如果说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话，那对你也是要承担一个民事的赔偿责任的。像你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如果说你重伤了，是不是有护理依赖、医疗依赖、这种这些依赖的费用，然后还有伤害赔偿金这一些费用，一笔的每一笔都多少钱，咱们可以列出来。列出来之后，然后这个向法院起诉，要求他来承担。如果说他这个是报废车的话，应该没有保险吧？强险也没有，是不是？
4: 对对对，什么也没有。
3: 那你这些什么都没有的话，那这些责任都要他来承担啊。那最终你拿到胜诉判决之后，您的这个所有的损失都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他名下有什么财产？卖什么财产？有钱花钱，有房卖房，有车卖车啊。完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你这样吧，你看看你这个你过来，然后我看看你的伤情怎么样，我看你伤情能怎么样，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赔偿数额，给你算一下好吗？
4: 行行行，就是说宋律，咱们的律所在哪里啊？我到时候去过去找你。
1: 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您在导航上搜这几个字儿就行，苏邦律师事务所。
4: 好，
1: 那也跟岳先生就先聊到这儿。
4: 谢谢，再见。
1: 好，不客气，再见。像岳先生的这个事儿啊，我就总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没有这种敬畏心哈。你既然开没有驾驶证，然后呢你还开了一台报废车，这个简直上路的话我都觉得匪夷所思了。
3: 这种的话真是对自己和对其他人都是非常的不负责任。
1: 是啊，
3: 你说你给人家撞了，你自己还保险不买，开个破报废车，
1: 对，
3: 然后你就是给人撞成重伤，你说你今天要给人撞的，就是自己承担刑事责任了，这事儿那也很难受啊。
1: 对啊，
3: 本身你没有保险，就让人家，每一个这个家里就很痛苦，人家还得遭受身体的这个病痛，然后还得这边掏着钱为你的错误买单啊。咱们之前也在节目里边也唠过，说这个保险的话好像什么100万200万，你说你最起码你买一个100万，
1: 对，
3: 也贵不到哪儿去。你这伤险和强险你都配齐了，真要出事儿，而且总在说很多时候人嘛就是这个寸劲儿，对，就是你不买保险往往很容易出事儿。你说你要买了保险之后，你这事儿可能它不出那是最好的，是吧？你最起码出了有一个兜底儿的呀，
1: 有个保障，是吧？就是有的事儿就是该着，你说这也很多时候用大家的老话来说就是该着，你说这赶到那儿了真是啥招也没有。所以大家呢尽量还是本着，如果要是开车的话，一定你这个驾驶证啊、车辆的行驶证啊，这两个证你最起码你要保证吧。再有你上路的话，你也不能说你开了一台报废的车任何保险都没有，你确实是对大家都不负责任，对吧？千万不能这样去做事儿。如果要是一旦出事儿的话，咱们也去想一想解决办法。其实任何时候大家呢其实都是在把问题解决嘛，然后再生活是最好的。如果解决不了，您就抓紧找专业的人，您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赶紧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父亲呢是今年退休，在这个单位呢已经上班工作了13年，属于物业的后勤人员，一直呢都是上一休一，没有任何的年假，节假日呢也没有3倍的工资。如果去单位维权的话，应该如何提出自己合理的诉求呢？这件事儿可以提起起诉吗？
3: 首先您说的这个事儿是完全可以起诉的。但是起诉的话，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劳动争议案件的话，它需要仲裁前置，也就是说，你这个事儿并不是说直接去到法院。 你应当先去到劳动仲裁，对你这个进行仲裁前置。所以说像刚刚您说的这个，那您这个的话是需要仲裁加班费，还有这个工资差额，就是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工资差额，正常咱们节假日不是三倍工资嘛，就法定节假日，然后你这个差额的话不是这个剩下的那个两倍的嘛，你完全可以主张。然后我刚刚听还怎么的，上一休一，然后怎么样，有
1: 点上一休一，然后之后就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年假。
3: 那正常来说年假肯定是要有的啊，那这些你都可以主张，你的诉求的话，前边那是不是没有违法辞退这些，是不是啊？
1: 没有
3: 那没有的话，你的诉讼请求就是这个相应的这个，你就属于加班工资呗，完全可以要，完全可以要，但是注意需要仲裁前置。
1: 先去仲裁一下，然后咱们再后续的话再进行起诉是比较合理的。
3: 是的。
1: 好，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问题的话，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他说在自己卖瓜的车上装了监控，想问这个事儿违不违法？因为是防止客户逃单，然后他自己用的，可能呢会照到隔壁的摊位，也可能会照到别人的脸，但是在马路上，这些事儿他觉得都是避免不了的。他就说这个事儿呢，是他自己看，也不往外传播，可以吗？
3: 其实这个事儿呢，法律上其实有一个这个界定
1: 啊，
3: 就是类似于之前咱们也说过，在自己家门口这个安照着对方的家里，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个呢，有一个区别在哪儿呢？你这属于大马路，但大马路呢又有一个问题，你照的是对方这个摊位呢，其实他在他摊位那个部分呢，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私人空间，虽然说是公共区域啊，但这个东西你只要是说，我感觉你是不要照到别人，这个事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要是照到别人了，别人对你的这个行为有异议，那么你一样还是要可能要拆除。那么我建议你呢，就是你那个这个东西还是仅仅的只照着自己的摊位就行了。像你刚刚说的，有可能照着别人，那人家不吱声，这事儿也就这样了。那人家要吱声，那肯定是不行啊。
1: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可能把握不好这个尺度，
3: 对，
1: 你或者是赶紧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或者是发微信问一下哈，这个事儿咱不就解决了吗？像宋律师就会给咱们一对一的点招，咱就针对自己的事儿，咱解决了之后，你说没有后顾之忧多好啊，该工作还是正常工作，是不是？该做自己的生意就做自己的生意。好，有后续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您打开微信直接在里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也可以哈。我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快问快答，借条没有写还款日期，多久之内起诉有效？
5: 最长20年，随时可以要求对方还钱，给合理准备时间就行。
0: 转账记录能不能单独做证据起诉欠钱不还？
5: 可以起诉，但只有转账记录，风险很大，最好搭配聊天记录证明是借款。
0: 担保人签字了，债务人不还钱，必须担保人全额偿还吗？
5: 要看是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没写明的现在默认一般担保，可以先要求借款人还钱。
0: 高额利息已经支付的超出法定上限利息能要回来吗？
5: 超出司法保护上限的利息可以起诉要求对方返还或者抵扣本金。
0: 谈恋爱期间转账，分手后能不能全部要回？
5: 520、1314这类特殊金额属于赠与，要不回。大额转账没有备注赠与，可以主张返还。
2: 没有领结婚证，彩礼分手之后需要退还吗？
5: 大概率需要返还，结合同居时长、双方过错、是否生育子女酌情减少。
2: 婚内出轨可以让出轨方净身出户吗？
5: 法律没有净身出户规定，但是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0: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已经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来为您解决相关的一些可能困惑您很久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比方说借钱呢，比方说工作上面的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2: 嗯，你好，晚上好。
1: 哎，您好。
3: 嗯，您好。
2: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哥哥在一个单位就是工作能一共能有5年。
1: 嗯，
2: 头2年的时候他没给咱们交保险，也没有签合同。
1: 嗯，
2: 而现在呢，就是在头近3年吧签了2次合同，现在呢他就想无故辞退，但是合同还没到期呢，都今年10月份到期。我就想我能不能主张一下，就是头2年的现在说的社保，这3年的社保啥都不差，就是头2年的社保我们都主张一下。
3: 嗯，是这样的，关于社保的话，确实有好多当事人都在咨询，包括咱们的节目里边，包括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你的社保的话，你完全可以主张，因为这个社保的话，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里边也说得很明白，这个社保属于公司必须履行的义务。那么如果说他前2年你没有，他没有给你交，然后你这边呢也确实有在他这工作的证据，或者说你可以通过仲裁证明你们之间在头2年的时候存在劳动关系，然后我们拿着相应的证据去到这个社保局，要求社保局责令他们给你交上，这个是可以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啥呢？这个社保公积金这个需要让公司去补啊，或者说责令他缴费啊，这些东西因为它是属于行政范畴啊，然后你看这个交社保的话，它是属于这个社保险管理的这个范围，它属于行政范围，它并不是属于法律所调整的这个范围啊，它不是说法院受理的范围，包括仲裁它也对像好多人说要求什么把这个社保给我补上，然后或者说要求什么给我把这几年的社保给我折成价格啊，给我折成价给我钱，这些都不行啊！一旦涉及这些东西，可能这个劳动仲裁它是不予受理的，包括法院它也是对你的这个请求它也是不受理的。所以说这一块，就像我刚刚说了，你可以拿着证据去到社保局，要求社保局责令他给你补上。如果说不补，社保局是该处罚处罚，该责令责令，那就是看社保局的力度了，好吗？
2: 嗯，好，听明白了。谢谢律师。
1: 好，那这样李律师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添加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嗯，好的，
1: 18294567 18294567，在微信上直接搜索这几个数字就行。
2: 嗯，好的，
1: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2: 嗯，说再见。
1: 嗯，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爸爸今年56岁了，然后干了很多年的工作哈，干了快16年了，但是呢现在退休，公司呢一直在找茬，这个期间呢发工资一直是不停的换公司。最近呢还有一年说这个公司都是发到微信上了啊，这个工资，他说是不是应该先去把这个工资投诉给税务部门，然后再走劳动仲裁呢？
3: 嗯，其实这两个它不是这个冲突的，因为你投诉到税务部门的话，这个是行政上的管理啊，那你这边劳动仲裁可以。今天就该仲裁仲裁吧，我的意思就是该仲裁仲裁，你要想投诉的话也完全可以啊，这两个不冲突，没有时间先后顺序，你可以一边投诉一边来申请仲裁。
1: 嗯，好，那两个方式方法都可以啊，像宋律师所说的两步走就行了，先投诉然后再走仲裁都没问题，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跟其他的听众连线了，所以说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您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呢是倾诉的素，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3: 再见，
1: 嗯。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4，欢迎大家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又到了每周的周五了，
2: 我冷得像水仙。
1: 今天我们再工作一天呢，然后就迎来了美好的周末。

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29度到31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18度到-20度左右。长春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21度到-31度。吉林市多云，-20度到-30度。延吉雷阵雨转多云，-20度到-29度。四平多云，-20度到-30度。通化多云，-20度到-29度。白城小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辽源多云，-20度到-30度。松原小雨，-21度到-29度。白山小雨转多云，-18度到-31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转多云，-18度到-28度。

6:36，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近日，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消息，为了回应群众对噪声扰民的诉求，将每周五晚上在城区集中开展夜查行动，重点整治机动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警方呢，运用空中警用无人机加地面警力立体防护体系，精准拦截违法车辆，从城市快速路到居民小区的周边道路，全天候高密度维护交通秩序，为市民营造安静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再来关注，昨天省总工会发布消息，2026年吉林省职工文化体育生活启动仪式将于8月22号晚上在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来举行。届时呢，会有3500名职工齐聚净月潭，开展3000人的荧光夜跑、交响音乐会、文体互动市集等活动，为202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预热造势。

近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迎来开展一周年主题活动，在长春举办。空军航空大学的学生走进展厅来研学，重温白山松水百年奋斗历史。活动通过诗朗诵、红色故事分享等形式，讲述东北抗联浴血抗争的历史往事，传承红色基因。作为省内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将持续发展文博阵地的育人作用，讲好吉林近现代史的历史。

就在本周呢，2026海外华为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在长春启动，来自22个国家的24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深入吉林多地，围绕长春大冬会筹备、冰雪产业、高端制造、生态保护、跨境经贸等主题开展为期8天的采访调研。采访团先后走进了吉林省近现代石展馆、中国一汽博物馆和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近距离感受吉林历史底蕴与制造业的实力，向世界讲好吉林故事。

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也仅需要30分钟，安全无痛，是不需要来住院的。据高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的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而且呢，这个时间呢，专家的挂号费由原价的58元下降到现在仅需要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都可以来参与。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现在呢也仅收196元。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本月底，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长春医科医院的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级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血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

6:47，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拉开帷幕之际，电影节组委会宣布将由万茜来担任本届电影节的形象大使。同样是在昨天，嘿长春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城市生活系列推介发布见面会，烟火日常生活滚烫城市烟火生活专场举办。19号，第11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一汽模具科技长春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机器人亮相，其场景入选央企10大高价值应用场景。在19号，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辽宁沈阳举办，长春市朝阳区明德小学学校的学生马一佩佳上榜，他也是吉林省唯一入选的学生。

0: 日前，第十九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在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市举办。汪清县中国朝鲜族农乐舞，也就是相貌舞艺术团精彩亮相。
1: 没有人可以去等待，不知不觉地放开你。我们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长白山管委会协助摄制的纪录片《秘境花园》第一集《长白山火山上的花园》于20号19时27分在 CCTV 九纪录频道黄金档首播。
2: 过去的失去的就任它随风飘散，努力过的收获的绝不会留下遗憾。想爱很简单，但爱到底艰难，你还是没给我答案，只能慢慢回忆冰冷的片段走。
0: 再来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官宣240小时过境免签扩充至57国，新增越南、吉尔吉斯斯坦，便利外籍人员来华中转出。

昨天，中国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算力与智能服务两大板块均增势明显，成为新的增长亮点。其中，中国移动上半年算力服务收入529亿元，同比增长14%；中国联通算力板块收入419亿元，同比增长13%；中国电信智能收入311亿元，同比增长7.1%。随着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算力网络正式成为通信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

所爱的不止雪，还有和你。进入秋天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哈，天气呢会逐步的干燥。这个时候呢，大家呢不只要顾着我们的脸蛋儿，也不要忽略了我们的双手。想要拥有一双纤纤玉手，那么琴途护手霜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今天呢，给大家团购一款护手霜界公认的爱马仕欧舒丹的护手霜，法国普罗旺斯的高端香氛护理品牌，很多人都说它是护手霜界的爱马仕，口碑呢也是常年稳居在行业的前列。四款经典香型任选，有乳木果香款，还有玫瑰的淡淡花香的浪漫温柔，以及樱花款的清甜舒心，还有扁桃款的清甜啊杏仁的奶香。每天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和穿搭啊来换着用。因为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欧舒丹的护手霜呢，是四种味道，给大家配了一个礼盒。价格呢是119元啊，四款香型任选。

欧舒丹的护手霜啊，150毫升的正装，有四种味道可以选择。然后价格呢是119元，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的价格是295元。想要去体验这一款欧舒丹护手霜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福利，

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览中心来举办。交通广播全频率展前一个月呢持续预热引流，十大展区覆盖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与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社区照护、旅居养老、老年文娱和养老金融及汽车出行装备，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引领相亲、文体展演、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同期来开展。现在呢，部分的展位呢还在对外开放，有参展或者合作意向的企业，可以拨打18043810016。18043810016啊，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银发”来领取详情。也欢迎大家在9月11号到13号，到我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啊，也就是老的会展中心345号馆来参展。

由雨山来带队的九月份的云南行啊，现在呢还在报名当中。大家如果想选择避开啊暑期的人流高峰，包括呢不想在黄金周出行，那么九月份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人少景美，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云南双飞六日的高奢团啊。

山来带队，然后呢出发的日期是9月8号到13号。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泸沽湖、香格里拉、松赞林寺啊，还有丽江古城，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现在的价格呢是4999元每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或者可以拨打热线13843100340。好嘞，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1038路况信息。
5: 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开运街的南向北，从南四环路到达新路的方向出现了缓行。另外呢，开运街的北向南，在兴顺路的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东荣大路的西向东，从北部快速路到东环城路，当前为缓行路段。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在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在青冈立交桥的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从东荣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当前为缓行路段。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2到31度；吉林晴转多云，21到30度；延吉多云转雷阵雨，19到29度；四平晴转多云，21到30度；通化多云，21到29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辽源晴转多云，21到30度；松原晴转小雨，21到29度；白山晴转小雨，18到31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6: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5: 早上好，我是小琪。
6: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吉林省一手抓政策供给，以补贴红利撬动大众消费；一手抓业态创新，以手电经济、文旅融合丰富消费场景，消费市场呈现出人气旺、活力足、结构优的良好态势。
7: 手电是指某一句。

0: 有行业引领性的品牌在特定区域内开设的第一家门店。今年以来，长春市持续加大品牌首店招引力度，丰富城市消费业态，激活商圈消费新活力。在长春万象城一家餐饮门店内，浓郁地道的赣菜香气扑面而来，特色风味美食搭配沉浸式就餐场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品尝。
1: 这万象城有非常吃，应该很下饭。
2: 看中长春庞大的年轻消费群体与浓厚的商业氛围，这和品牌的定位高度契合，月接待顾客是超2万余人。
0: 今年以来，长春市累计引进各类品牌首店85家，业态覆盖特色餐饮、潮流零售、沉浸式体验等多个领域。众多首店纷纷落地商埠地、新民大街、北京大街等历史文化街区，让老旧街巷百年商圈焕发全新商业生机。在长白山国际度假区，藏在原始山林间的室内恒温水乐园，采用全年恒温温控设计，不受季节天气影响，一年四季游客均可全天候畅享戏水乐趣。园内游乐项目层次丰富，专属的儿童游玩区域趣味十足，动静结合的游玩项目，清爽舒适的室内环境，让水乐园成为暑期亲子出游的人气打卡地。度假区还依托依山傍水的生态格局，打造了满目苍翠、清风拂面的山水风光，游客泛舟碧波之上，沉浸式感受度假的悠然惬意。
3: 项目特别的多，特别有意思，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特别流连忘返。
4: 我是来自这个上海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山林间体验水上项目，这四周的景致都很秀丽，随手一拍呢都非常的出片了。
0: 日前，敦化市聚焦汽车、家电、数码、成品油三大消费领域，推出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多重福利叠加举措。活动现场，各大汽车、家电、成品油参展企业集中亮相，优惠政策清晰直观，产品种类丰富齐全。其中，汽车领域优惠力度尤为突出，单车最高补贴可达8000元，同时可叠加报备更新、置换更新专项补贴，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换车成本，拉动大众消费。
5: 这次政府推出的多重补贴政策吸引力很强，政策叠加之后，购车优惠力度非常可观。
6: 通过政企联动、福利叠加、最大限度让利，广大市民有效撬动大众消费，品质消费升级。
0: 首店经济的心，文旅融合的活，政策红利的实，勾勒出吉林消费市场的活力态势。当前，我省正以新业态创造新需求，以好生态转化高人气，以真金白银的政策增强消费意愿，供给端与需求端同向发力，城市与县域同步升温，使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7: 1976年，尹松工程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工。半个世纪以来，这条草原运河跨越山河，引水润湖，彻底改写了查干湖的生态面貌。50载接力守护，久久为功，一代代建设者、守护者实干担当，持续生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绿色发展，守住了查干湖万顷碧波的生态底色，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吉林答卷。
0: 初秋时节，查干湖碧波万顷，芦苇摇曳。1984年尹松工程通水至今，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一系列生态保护举措的落地，让查干湖的天更蓝、水更清、草更茂，不仅成为候鸟迁徙途中的5星级驿站，也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查干湖保护区内已记录野生鸟类276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
1: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0: 曾经水域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查干湖，如今水域面积稳定在420平方公里，跻身全国10大淡水湖行列。多年来，当地扎实落实河湖长治，严控入湖污染源，打通河湖水体循环通道，稳步推进湿地植被修复、生态湖岸建设、环林环草环湿等系列生态工程，让查干湖的水质常年稳定在4类标准，再现水清河畅、鱼翔浅底、万物共生的生态愿景。
8: 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是尹松工程把这个根儿给接上了。
0: 生态之变催生发展之变，依托持续

0: 具向好的生态底色，查干湖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渔业发展、文旅融合的良性发展之路。
1: 没有当年一锹一土的拼搏，就没有现在碧波荡漾的查干湖。老一辈传下的东古技艺、敬畏自然的渔猎规矩，还有先辈留下的奋斗精神，都是我们查干湖最宝贵的财富。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守好这片湖，传好这门艺。
0: 50年的实践证明，引松工程不仅是一项重塑山水的水利生态工程，更是一项惠及民生、择批后世的民心工程。保护生态与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理念，让查干湖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2: 这是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政绩理念，一代人接续守护才保住了这一湖碧水。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守住生态底线，推动查干湖健康可持续发展。
3: 近年来，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加长白山旅游融合路径，打造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特色文化名片，为游客呈现一场可看、可品、可玩、可带的沉浸式非遗文旅盛宴。
4: 日前，长白山非遗市集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举办，活动汇集吉林省37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面展现我省非遗保护成果，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5: 带了长白山北沉香琥珀木雕刻的啊一些哈、啊、木雕产品，
6: 在咱们这个集市里头啊，很热闹啊，有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产品。
4: 活动期间举办的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项目对接会，组织了非遗传承人、文创企业与文旅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在长白山北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闭馆，占地1.4万平方米的长白山金1172演绎城有精彩的沉浸式剧目，仿金代街巷中特色非遗产品、文创衍生品等错落陈列，形成一条可逛可买的文化长廊。
7: 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种古香古色的古街文化，有很多我们的非遗产品，包括我们的文创产品，大家也可以带回家。
4: 在恩都里建山非遗文创生活馆，查干湖鱼皮制作技艺、满族剪纸、长白山根雕等非遗产品，通过展示展演、手作体验，将非遗保护与文旅消费有机结合。
8: 在恩都里的二期，我们要想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再扩大，做成建山的非遗生活美学馆。
9: 我们想把美好都带给大家，让每一位来到恩都里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浪漫和快乐。
4: 长白山持续深耕非遗市集品牌，以天下非遗长白山集散地为平台，持续完善全时段文旅动线，进一步打通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向通道。
10: 央媒看吉林。
3: 8月19号，新华网推出消费场景多点换新，暑假市场释放热动能，报道多地瞄准暑期窗口，积极布局技能培训赛道。吉林省人社厅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暑期专项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围绕新能源汽车、直播电商等行业推出特色课程。
11: 昨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在《我在现场》专栏中推出低碳行为能涨分，报道吉林省不久前上线的碳普惠平台，围绕衣食住行游购等领域为群众建立个人碳账户，步行、乘公交、骑共享单车等日常低碳行为都能积攒分换实惠。
3: 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吉林镇赖这样的改造盐碱地，报道说，作为吉林省水稻生产第一县、水产规模大县，镇赖县深挖资源优势、创新发展规模，仅仅依靠科技推动盐碱地改良、水稻提质和特色农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从以稻制碱到多元增效的农业致富路。
12: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每个早晨只为你。
1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4: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3: 中秋至，小罐茶。
14: 详询0431-58458。
1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

0: 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香暖，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约和华，
1: 浪漫中国
2: Best Time 下下的，
3: 我们结婚了，
4: 新婚快乐！
5: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6: 广阔的新疆伊犁草原是新疆第三大民族哈萨克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逐水草而居的哈萨克族牧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会在草原上发生。一顶别致的尖顶帽，一场马背上的婚礼，揭开了哈萨克族姑娘的崭新人生，也焕发出民族文化的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美丽的沙吴克烈》。六月是新疆伊犁草原最迷人的时节，连绵的草场绿意盎然，遍地的野花点缀其间。特克斯县巴喀勒克村新娘阿依达娜即将带上属于她的沙吴克烈，
7: 准备好了，已经在酝酿情绪了。
6: 沙吴克烈是哈萨克族姑娘们出嫁时佩戴的尖顶帽，里衬薄毡，外罩绸缎，帽壁绣满花草与兽角纹样，镶嵌金银珠宝，帽顶长竖一簇象征勇敢与坚定的猫头鹰羽毛，前方垂下串珠遮面。沙吴克烈曾是哈萨克族姑娘最重要的嫁妆。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8: 反正哈萨克朝阳吧，一个屋主就是巴依，他给女儿做的那个沙吴克烈500匹马做，但是他的那个装饰的金子呀、银子呀，什么什么。
6: 如今，姑娘出嫁的嫁妆变了，但沙吴克烈从未缺席。戴上它，意味着女孩向妻子的转身。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金艾斯古利：
9: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民族传统的婚礼服，母亲为她准备，从7、8岁开始手绣。一直绣到她姑娘嫁出去为止。她马上要嫁出去的时候，就是她的大嫂、二嫂就专门给她把母亲做的这个帽子给她戴上，大家都哭着哭着就告别这个女孩青春时期。

0: 依达娜走出院子的那一刻，一直微笑的父亲背过身去，偷偷抹掉了眼泪。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马和歌声是哈萨克族的两只翅膀。骑马接亲是哈萨克族传统婚礼的重要一环，新娘家和新郎家相隔大约5公里，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歌声不断。哈萨克族女孩从小骑马，即便如此，一会儿包掉了，一会儿外套掉了，新娘的一只鞋也在快乐的颠簸中掉了，新郎赶忙捡起，大家嬉笑一片。队伍抵达新郎家门口，新娘拉下纱无克裂的白纱，等候多时的乐队开始了弹唱。这是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在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歌声里有祝福，有调侃，有草原上世代相传的智慧。国家级非遗哈萨克族谚语代表性传承人胡万纳仁拜：
1: 亲属看到你，我非常爱你的事，包括我们亲徒相和嘛，相信相爱的，他的含义是很广泛的。
0: 看见与被看见是爱情的开始，也是爱人组建家庭的基础。哈萨克族婚礼中的接面礼是把看见变成一场郑重的仪式。新娘在夫家两位嫂子的陪同下走进院子，弹唱歌手用扎着红布的冬布拉轻轻挑起新娘的白纱。哈萨克族婚俗文化专家、新疆大学教授卡姆纳·江波兹：
2: 他是外面的一个姑娘过来到这个南方，说：“哎，你们家来的一个人，我们这个媳妇过来了，哎，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姑娘？见面的基本目的是给那个姑娘教育的，这个尊重这个你的父母，这个也是你自己的父母一样。”
0: 宾客围坐一堂，奶茶、点心、手抓饭摆满餐桌。为这场婚宴，新郎家在前一天宰杀了一匹马，这是哈萨克族人的最高礼遇。2011年，哈萨克族传统婚俗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不仅承载着哈萨克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也反映出游牧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新疆大学教授朱鹤琴：
3: 哈萨克族的这个婚礼整个的这个流程，比如说认亲呀、订婚呀、彩礼展示、出嫁迎亲，它的这个六个阶段实际上是和这个古代汉族的这个六礼是属于高度同构。中华文化大树啊，它的枝繁叶茂，我们更需要的是这个民族文化的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
0: 源远流长的游牧文明也正借助婚俗里的非遗元素焕发时代光彩。今年4月，哈萨克族婚服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5月，伊犁草原上的常态化非遗项目阿依夏木的婚礼一票难求，至今已有上万人次的游客亲临感受。
4: 哎呀，出来了，快了，快了。
0: 6月，头戴沙乌克列的小羊玩具火遍全网，成为新疆人自己的拉布布。婚礼第二天，新娘阿依达娜收起沙乌克列，为来贺喜的亲友一一斟茶。哈萨克族姑娘的出嫁不是离别，而是踏进人生的另一片草原，那里有马有歌，有那顶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尖顶帽沙乌克列，美丽挺拔。

0: 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8月20号，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项目正式启动，代表着吉林省绿色能源的应用从海洋走向了蓝天。
2: 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工程总投资44.6亿元，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产。投产后，每年可产出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采用离网型绿电直连模式，将风电、光伏、储能和生物智能有机结合，产品从单一船用燃料拓展为船用航空双线供应，能源利用效率和减碳效果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上海电气上海绿创纪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建军：
3: 在这里我们已经建成一期，将来将建成二期。那么对于这里的示范效应，我们在一期的时候已经领略到当地一个比较优质的投资环境，我们也有信心在这里建设好二期。
2: 2025年7月，上海电气洮南一期项目正式投产，成功打通了绿电之绿氢、绿氢耦合生物质至绿色甲醇的全闭环工艺。项目落地吉林洮南，正是看中了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和秸秆等生物质资源，能够将内陆优质绿色产能高效对接国际航运市场的刚需。目前一期项目已迈入连续稳定运营和批量化交付的新阶段。洮南市委副书记赵云：
4: 这个项目的落成也将成为我省振兴发展的增长极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该项目走出了一条工业返璞乡村的新路径，依托秸秆资源发展绿氢及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推动农业废弃物向高端工业产品转化，让乡村的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
2: 从一期落地到二期启动，吉林洮南正在成为国内技术领先、产能集中的绿色燃料生产基地。今年上海洋山港两次刷新全球单次甲醇加注量的记录，所用的燃料绝大多数来自洮南。吉林生产，大连转运，上海加注，这条跨省联动的北纯南运绿色通道已经贯通，为全国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清洁能源自主保供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全球航运和航空业的绿色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
0: 出生在吉林市的李永乐，如今是人大附中物理教师，也是全网粉丝超4000万的科普创作者。从吉林市到北京，从讲台到屏幕，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让更多人走进科学。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科普上的引路人。
2: 录制科普视频是李永乐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起初，他只是想把课堂知识录下来，分享给更多学生。2017年，他的一条讲闰年的视频火爆全网，这让他意识到，对很多普通人来说，科学并不是课本上的公式，而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从此，他找到了新的方向，八年间做了1000多期科普视频。
5: 为什么葫芦娃救爷爷非要一个一个上呢？难道不能等葫芦兄弟们凑齐了，再一起去打妖精吗？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啊，我想我可以从数学角度为大家解释这个疑惑。
2: 李永乐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高中时他获得全国物理竞赛全省第一名，保送北大物理系，后又从清华硕士毕业，最终他选择回到讲台，成为一名中学物理老师。在此后的教学生涯中，他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孩子解题更要教他们思考，
5: 不光要教孩子们怎么拿分，更要教孩子们怎么去做创新。
2: 这种教育思路也被李永乐贯彻到了科普视频中。他用时下的热点开场，一边带着观众拆解话题背后的科学道理，一边结合事件的背景，通过缜密而有趣的逻辑推演，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走红之后，李永乐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教育事业。他经常回到母校吉林市一中讲课，还为家乡多所中学录制了免费的课程资源。眼下，他正计划在家乡做一个长期落地的研学项目，让更多孩子来到吉林，感受山水和科学的魅力。
5: 咱们搞一个夏令营，你既给孩子们讲点课，做点实验，你还可以旅旅游，心情愉悦了，也给当地带来的收益，是我对家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江彩霞，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高层次D类领军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病专委会常务委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尤其在病毒性感冒、流感及发热带查的规范化诊疗方面经验丰富。本期主讲话题：秋季感冒高发期如何科学防治。8月2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1: 新来派发我们的国军医院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军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1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军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军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1: 这立秋过后啊，明显的感觉天气就干燥了起来哈，大家别光顾着你自己的脸蛋，忽略了自己的双手哈。要说呢，平常要一定要勤涂护手霜，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在今天呢，带给大家的是护手霜界公认的爱马仕欧舒丹的护手霜啊。官网100毫升、150毫升的正装要295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呢，依然是我们的七夕的礼遇季最后几天的倒计时，只要119块钱。相当于4折到手，4款香型任大家来选，只有100支，售完就不补了。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福利赶紧去抢就可以了。其实懂护肤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对这个欧舒丹肯定是不陌生。作为法国普罗旺斯的高端的香氛护理品牌，他家的王牌护手霜之所以常年口碑封神，靠的是天然植萃的一个硬实力啊，包括他高浓度的乳木果油复配的多种的珍稀的植物的精粹，所以说呢，它涂在手上是特别的温和亲肤的，直击我们粗糙干裂起皮儿这样的一个肤质，所以说呢，真正让我们把这个干巴巴的手啊，像枯木回春般的给润回来，上手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好用了。所以说呢，想要在这个季节，包括接下来的秋冬季，想要用护手霜的啊，抓紧时间来买，因为平常呢要295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

0: 那是四款的厢型任选，只要119块钱。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直接抢就可以了。
1: 嗯，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的高车团也是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为什么会立见在这个时间呢？因为九月初呢，泸沽湖的波月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是更显神圣，而且还完美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人潮，让你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下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么这也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是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来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农博会。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各类珍稀的食药用菌集中亮相，堪称菌物的科普盛宴。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一起来探秘菌类展馆，感受菌物带来的富民力量。
3: 丁木耳洁白如雪，桃红木耳色泽鲜亮，灵芝、桑黄、鱼黄膜等长势喜人。由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带领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打造的展区，也因此成为本届农博会的人气打卡地。
4: 刚刚在那边看过大灵芝，领孩子出来特别长见识，
5: 挺好的，长得挺神奇的，长得那么大。
3: 现场还展示了智慧菇房、深加工食品、蘑菇文创等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培育到成熟采收的完整生长过程，让广大观众近距离认识奇妙的世界，
6: 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一些菌物。我觉得这种菌物和作物都是大农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7: 我们家产品主要就是一个灵芝衍生品，比如是像我们这种那个灵芝孢子粉，在一些桑黄、灵芝、人参这些东西。吕院士对我们来说帮助非常大的。
3: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陈列的就是来自蛟河黄松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呢是灵芝成熟之后释放的种子，也是整株灵芝的精华所在。依托长白山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院士团队的技术加持，小小的孢子粉不断延伸产业链，成为了当地增收致富的小金粉。
8: 我们蛟河黄松店是长白山灵芝核心产区，拥有地理标志认证。
9: 依托农博会这个大平台，我们展示吉林地道灵芝产品，把小小的孢子粉打造成带动菌农增收的黄金产业。
3: 从实验室菌种创新，到温室标准化栽培，再到孢子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加工，吉林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推动科技成果持续转化，让一株株菌菇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启幕，本届电影节创新增设冰雪题材专属展映单元，集中播展《破冰》《我心飞扬》等励志影片，以光影镜头还原冰雪竞技背后的热血与坚守，为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预热造势。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10: 影片中日复一日的技术打磨、雪技耐寒训练、非雪技体能储备等场景，让观影运动员们深有感触。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雪上技巧运动员岳航宇：
11: 最有代入感的是日复一日练习起跳、回转、落地。伤病那段感触最深，项目落地冲击力大，受伤后不甘心错过赛季。很多人只看见了领奖的瞬间，冰雪电影把运动员那些藏在镜头外的挣扎拍了出来。电影让观众明白，光鲜成绩是无数次咬牙硬扛换来的。
10: 对于即将开幕的两大盛会，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短道速滑教练员龙秋怡感触颇多。
12: 我觉得

0: 运动员观看影片的视角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看的不是运动员取得成绩以后的喜悦，而是每天日常的生活以电影的形式展现出来了。
1: 长春大都会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长春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贺勇。
2: 长春呢，既是冰雪运动的名城，也是著名的电影城。我们将依托电影节宣传和推介长春大都会的筹备进展，长春冰雪运动特色与城市的冰雪文化，我们也会推动冰雪运动题材大都会相关内容的影视创作，以影视为载体传播长春冰雪文化。
1: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3: 从新中国电影摇篮到全国影视创作热土，长春市立足深厚电影底蕴，不断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培育影视基地集群，延伸光影产业链条，推动电影产业与城市经济深度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能。
4: 近年来，长春市持续加码影视产业政策供给，打出扶持组合拳，推出覆盖创作、拍摄、后期制作的全链条奖补机制，落实剧组制作费用补助、精品项目奖励、冬季棚拍专项补贴等举措，优质影视作品可享受高额综合扶持资金。与此同时，当地推行一企一策、一剧一人的专属协拍服务，设立一站式影视服务平台，压缩办事时限，为外来剧组与本土影视企业降低落地成本，构建起低门槛入驻、高效率服务、高力度激励的产业环境，吸引大批影视项目落地取景拍摄。
5: 帮助我们每天都协调，像是一些交通，包括各种各项的协拍服务。虽然说我们这个剧吧是90天，但是现在仅仅拍摄了20天，让我们拍摄的成本降低了，提高了效率。
4: 以长春国际影都为核心载体，一批专业化影视基地加快培育成型，大型标准化摄影棚、微短剧实景基地、乡土外景拍摄园区陆续投用，可满足年代剧、都市题材、乡村故事等多样化拍摄需求。长影旧址博物馆、莲花岛影视城等特色取景地成为热门影视剧的天然片场，产业载体不断完善，带动影视制作、设备租赁、置景服化、后期特效等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
6: 我们会给所有的从业者跟创作者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持，在整个过程当中，在后端的投流也好、发布也好，会一个强有力的推手的支撑。
4: 一部影视作品的落地，直接带动住宿、餐饮、交通、道具加工等本地服务业增收。依托影视 IP 资源，长春打造多条跟着影视游长春文旅打卡线路，把取景地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场景，借助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当地打通观影、商圈消费、冰雪文旅的联动链路，以票根联盟撬动跨业态消费，让电影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7: 在重点门店做了长春电影主题的改造，就是让游客一进门就感觉到这是长春的电影院。我们给每一位游客啊都准备了长春的电影护照。
4: 光影不止于银幕，眼下长春正抢抓2027长春大都会的筹办机遇，推动电影、冰雪、体育、城市文化跨界融合，这座与光影共生的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持续做大做强影视经济，书写老工业基地文化振兴的崭新篇章。
8: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9: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8: 中秋至，小罐茶，
9: 详询0431-58458。
1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世纪3周年庆缤纷水果节，8月21日至30日轻爽来袭，看国际诗歌邀请展，玩水果大作战，团抖音48团100参与券。
8: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9: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

0: 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有心啊，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0: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9: 北京时间的7:46，来继续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20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的商务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的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10: 暑运出行，一些热门线路经常买不到直达车票，那么联程票就成了不少人的新选择。记者注意到，今年暑运火车的联程票有了新的规定，而选择铁水联运的联程票还能够享受打折优惠。
11: 今年暑运热度最高的联程票是车内换座，同一趟列车分段购票，列车不变，席位不同。当旅客选择的出行线路无直达车票时，系统会自动推荐。选择这种车票的旅客需要注意，如果是8节车厢的短边组，换座时不用下车；如果是16节车厢的重联列车，旅客要看清车厢位置，可能需要在换乘站下车，走到站台另一端车厢上车。联程车票最大变化是学生旅客的专属福利扩大，学生旅客在优惠区间内购买联程车票，5天内连贯行程只扣除1次学生优惠次数。这个新规对暑期返乡研学学生十分友好。选择铁水联运出行，暑期还有更多优惠。在山东，乘坐中铁轮渡的游客，如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可以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
9: 记者8月20号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套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的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的保基本、防风险和促发展的作用。
10: 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择机实施发射。
12: 早上8点，由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组成的器件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的大门，平稳驶向发射塔架的方向。据了解，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转运过程中，为保持器件组合体一直直立不倒，需要将火箭固定在2000吨重的活动发射平台上，以有效降低整体重心。转运全程大约3公里，来自火箭、探测器、应用载荷以及发射场等各个

0: 参研参事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路护送着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的前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平稳运行，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进入发射塔架，抵达奔赴月球的起点。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7亿元，长达3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推动观影热潮持续高涨。
0: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合家欢等各类场景。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成为档期后半程的黑马。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构建古风悬疑世界观，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生态主题记录电影《那山那水》于第4个全国生态日公映，影片将宏大时代命题落脚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以8个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的故事，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真实变化，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图景。
3: 之前可能只是知道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理念，那今天看完片子的话，就是影像的记录会更直观，发现它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处处都会有这些存在。
0: 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加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2: 要说呢，手啊真的是女生的第二张脸，经常做家务的姐妹们一定要好好的养护，不然啊20多岁的双手呢看着非常的粗糙显老。听我说哈，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欧舒丹的护手霜，赶紧安排上，像乳霜一样的质地，滋润但不油腻，膏体一抹就化开了，抹完之后呢手是滑滑嫩嫩的，完全不黏腻啊。他家的这4个经典的味道你随便挑都不踩雷，有这个乳木果款的，还有这个樱花款的，玫瑰款的，还有这个扁桃款的哈。要说呢这几款呢，你怎么样选择都是给人一种非常清新上头的一个味道，随身家里各备一支，闲暇的时候呢给双手做一个简易的 SPA， 日常琐事再多也别忘了好好的爱自己的这双手啊。
1: 没错，想要拥有细嫩柔滑的漂亮手，认准欧舒丹的护手霜准没错。上班族每天在空调房里面对着电脑敲键盘做表格，手部干燥这个干燥粗糙哈，随身包里面放一支，办公室里面放一支，洗手后抹一抹。精致的女生呢，从脸到手都要精致。欧舒丹这4款经典的香型，每天根据心情和穿搭换着用，来举手投足当中呢，都带着这种高级的香，细节里面来见品味哈。在欧舒丹专柜或者是官网，一支150毫升的正装要259块，但是今天是七夕美妆季的礼季最后几天，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一个超底价，只要119块，相当于是4折就拿到手。4款香型可选，款款是不踩雷，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蔓越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支，手慢真的抢不到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福利来赶紧抢购吧。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

0: 千里同行，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

0: 眼健康规划师。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啊？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5: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